0: 怎么了？我没有滑行啊。
1: 你可以去别的地方玩吗？
0: 我这不是在玩，在雪里打滚可以帮助我清洁皮毛，保持皮毛光滑温暖。不过我可以去离你远一点的地方清洁。
1: 再次感谢。这里的冰好清澈呀，我都能看到一只乌龟被困在冰下了，它被困在湖底了。哎，不用担心我的乌龟朋友，我会救你出来的。
2: 天哪，有很多乌龟被困在这里了。
0: 没被困住，只是在休息。
2: 你们确定需要帮助吗？能听见吗？哦天哪，我最好搞清楚这里是怎么回事，怕你呼叫谢灵通。我发现这些乌龟被困在冰下面了，我要怎么救他们？
3: 事实上他们一点事都没有。你看到的那些地图龟，冬天的时候他们需要在冰层下面休眠。
2: 休眠吗？
3: 没错，像地图龟这种冷血动物会在天气寒冷的时候进入休眠状态，类似于温血动物的冬眠。
4: 这些地图龟能够通过皮肤来吸收水中的氧气，从而进行呼吸，而且冰下的温度比冰上的温度要高得多。
2: 那当然了，在夏天湖底的水温会更低一点，水面部分的水会更温暖，但到了冬天情况恰好相反，较冷的水在湖的顶部，就在冰面下，而湖底的水温则比较高。
0: 是的，比较高。
4: 地图龟在休眠的时候还可以感知到温度的变化，同时它们还会自动移动到水温最高的地方。
2: 显然这里的水温肯定更高一些。
0: 我看到那里有地图龟，而且数量还不少呢，好吃。
2: 通话结束。我有比这些地图龟更好吃的东西，来点帕尼零食吧。
0: 好。你真的没有骗我，这味道可真不错。你还有吗？
2: 跟你说实话，我还有。
0: 你还有吗？你还有吗？你还有吗？你还有吗？你还有吗？
2: 你胃口怎么这么大，还吃不饱？
0: 我总是吃不饱。谢谢你的小零食，不过我要去水面上换气了。这里的冰面太厚了，顶不开。幸好在水和冰面之间还有一些空气。
2: 我也没办法弄破冰面，而且我还把铲子留在冰面上了。
0: 没关系的，我就从你挖的那个冰洞爬上去。
2: 这个冰洞已经被雪盖起来了。
0: 这只是雪而已，能有多坚硬呢？
2: 看样子那些盖住冰洞的雪现在已经结成冰了。
0: 现在我的皮毛被弄皱了，我感觉很冷。
2: 我需要有人来把我们从冰面下救出去，这样才能保证你的安全。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2: 队长，我现在正在五大湖区的奥皮尼孔湖，我在测量湖水结冰的厚度时遇到了这只名叫格雷格的水獭。
6: 我的老天爷呀，它和你一样是一只水獭？
3: 其实它跟我并不完全一样，呱唧，我是一只海獭，而格雷格的样子看上去就是一只水獭。
6: 水獭可以生活在湖水当中吗？
3: 是的，水獭之所以叫水獭，就因为它可以生活在任何淡水中，当然也包括湖。
0: 说的没错，不过我现在被困在这座湖的冰面下了，我现在开始感觉有点冷了。
3: 这是因为水獭的身体有两层皮毛，就像海獭一样，外层是防水皮毛，可以让它们保持干燥，里面是浓密的皮毛，让它们保持温暖。但是如果外层皮毛被弄皱的话，冷水就会进入内层皮毛，从而导致水獭的体温下降。
0: 如果我被困在冰面下，我就不能在雪地里打滚抚平我的皮毛，防止冷水进入内层皮毛了。
5: 那我们得马上行动了。兔兔兔，你驾驶穿山甲艇立刻前去把帕尼和格雷格从冰面下解救出来。
7: 没问题，队长。
5: 海底小松队，我们去打破冰层。
0: 我希望你的朋友们能快点过来，这里的水实在太冷了。
2: 太冷了，但是并没有冻结，我们离水面的距离越远

0: 水的温度也就会越高了。来吧。
1: 你说的对，这里确实更加暖和，不过我还是很饿。
0: 我能理解，但是拜托你不要吃任何……等等，那些地图龟呢？
1: 嘿，跟我没关系。啊，
0: 他们在那儿。好奇怪啊，地图龟移动了。哦，也就是说那边的水温比这边的更高，如果水温更高的话，
1: 那冰层就会更薄了。太好了，光滑的皮毛可以抵挡冰冷的水了，我已经觉得身上发热了。
2: 我想我可以告诉兔兔兔取消营救任务了。
1: 或许还不能取消。
3: 你好啊，格雷格，我注意到你刚刚从湖里面出来了，有没有捕到什么鱼让我拿走？哦，是分享。
1: 别想了，桑德拉，我没有捕到什么鱼，也没有地图龟。胶囊总是想抢走我的食物，不过就算我捕到了食物，就凭你自己也抓不到我。
3: 分析得很到位。
2: 怎么了？
3: 抱歉，伙伴们，今天没有鱼吃，所以我们就凑合吃点水獭吧。还有这个不知名的家伙。
1: 不用担心，我知道怎么对付这群胶囊。就算你们有一大群，也还是抓不到我。
3: 不过抓你可能会更容易一点吧。
2: 哦，糟了，
1: 帕尼，你要像水獭一样思考。
2: 像水獭一样，这倒是个好主意。
1: 你真厉害，帕尼。
2: 我想我已经掌握窍门了。或许没有。
3: 可惜你们没有像胶囊一样的长腿，可以在雪地里行走。你们听到了吗？
4: 听到了。哦，那是什么？
3: 一个巨大的雪球。快跑！
4: 散开！
5: 你好啊，帕尼，看来你不需要我们的帮助就从冰面下逃出来了。
2: 但是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来赶走那些胶囊，谢谢。
1: 对呀，谢谢，不过我现在感觉肚子又有点饿了。
5: 来吃一点嘎吱脆饼干吧。好。
1: 哇哦，这简直和帕尼的饼干一样好吃呢。你还有吗？
5: 你看看这个就知道了。
1: 哦，太好了。谢谢，我一口也吃不下了，晚餐前是吃不下了。与此同时，我要继续做我擅长的事了。
2: 而我还需要测量一下湖水冻结的速度，不过可以晚点再测量。
5: 嘿，等一等我。
6: 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远近。
8: 海底报告，
9: 远近。
8: 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水獭。

0: 海底小纵队与永不止息的风暴。
1: 打得不错，呱唧。
2: 你打得也不错，但是我这个勇士想要小睡一会儿了。
3: 可可，
0: 谢谢你，小萝卜。在睡觉前喝一杯热可可再好不过了。不过有人看起来非常清醒啊。
4: 晚上好，朋友们。
0: 帕尼，是你吗？
4: 当然是我，队长。我正在南美洲的卡塔通博河研究一种非常奇异的现象。
1: 帕尼，我们什么都看不见，你那边太黑了。
2: 哟，你身后怎么电闪雷鸣？

0: 明的呀，伙计。
1: 是的，你没看错，也许还有成千上万道闪电，每晚都有。你看，这是卡塔通博闪电，也被称为永不止息的风暴。这场风暴总是发生在同一个地方，在卡塔通博河与马拉开波湖交汇处。
0: 闪电对生活在湖里的鱼来说一定非常危险。
2: 哦，也不一定，呱唧。你看，当闪电击中水面的时候，它不会向深处传播，而是会在水面上传播开来。
3: 这对水下的动物们来说是个好消息，但这样一来，在雷暴期间，水面就会成为最危险的地方了。所以帕尼，多加小心啊。
1: 不用担心我，队长，我可以在一个安全的距离研究风暴，就在河边的这些树上，距离湖泊很远的。
0: 我来帮你收拾小萝卜。
4: 希望我们没有吵醒任何人。
3: 我醒了，我醒了，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啊？
2: 帕尼发现了卡塔通博闪电。
3: 等一下，他或许还有其他的发现。我觉得那可能是一只棕毛乌豪猪，这种动物非常的罕见，科学家们都担心它濒临灭绝，甚至已经灭绝了。
1: 不管它是什么，现在已经不见了。
3: 我一定要找到那只豪猪，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
4: 当你在雨林中寻找动物的时候，我这里有样东西可能会派得上大用场。
5: 你这会儿就要去吗，谢灵通？现在是半夜，天还没亮呢。
3: 棕毛乌豪猪是一种夜行性的动物，它们在晚上很活跃，现在可是在它们生活的树上寻找它们的最佳时间。
4: 这款全新的吸盘手环能够帮助你在树木之间穿梭，你就能够抓住树枝并在树木之间快速摆荡，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收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3: 哇哦，谢谢兔兔兔。
4: 不用客气，谢灵通，不过出门之前你还是要先把睡衣换下来吧。
3: 哦，没错，我马上就到帕尼。
6: 谢灵通，你一定要上来看看这个，这简直是太惊人了。
3: 我这就上去。
6: 哦天哪，你上来的还真是很快，你没事吧？
3: 我没事，只需要练习一下抓握就好了。闪电的研究怎么样了？
6: 非常好，单单在今晚我就已经记录到了878道闪电，
3: 那数量可真不少啊。
6: 谁说不是呢？你看，当湖泊里面的温水蒸发到空气中时，它们就会遇到从周围山上下来的冷空气，冷热空气混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场有很多闪电的雷暴。哦，这是今晚的第879道闪电。
3: 快看这根树枝，它的树皮被剥掉了。要知道，豪猪可是以啃食树皮而著称的。
6: 你真的觉得那是棕毛乌豪猪干的吗？
3: 它们确实是非常罕见，但是它们只生活在这一小片区域里。啊，
6: 你听，那边有东西在动。
3: 那一定就是豪猪了。
6: 快来，不然它又跑了。
3: 我需要练习一下一次只发射一根绳索。等等我。你怎么摆荡得那么快啊？
6: 像这样，只需要跟着感觉走。
3: 跟着感觉。我总算是学会怎么着陆了，只需要再加强着陆之前的练习。
6: 你看，有只豪猪就在前面。
3: 等一下，你看到的可能不是一只棕毛乌豪猪，而是一只棕毛的蜘蛛猴。
7: 准确来说，我是一只黑掌蜘蛛猴。你们为什么要追我？
3: 抱歉，我们把你误认为其他动物了。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要找的那种动物是稀有的棕毛乌豪猪。
7: 哦，对呀，我记得在这附近见过一只，不过是很久很久以前了，我都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在附近。嘿，希望你们能找到一只。
6: 哦，知道了，不过还是谢谢你了。
3: 现在我想起一件事，棕毛乌豪猪行动起来的速度并不快，他们的行动缓慢又安静，但他们确实会啃食树皮。哦，就像这样。等一下，刚刚这里还没有咬痕的。
6: 他在那里。
3: 糟糕，他掉下去了。
6: 还好他落在一根木头上。
3: 不好，那根木头往下游飘去，正好飘向
6: 永不止息

0: 风暴，我们要救下他。
1: 但是海龟艇还停在我们来时的那个地方，来不及回去了。
0: 那我负责去追他。
1: 那我就来负责启动章鱼警报。麒麟通，请汇报情况。
2: 队长，我和帕尼已经找到祖玛窝豪猪了，然后我们又跟丢了。帕尼去追赶那只豪猪了，但豪猪在一根木头上，正朝着永不止息的风暴飘去。我本可以驾驶海龟艇去救下那只豪猪，但是舰艇离得太远了。
3: 既然这样，我现在就驾驶蜂鸟艇，尽快赶去你那里。是时候勇敢面对永不止息的风暴了。
0: 哎，你好，我叫帕尼，我是海底小松队外派员，你不用紧张，小豪猪。
4: 我叫皮奥，我一点都不紧张，你刚才吓了我一跳，仅此而已。
0: 是时候让你离开这根。
4: 抱歉，我身上的棘刺会保护我不受任何人的伤害。
0: 那如果有人想帮助你怎么办？
4: 帮助我什么？
0: 帮助你躲开那道雷击。抓住他，小心点，
1: 跟着感觉走。
2: 抱歉，我还在练习怎么样跟着感觉走呢。
0: 遗憾的是，皮奥正跟着感觉走，直接飘向闪电了。
2: 我的老天爷呀，快看，那不是巴克队长吗？来得真及时啊。
5: 巴克呼叫是灵通，我现在正在靠近豪猪。不过闪电让救援变得非常困难。
2: 队长，
5: 海系的张教授说的吗？当闪电击中水面时，它不会向水下深处传播。
3: 我明白了，剩下的就交给我吧。既然我没办法从空中救援豪猪，说不定我可以潜入水下去救援它。
0: 哦天哪，看起来蜂鸟艇被闪电击中落水了。
2: 不，队长是为了躲避水面上的雷击才潜入水下深处的。
0: 皮奥要滑下去了，可我们离得太远，抓不住他。
2: 不一定哦，
1: 跟着感觉走。
4: 算是谁来救你啊？
2: 谢谢你，帕尼，我还是没学会每次都稳稳着陆。
0: 但是你已经学会了如何跟着感觉走。
3: 你们两个干得不错。
4: 谢谢你们把我从那场雷暴中救了出来，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2: 说实话，我能给你拍张照放进我的动物大全吗？
4: 通常情况下我都会躲在暗处，不过这回我就破例一次，你拍吧。
2: 哦，拍得真不错。他去哪里了？
4: 再见，海底小纵队。
2: 可是我还有好多问题想问他呢。
3: 别太难过，麒麟通，你已经完成了你的目标，你证明了棕毛窝豪猪这种动物并没有灭绝。
2: 我想是这样的。
0: 现在我们可以欣赏闪电秀了，当然是在安全距离之外了。
3: 这景象真的是太壮观了。
0: 快看，那是第947道闪电。
2: 在救援期间你也一直在计数吗？
0: 第948道。
3: 我想是的。
6: 949、950、951。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
10: 卡塔通博闪电。

0: 要灭绝。
1: 海底小纵队与飞行的蜘蛛

0: 谢谢你们供应的新鲜可可植物鱼们，现在我们把它们带回章鱼堡吧。
1: Sorry.

0: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队长，这位是凯。你好，我正在新西兰附近的小巴里尔岛上观鸟，碰巧发现了它。它从树上掉下来，弄伤了翅膀。
1: 我的老天爷呀！鹦鹉不是会飞吗？这一只怎么会从树上掉下来？
2: 听我说，呱唧，凯看起来是一只枭鹦鹉。
3: 什么鹦鹉？
2: 枭鹦鹉，它们是世界上体重最重的鹦鹉，而且它们的翅膀又短又粗，所以它们飞不起来。我们马上就去帮忙。皮医生，驾驶黄蜂艇前去，里面有你治疗凯要用到的所有医疗用品。
1: 遵命，队长。
0: 打断一下，队长，我在小巴里尔岛监测到有一场大暴风雨。
1: 谢谢达西西，我一定会尽量绕过暴风雨的。
0: 好主意，皮医生。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传感器显示前方有东西在移动，但我没有看到任何鸟。最好减速。等等，那是什么？
2: 啊，这并不是一座岛。
1: 抱歉，我并没有看到你，我都不知道蜘蛛竟然会飞。
2: 我是达西西。
0: 没关系的，我的名字叫泰卡，很高兴认识你，泰卡。你在大海上空做什么？你是迷路了吗？
2: 我只是不知道自己现在在什么地方，而且也不知道我要去什么地方。
0: 太奇怪了，我呼叫一个人，他可能知道怎么回事。达西西呼叫谢灵通，你一定要看看这个，认识一下泰卡。
4: 它是一只飞翔在海洋上空的蜘蛛。
0: 没错，它可能看起来像在飞，但它实际上是在漂浮。这种行为被称为飞航。有些蜘蛛会吐丝，丝会带着它们飞向空中。
1: 这么说，它们能像风筝一样飞了？
0: 也不完全是。科学家们认为，这些蜘蛛之所以能飞行，是因为漂浮在世界各地雷暴期间所产生的大气电流上。
1: 而这就是物理学中所说的静电能了。这些蜘蛛可以利用它漂浮数百英里远的距离。
0: 好神奇呀！谢谢你，谢灵通。你一定是在空中漂了很长时间，才来到这个地方的吧，泰卡？你想不想进来休息一下呀？
1: 搭便车我怎么会拒绝呢？但是我的朋友们怎么办？
0: 朋友们？
1: 在你发现我的时候，我正要追上他们。
0: 哦，看来他们正朝着我提醒过皮医生的暴风雨前进。
5: 范围比我想象的还大，而且移动速度很快，这对他们来说是麻烦吗？
6: 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们在雨中无法漂浮，而且鉴于蜘蛛不会游泳，他们可能也没办法在海洋中漂浮。
5: 这么说，他们就要遇到大麻烦了。
7: 你们好，蜘蛛们，前方有危险的暴风雨，所以我来接你们了。
8: 注意了，植物鱼们。
9: 我们有几位客人要登艇了，启动自动驾驶，并打开舱门。
8: 泰卡，我们还以为失去你了，朋友。欢迎登上飞鱼艇，我是达西西，这些是植物鱼们，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9: 谢谢你救了我们，达西西。暴风雨会给我们带来大麻烦的。
8: 很高兴我找到了你们，但我还是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会飘到那里呀。
9: 我们需要离开家园，因为每次潮水来的时候，我们所在的岛就会变小一点儿。过不了多久，它就会完全沉入水中了。
10: 我们希望能在其他地方再找到一座岛，大气气流带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然后在感觉合适的时候降落。
8: 那我们最好开始找找了。
9: 泰卡，
8: 要不你跟我一起来吧？你们就把这儿当自己家，不用拘束，我们去找新岛。
9: 哦，他说了，把这儿当自己家，那我们就开始吐丝吧。

0: 心是吧？达西西说把这儿当自己家，还有什么能比许多美丽的网更温馨的呢？看来那些植物鱼们也把我们的网当成他们自己的家了。
1: 提医生呼叫海底小纵队，我试图绕过暴风雨，但我感觉它似乎改变了方向。我的小乖乖呀，现在我正处于暴风雨之中。
2: 医生，我不确定黄蜂艇能不能承受住大风，所以我建议你立刻返回。
1: 但是有动物需要我的帮助。
3: 没关系，皮医生，在你安全抵达这里之前，我会照顾好凯的。
4: 队长，飞鱼艇里有一些医疗用品，而且可以穿过暴风雨。
2: 这是个好主意，达西西。医生，你注意安全。达西西会马上驾驶飞鱼艇前往小巴里尔岛，帮助坦克来救治凯的。
1: 太好了，达西西，到了之后你尽快联系我，我会告诉你如何给病人进行包扎。
5: 哦，拜托快点。
4: 抱歉泰卡，看来我们需要绕路了。
6: 没关系的，我都已经习惯了随着大气气流到处漂浮了。
4: 达西西呼叫植物鱼，计划有变，我们要先去帮助一只受伤的动物，我们需要一些绷带。
7: 帮得到啊，哒哒，哦，挺快的。
4: 我们正驶入暴风雨，抓紧了，可能会有些颠簸。
6: 可以了，一张小小的网，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我们穿过暴风雨了，准备好在小巴黎尔岛降落。

0: 司令放心，这些都是小事儿，我怎么会和一个小辈一般见识啊？行，我马上处理。是，好。
1: 师座，刘司令怎么说？
0: 司令也是老糊涂了，这件事情居然拖到我头上来。
1: 哼，
0: 陈天放那边没什么意外吧？
1: 师座请放心，我已经按照您的意思交代给监狱长了。
0: 这些小辈儿就是好日子过多了，稍有功劳就翘尾巴，目中无人，这回也该让他收敛收敛了。通知监狱那边放人吧。
1: 是。
2: 喂，哪位？
1: 喂，找监狱长。
2: 抱歉，监狱长不在。
1: 他去哪了？
3: 押送陈天放
2: 和一名赤色分子去军事法庭了。
1: 什么？押送陈天放到军事法庭了？谁让他这么做的？
3: 属下也不知道。
1: 混蛋！师座，监狱长秘密押送陈天放到军事法庭了。
4: 谁让他们干的？马上查！
1: 是。

0: 陈城管，你回来啊！看好车，谁都不许靠近。是。
1: 阴谋，一定是阴谋！他一个小小的监狱长，竟然敢秘密羁押陈天放。多眼经过查，不管他是谁，哪怕是天王老子，我也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2: 司令息怒，秦风他们已经在到处寻找天放的踪迹。
1: 关于这事儿，之前我有到孙师长那儿从侧面了解过，我觉得这事儿多多少少跟他有关系。
3: 孙敏，是的，
4: 走。
5: 报告，
3: 司令，
1: 天放，你没事吧？
5: 我没事，但是司令，我怀疑我们内部出问题了。你跟我来，
6: 叫上孙敏。

0: 孙师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也不是很清楚。您放心，我马上质询宪兵队和监狱，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0: 目前国难当头，居然有人在背后使绊子、搞小动作，不管是谁，一旦让我查出来，我绝对不会饶了他。
1: 司令息怒。
2: 司令，这不只是搞小动作的问题，我怀疑干这个事情的人与日本人有勾结。
1: 前方兄，你有什么证据？
2: 当时追击我的人不光训练有素，而且他们使用的都是日式五六式轻机枪和杠四式手枪，我记得清清楚楚。
3: 他们在追击我的时候，我清楚地听到他们正在用日语沟通，
2: 所以如果我猜的没错，他们一定是日本人。
0: 他们怎么会知道陈七颂会在那个时间押送你到军事法庭？我看这早有预谋。
1: 司令，
4: 会不会是陈其颂和日本人勾结，想谋害天方兄啊？
2: 他陈其颂只是一个小小的监狱长，即便他是日本的潜伏特务，他也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把我拉出去灭口。况且他也被自己的人打死了，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的背后应该另有人指使。
1: 你什么意思？我知道你一直怀疑是我孙某人把你关进了牢房，实话告诉你，就是看不惯你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可老子从来不干有辱国格的事情。
2: 人心难料啊，现在这世道，口口声声喊抗日，背地里却与日本人有勾结的不是没有。
1: 你
0: 好了好了好了，孙敏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城府小了点，但是卖国求荣的事儿他是不会干的。卖国的事儿不能妄下定论。天放，过刚易折，你呀不是搞政治的料，
2: 会打鬼子就行。
0: 这件事情交给特工部秘密调查，我们身边绝不能有一颗定时炸弹。
5: 明白。

0: 师座，我问你，你到底做了什么？师座，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就是叫那个监狱长鄂陈天放几天。
1: 华中啊，你给了我不少年了，有什么事情，你要跟我说实话。
0: 我李华中嘴里要是有半句假话，您把我碎尸万段，让我永世不得超生。

0: 我还是相信你的，不过陈天放那个小子说的也不无道理。如今战局复杂，你我都要洁身自好。
1: 师祖，我李化忠是您一手带出来的，绝对不会做有辱您名声的事。
0: 那样最好。啊。

0: 回来了。
1: 天放，
2: 天放哥，
3: 天放哥，
4: 你回来了，你回来了。
0: 我没事啊，你们不用担心。
1: 哎呀，天放，
0: 妈。
1: 哎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你不知道这几天，随红、子英他们多担心你。倒是我就知道我儿子，吉人天相，不会有事儿的。
0: 妈，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您可以从来不用担心儿子的安危。
2: 不是的，白阿姨很担心你。
5: 行了，他们母子俩在开玩笑呢。
2: 开玩笑，
6: 非我族类，不可逾之语。
1: 子英，
2: 什么？
0: 好了，子英，妈，我这两天啊真是饿坏了，家里还有什么吃的吗？
1: 你想吃什么，马上就给你做。
5: 天哥，我这就去给你做啊。
2: 我也去，
5: 我去看看还有什么吃的。
0: 来，爸爸，您坐，您坐。
1: 好了，
0: 妈，这两天又让您担惊受怕了。
1: 没事儿，来来来，快坐下坐下。
0: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没什么大事儿，就是犯小人而已。哎
1: 呀，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勾心斗角？我看呐，要是我们的人能够团结一心，日本人会这么嚣张吗？
0: 是啊。妈，随红呢？
1: 他们医院从南京撤到武汉的人，都被整编到了武昌战士医院，所以。到医院去了。
0: 妈，现在的战局不利，你们还是要尽快撤到重庆去。
1: 好，听你的。

0: 定
1: 由你借军统特训班招生之事报名进入到军统的重庆特训班。
2: 是。
1: 寻找苍狼同志的工作有进展吗？
3: 还没有，不过孙红同志感觉陈天放有可能是苍狼。
1: 陈天放？
2: 对，
1: 他好像对我们是否有人在国民党内部潜伏的事情很感兴趣啊。如果他就是我们的同志，他似乎应该在救我的时候暗示些什么，但是他却话里有话，我怀疑有可能我们有同志暴露了。
2: 我不同意你的后一种推断，
1: 但他就是苍狼的可能性也不大。
2: 除了已经牺牲的冯聪柏同志以外，还有哪位同志跟苍狼联络过？
1: 没有。为了确保潜伏同志的安全，我和冯聪柏同志一直是单线联系，除了知道冯聪柏同志的下线代号叫苍狼之外，其余的一无所知。而且我们也不敢保证在南京城被攻破之后苍狼还活着。
3: 那你知道冯聪柏同志的下线的代号叫苍狼，那苍狼知不知道冯

0: 松柏同志的上线叫回燕的，
1: 冯松柏同志把我的代号肯定是高速苍狼。
2: 那就是说，我们目前有可能用灰燕这个代号去找到苍狼。
1: 只是可能。
2: 我去试试。
0: 试试。去试探陈天放。
2: 嗯。
0: 我不同意。
1: 我也不同意。组织上已经给你下达了命令，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行动，你必须即刻动身前往重庆。
2: 是。
3: 哥，该查的我都查了，武汉根本就没有一个什么武昌战士医院。
4: 没有？
3: 没有。
4: 我明白了。走。
5: 差一点就除掉他了。
6: 你除不掉他。
5: 为什么？为什么在行动前你就断定我除不掉他？
6: 陈天放，1929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后在刘洪元的保荐下进入我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日本历史。1931年满洲事变后，他停止学业回国，加入刘洪元所在的101集团军，历任刘洪元的警卫营营长、101集团军的教导团团长。他懂得军事，精通我们的语言，更重要的是他了解我们的历史。不管你的密探采取什么方法将他拘禁，以他现在在101集团军的身份，他都会想到需要防范的只有我们。
5: 我一定要除掉陈天放。闺中，恳请神谷君尽快出手。你打算怎么对付陈天放？
3: 不知道。
5: 不知道。
7: 将军阁下，您该吃药了。
6: 知道了，放哪儿？明天我打算去一趟武汉。
5: 去武汉？有任务？
6: 你应该知道擒贼先擒王的道理，干掉了刘洪元，想除掉陈天放有的是机会。
5: 好，我马上去派遣我这里最顶级的特工配合你的行动。
6: 不必了，这种事情人越少越好。况且你这里的顶级高手，你是想拖我后腿吗？
5: 臭小子，你别太自大了，他们可都是我一手训练出来的。
6: 那就更不能信任了。
5: 臭小子，沈谷君在关东军的时候就总喜欢撇开我单独行动，别的我就不想再多说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6: 放心，虽然我不想带鬼冢军的顶级高手，但是有一件秘密武器还要劳烦鬼冢军。
5: 秘密武器？什么秘密武器？

0: 各位同仁，刚刚得到的消息，九江陷落。
1: 南线日军已经兵临城下，北线马上就要到信阳，看来武汉陷落已经是迟早的事了。
0: 我倒觉得不见得，从六月至今，我军

0: 已经阻挡住日军数十万兵力近百次的进攻，虽然我们伤亡惨重，但是日军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我坚信只要我军同仇敌忾，不见得就挡不住他日本人。
1: 说说倒是容易的事情。
2: 顾爷说得对，狭路相逢勇者胜，只要各位同仁抱着

0: 你先别慌，怎么样了？
1: 妈，
0: 按照你先前的计划，已经全部安排好了，方圆1.5公里，严密布控。
1: 怎么？
0: 如果我现在推断，已经有日本人潜入了我们101集团军，你会吃惊吗？
1: 这事我正在查，所以我们一定不能有半点闪失。方圆1.5公里，严密布控。按理说，这已经万无一失了。哎，你说的这三个点，我不是没有考虑过，但那都是在2000米开外，有谁能在这个距离射中目标？我。现在日本人视司令为眼中钉。
2: 所以我们必须要确保万无一失。这样，明天在这个布控的范围内，我们再向外扩充1000米。好。神谷将軍、これは我が軍が自主開発した99式ライフルです。外観初速は760メートル毎秒で、射程は400から1500メートルの間です。
3: 上限はどれほどだ？将軍、1000メートル離れて殺せることはもう奇跡と言えます。
2: 聞いているのは上限はどれほどだ？理論的には2800メートルです。最大射程は4000メートルです。ただ将軍、ただの理論上のことです。
4: よし、君は敵人の兵器官だ。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きれいに吹け。弾を用意しろ。はい。行け！日寇入侵。
5: 意在亡我华夏，灭我种族，你我从容，目的就是保家卫国。从华北、淞沪，再到南京，我军将士一路浴血奋战，
4: 两公里范围内防范，
5: 日军就是连着鸟也飞，
4: 大军进犯，
5: 不能有丝毫
4: 逼近武汉。为把日军阻断，
5: 如果发现任何细微的异常，马上告诉我，明白？
4: 我军上下，誓死坚守，
6: 誓死坚守。 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

我在这里郑重承诺，我刘某人誓与弟兄们战死沙场，马可裹尸，万死不辞。

0: 副司令。
1: 司令。
2: 哎，上车，快上车！
3: 司令，快！
0: 快！

0: 下，封锁医院，全力戒严。
1: 手术室在哪？手术室，
2: 前面左转第三个房间。
1: 小心，快点！小心点！
2: 闪开！前面闪开！ 闪开！
1: 司令，坚持住！

0: 天放，
1: 司令长，
0: 这是刺客呢。
2: 好了。
1: 哎，你们干什么？你们不能进来。
0: 忙你的。检查一下，可以问问。

0: 有炸弹！赶快叫工兵！
1: 不行，杜部长，来不及了。
0: 这样，先转移司令。
2: 不可以，现在如果转移伤兵的话，会有生命危险，说出不能终止。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

0: 明明去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

0: 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更安全、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莽夫欲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7: 我与东方当兵就问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8: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9: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他不娶了。
7: 王八蛋，
10: 小凤在哪儿？
7: 伊东风の血を前の恥を払うぞ。

0: 身而出扛大义。
1: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2: 是撤退。
1: 好样的，哪怕打都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0: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名场，7月13日起传奇上映。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田芳啊，九九式狙击步枪最远的标尺距离是2800米，从这个狙击点到司令的位置有多远？
1: 大概3000米左右。
2: 如果是你，能够保证在这个位置完成狙击吗？
1: 没有把握。
2: 能够完成，连你陈天放都没有把握完成的射击，这个敌人太可怕了。
1: 他有把握，但他的把握不在这儿，在医院。医院走廊的枪击，乍一看像是为了枪击司令，但是他是为了引开所有的守卫。真正的杀招是在手术室。这个对手有点意思，
3: 我一定要尽快找到这个家伙。

0: 将军，您该吃药了。我知道了，放哪儿吧。将军，您该吃药了。我说我知道了，放哪儿吧。属下也说过了，将军，吃药。
1: 他是你的长官，吃药的事情不需要说两遍。
0: 大佐阁下。 属下在跟随神谷将军之前，被陆军特勤部吩咐过，神谷将军是大日本帝国重要的武士，是帝国的栋梁，是帝国的利刃，而我就是负责侍奉这把利刃的人。不管是战场还是指挥部，不管刀山还是火海，如果有一次没有照顾好将军的话，是要切腹谢罪的。
2: 清水。

0: 有劳。
1: 将军，有您这样的人在，大日本帝国必胜。
0: 我知道了，大日本帝国必胜，
1: 必胜。
0: 平生能遇到陈天放这样的对手，应该算是福分了，输给他不远。

0: 一定要把神谷将军安全送到上海。放心吧，大佐阁下，我会用性命来完成我的使命。你就少啰嗦两句吧，我很快就回来了。那么快回来干什么？至少也要等我把武汉拿下来，你再回来。哼，
1: 那就一言为定。
0: 保重，走吧。 我会在黄鹤楼为你设宴。

0: 头，这次的事并不是你的过错。现在刘司令也已经脱离了危险，所以你就不要太过于自责了。知道你还在想那个刺客，放心吧，我们迟早能找到他。
1: 杜部长，
2: 天放，
1: 司令的枪伤已无大碍，你们把手边的事情都放一下，现在另有任务需要你马上去完成。什么任务？
2: 日军板垣军团已经攻占信阳，离武汉近在咫尺。 张自忠将军已经亲率五十九军跋涉数百里进入潢川，对日军进行阻击。但是战况不容乐观，五十九军多是北方将士，本身就水土不服，再加上连日来的不断征战，部队减员严重，战斗力明显下降。现在日军正在以东、北、西三个方向对他围攻，我们的兵力 实在是难以收为过急，尤其是日本的野战重炮，火力相当凶猛，给我军造成严重伤亡。现在上方准备派你协助张将军实行狼牙行动。
3: 狼牙行动，
2: 命你即刻组建特别行动队，摧毁板垣军团的炮兵阵地，以此打乱日军的作战部署。
3: 是。

0: 报告，进来。将军，
1: 陈天放，果然是一表人才，不愧是党国的栋梁。我是黄维刚，
2: 黄师长，天放久仰大名。
0: 今天的任务你都明白了吗？
2: 明白。
0: 来，你看，日军已经攻下了春和集，正在向西。

0: 我军已刚进发，如果咱们不把日军的炮兵拿下，那我军就很有可能陷入腹背受敌。请师长放心，天放定将拼尽全力。黄川迟迟不能拿下，松井将军对此非常不满。从淞沪到南京。
1: 我军一直势如破竹，如今却在小小的黄川被阻断脚步，实在是我帝国军队的耻辱。
2: 师团长息怒，驻守黄川的张自忠部一向以铁军著称，此次我军在黄川遭遇如此之抵抗，其实也在意料之中。
3: 闭嘴！
0: 帝国的军队是无敌的。魏忠军，我知道。 你曾经遭受过中国人的羞辱，但不要以为帝国的将士人人都有如此的遭遇。
4: 属下惭愧。
0: 武田大佐，
5: 到，
0: 集中所有野战炮队，全力轰炸敌军阵地，务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突破中国人的防线。

0: 電話回線が切られました。やばい。とにかく輸送車早く止めるんだ。君、救援しろ。早く。君、弾薬庫へ。
1: 但愿这一次能够改变战局啊。
2: 报告司令，粤汉铁路被日军炸毁，日军已经攻占白沙洲，我军被迫退守武昌。
3: 这么快？
4: 张将军那边情况怎么样？
5: 刚刚接到黄维刚师长的电报，
2: 天放率领他的特别行动队已经成功破坏了日军的炮弹坑。只是我59军实在是损伤太重，已经是强弩之末。张自忠将军准备炸毁黄川，向后退守。

0: 这么说，武汉南北两线都已经兵临城下，是的，司令。看来武汉已然是岌岌可危了。杜爷，你马上去各个核心部门，让他们准备一下，曹州撤了准备。
1: 属下明白。
2: 你看。

0: 我正担着心呢，哎呀，这日本人的飞机到处扔炸弹，我刚才还在担着心呢。要有个好歹可怎么办呢？
1: 您别担心了，我们会保护好自己的。不过看样子武汉真的快守不住了，日本人的飞机到处狂轰乱炸，听说还攻占了白沙洲。
0: 白沙洲？那不就离武汉一步之遥吗？
1: 是啊，也不知道天哥怎么样了。
2: 白阿姨，
0: 白阿姨。
3: 杜部长过来了。哦，
0: 快请。
3: 白阿姨好。你好，杜部长。圆圆，你把孩子们带到后边去吧。青青，你去倒杯茶。
4: 白阿姨不必客气。
3: 小虎、丽丽，走吧。来来来，走。不听话，过去啊。
5: 白阿姨，
3: 杜部长，您今天来，是不是天放？
5: 出什么事情了？你没事吧？没事。来，我来。青青啊，你慢一点。
3: 杜部长，天哥他没事吧？
5: 啊，田放他没事，你们放心好了。我接到他电报了，他们已经胜利完成了任务，正在回来的途中，估计就这几天就到了。啊，太好了。不过我听说武汉。
3: 也要不太平了。今天我就是
5: 为这事来的。鬼子已经包围了武汉的南北两线，很快武汉就会成为一座孤城。刘司令很担心您的安危，今天特为派我来帮您安排一下救助站的撤离。真的守不住了吗？现在武汉很多重要的机关都已经开始撤离了，抓紧时间吧。车我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争取就今明两天。
3: 尽快撤离。不行，我不能走。
5: 您，
3: 刘司令的好意替我谢谢他。我一定要等到天放回来。
5: 时间来不及了，再等下去，武汉周边就会被日军全部切断，到时候想走都走不了了。
3: 白阿姨，您放心，天放一到，我马上让他到重庆跟您会合。您看怎么样？不行，我不能走。还请你杜部长先带着这些孤儿和女孩撤离站。
1: 我得等天放回来。可是
5: 您，天放也不会同意您这样做的。
1: 杜部长，不要再说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就算是你理解一颗当母亲的心吧。白阿姨，我们也不走，我们要和您一起在武汉等着天放哥回来。
5: 白阿姨，
3: 杜部长，谢谢你。

等。

0: 我们要加速前进。
1: 陈队长，张将军命令我们前到大别山路阻止日军，你快带你的部队回武汉去吧。是。
2: 将军保重，
0: 走，
2: 兄弟们。

0: 司令部也撤了。是的，长官，司令部已经安全转移了。谁负责断后啊？是孙师长的部队，长官。是的，长官。
1: 怎么了？目前南线的日军与武昌隔江相望，北线的日军已经攻占了信阳，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会推进至汉口。看来武汉很快就要被日军合围了。委员长是吸取了南京的教训啊，不在故城困守了。
2: 那咱们还回去吗？
3: 要不，咱们也走吧。
1: 反正司令部都撤了，不行，我们必须要回去，因为救助站还没有迁走。应该转移了吧？刘司令应该不会让白阿姨他们置身危险的。
4: 免费相送，今天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新雅阁珠宝九件套。这珠宝啊！
5: 戴的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
6: 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笑>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
4: 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 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仙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
7: 定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8: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 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 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7: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8: 是，
7: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

0: 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1: 是，
0: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1: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0: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1: 是的，
0: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

0: 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
1: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顶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1: 嗯，
3: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九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2: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4: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5: 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7: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3: 9.9？
1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3: 9.9？
1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3: 9.9？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20: 雅安黄布

0: 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

0: 钙和硒，
1: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0: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们必须要回去，因为救助站还没有迁走。应该转移了吧？刘司令应该不会让白阿姨他们置身危险的。我妈的脾性我了解，这种情况下，她绝对不会先走的。冯导，这样，一会儿我来开车，你去摸一摸北线的日军军力的部署情况。我跟柱子先进城。
1: 你跟柱子回武汉，
0: 对，
1: 那万一被围了怎么办？所以我让你先去摸一摸情况啊。南线的日军已经攻占了白沙洲，相信这两天军力部署一定完毕。如果我跟柱子真的被困在了武汉，我们只能趁着北线的日军立足未稳的时候杀出去。下车。
2: 你们都保重。
0: 嗯，
2: 你也一样。

Çocuk mu sen?

0: 北线的日军已经逼近汉口了，南部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1: 日军已经攻破了白沙洲防线，
0: 就是说，武汉也保不住了。
1: 通知警卫连，马上撤。
0: 那各个阵地还要通知吗？
1: 明白。

0: 白阿姨，该走了，不要再说了。你们三个一定要好好相互照顾啊！白阿姨，我们不走了，我们不走，
1: 您跟我们一起走，
0: 要走我们一起走，
1: 听话，
0: 一定要听话，乖啊！我年纪大了，我跟着你们会拖累你们的。见到天放就跟他说，我很好，让他放心就是。
2: 一个人在这儿，我们也不放心，我们还是一起走吧，啊！白阿姨，快走吧，再晚就走不了了。
0: 快，来不及了，拿上东西，赶紧走，听话。

0: 走吧，
1: 白爷，
0: 我们一起走。你一个人在这儿，我们也不放心啊。
2: 怎么了？还没到生离死别的时候呢。
3: 天浩哥，
2: 我可是快半个月没洗了啊。

0: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等我回来的，马志。当然知道，
1: 团长，我们该走了。

0: 我们现在要往汉口方向行驶，过了前面那个路口，咱们就出武昌城了。看来日本人已经到汉口了。
1: 保家卫国是军人的职责。记住，到重庆以后，给武汉阵亡的将士们。

0: 是。
1: 咱们几个了，
2: 都给老子起来！上刺刀，
1: 上刺刀！

请跟着

0: 我们不能再开车了，目标太大了。
1: 那白阿姨和那些女孩子怎么办？这样，我们先找个地方隐藏起来。
0: 妈，我们都下车。
2: 陈队长，咱们怎么办？朱子，朱子，快！
3: 一会儿带着大家到这个院子里面先隐蔽啊！好。
2: 妈，你们先在这个院子里隐藏好，我去摸一下情况。
3: 好，要小心啊！
2: 放心吧啊！白阿姨，你和兄弟们护着白阿姨还有这些女孩子，先到院子里躲一躲。我去把车弄走，省得被鬼子发现。
4: 明白。
2: 白阿姨，快，这边走。

别接住，快跑！肠子。

0: 魏中军，城内布防都已经完毕了。
1: 是的，将军，我军已经封锁了进出武汉的所有交通要道，各中队也正在全力的剿灭整个蝴蝶参。
0: 武汉一战的胜利来之不易，切不可以掉以轻心。
1: 属下明白。
0: 此役耗时数月，我军损失兵力20余万，实在令我军元气大伤。之前冈村将军曾说1年内吞并中国，如今看来实在是一件艰难的任务。
1: 将军所言极是，
0: 此役的艰苦势必给我军的士气造成巨大的伤害，现在主要的是要让我们的士兵好好休整一下。
1: 明白。我已经安排了藤野紧急从徐州等地抽调了一批慰安妇过来，应该很快就要到达武汉了。
0: 很好。帝国的军人除了战争的荣耀，情感的慰藉也很需要。魏中军，接下来的任务除了要打击中国军队外，内部的瓦解也至关重要。

0: まで。乗れ。港へ。鬼塚大佐から差し入れをもらったから、今から受け取りに行く。
1: あ、はい。
0: 行け。

0: 怎么是你小子？你不是在医院吗？腿都好了，在医院干嘛呀？我还以为你跟大黄蜂撤退了呢。我可舍不得你们，我等着头跟你们呢。鬼子破城，我算是就算不跟你们碰上，咱们也得杀几个鬼子也得恨吧？啊！哎，头呢？
1: 他路上，
0: 满城都是鬼子。
2: 出去可太难了，走。天放去了有多久了？已经快一个多时辰了。天放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3: 闭嘴！
4: 乌鸦嘴！
5: 别这样子，青青也是担心天放哥，对吧？
6: 哥，你回来了，没事吧？没事，这是刘建强，自己兄弟。
4: 强哥好，
6: 辛苦了。哎，
7: 大爷，快躲起来！
4: 回来了，
6: 我回来了。
7: 建强，
4: 强哥，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天放哥呢？
7: 头还没回来。 你们等着，我去找他。回来，干嘛？
0: 你跟头谁厉害？
7: 废话，当然头厉害了。
0: 头的自有分寸，就你这熊样出去，你是帮忙还是添乱？
5: 白阿姨，你放心，团长他艺高人胆大，肯定没事。
0: 我心里有数的，你和铁柱能平安回来就好了。

0: 久しぶりだなこの衝動が。そうだ、金曜ご苦労だったな。君の分も取ってあげるよ。
1: お願いします。
0: 平気平気。そうだ、何金

0: この辺りはおかしい。道が間違っているのか。
1: その通りだ。

0: 头，
1: 行啊，警惕性很高嘛，啊！强子，哎，腿好了？
2: 好了。
3: 陈团长，这群日本女人怎么处理？都杀了吗？
4: いいか、死にたくないなら黙っていろ。
5: 是天放哥。
4: あっちに行け、服を脱ぐのだ。
3: 快起来，走，快点，起来，走，快点。
4: グズグズするな、急げ。
6: 头，这都什么时候了，你。
7: 天放。
1: 妈，
5: 天放哥，天放哥，这他们在干什么呀？
1: 我让他们脱衣服。
8: ここまではいいですか？
4: 結構、もういい。
1: 班长，一会儿把他们都绑到后院去。
3: 长官，不杀他们灭口，当心他们泄露了咱们的踪迹啊！
1: 算了吧。他们也都是一些无辜的人。妈，一会儿你们都换上他们的衣服。
5: 我不，小日本的衣服我才不换呢。
7: 听天放哥的，出去的法子有了吗？
1: 现在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0: 木马开。
1: 南线的日军已经把道路给封堵了，北线的鬼子刚刚从新阳和孝感过来，目前防卫上应该还有空隙，我们就向北走，我们可以这样迂回着去重庆。
0: 明白。
2: 黙ってくれ。女はどこだ？鬼塚大佐は来るって言ったんだろ？一体どこだ？
3: どういうことだ？
4: 大佐閣下、慰安婦を望んでいます。
3: 何？担当の藤野がまだ帰らないのか？
4: まだです。
3: すぐ行ってみなさい。
4: はい。
3: うちの車両も検査するのか。
5: 今天新一代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6: 您的血压是3198，毫米汞柱1168，毫米汞柱在国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
5: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6: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7: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8: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9: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0: 万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6: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脉搏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0: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1: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

0: 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2: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

0: 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腕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腕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3: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4: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5: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6: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7: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6: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2: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0: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7: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拱住；低压6、10、6，旁体拱住；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9: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0: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7: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0: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11: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 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

0: 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无用。
0: 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2: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5: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6: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7: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8: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8: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4: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9: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0: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1: 我叫于东风，小风，我这辈子没福气娶她。
12: 乱世藏情，烽火大爱。
13: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仇人的者就是朋友。太君的亲兄弟是被于东风杀，我爹也是被于东风杀，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弄死于东风。
12: 家恨国仇，生死抉择。
14: 火力配置这么强，方子阳的弟兄们冲啊！
12: 张孝军、张铎、张光北、赵亮、牛丽艳、孟楠主演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7月13日起感动上映。
1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

0: 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どういうことだ。
1: 失礼します。例の検査です。
0: 身内の車両も検査するのか。
1: すぐ終わるので失礼します。
0: わかった、どうぞ。

0: 我们上楼坐船，在码头。
1: 兔子，后！你马上开车，拉着老太太和姑娘们到码头的船上去。
2: 后，
1: 车子，
3: 下车，
1: 给我们拦截拐子。
3: 是。

你们快走，让我临死前大更痛快。

0: 小心点啊！哎，白阿姨，怎么样？白阿姨，来，我来拿。
1: 头儿，接下来咱们怎么办？这样看的话，我们只能顺着汉阳向下绕过去了。
0: 怎么样，白阿姨？
1: 这穿哪儿弄的？啊，
0: 嗨，你们刚进城不久，鬼子就来了。你之前跟我说，鬼子把南边的退路封锁了。
2: 我估摸着你们会从北边过来，这边的鬼子还真立足未稳，又是大半夜的，我就潜到鬼子的船里，把他给宰了。报告，乌鸦发来密报，
3: 说，
2: 武汉各部正陆续退守重庆，陈天放未归，返回武汉接母。
3: 马上叫腾天来见我。嗨。

0: 我自己走。妈，我没事，我不累啊。妈，这样不是办法。你们要是追上来，咱们一个都跑不了。先跑吧，跑过这段再说。放我下来，田梦。怎么了，妈？
1: 放我下来。
2: 强子柱的，景剑。白阿姨，你怎么了？没事，
0: 老妈。天放，我不能再耽搁您们了。你爹妈的话，要不是因为我，你们早就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了。我真是糊涂啊！
2: 妈，
0: 不，你听我说，你带着大家撤离，我就留在这儿，我就算死在路上也没有什么。
2: 妈，您别想多了，这跟您没关系啊。
0: 怎么跟我没关系？
2: 那几个保护我们的士兵，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日本鬼子打死在眼前。我不能让你们再这样。妈，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的。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得走。如果您真的不走的话，好，我也留下来，我不走了，我们大家都不走了。
0: 天放，白阿姨。 我们都是自愿的，我们大家伙都是自愿的，您就跟我们一起走吧，我求求您了啊！你放心啊。

昨晚有。

0: 一伙中国军人在我军防区逃走的事情，你知道吗？我听说了此事。其中为首的那个人，就是一手制造了安庆机场爆炸的罪魁祸首。
1: 什么？
0: 一直以来，我都视此事为奇耻大辱。我弟弟也死于此人手中，所以消灭这个人。 不光是我个人的恩怨，也是为了帝国的荣耀。属下明白。把地图拿来。昨晚，他们就是从这个位置突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只能选择弃船登岸。他们带着家眷，行动速度不会很快。我估计。 现在应该在这一带。
2: 大佐明鉴，你马上集合中队，赶到这一带进行地毯式搜索，一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3: 嘿。
2: 啊，喝口水。
3: 你先喝。
2: 您喝。
4: 你喝。什么事儿？我肚子在叫。不舒服啊？我饿了。
5: 天放，
4: 你可别说了，我也饿了。
5: 天放哥，哎呀，
4: 这日本人衣服啥时候能脱掉？我难受死了。
5: 这样，大家一会儿都可以把衣服换过来了。
6: 强子，哎，换好衣服之后，咱俩去找吃的。
7: 头，那您可得快点，要是晚了，保不齐我就成饿死鬼了。
8: 你可千万别死，不然怎么保护我们？疯子哥，
7: 我怎么感觉我们家圆圆好像挺在意你的？
8: 别瞎说。
5: 是啊，圆圆。

0: 哎，头儿，看我找到什么了？
1: 行啊，你小子，比我强。我再找找吧，那么多人呢，这也不够吃啊。
0: 再找找。
2: 找着一个，来，又一个。青青，你在干嘛呢？帮我捡点树枝吧，这衣服都湿了，我想趁这会儿烤烤干。哦，你有火柴吗？有。
3: 長官、各小隊に伝えろ。この辺りを詳しく調査するんだ。
4: はい、全容量。

走。

0: 缺点的，少将鬼的发现，咱们就全完了。
1: 我只是想把衣服烤烤干。

0: 軍などを派遣しましょう。
1: 包囲しろ。
2: 这不能待了，往后山走。
3: 快，拿行李走。
2: 白阿姨，走，快。
3: 快！
0: 승희，早く！승희。

0: 你带白阿姨他们先撤，快！啊，OK，你小心点，白阿姨。
1: 好。
2: 上来！上来！

0: 行了，一会儿去把那俩鬼子干掉，然后开一辆车走。得手之后放两枪，动静弄大点，争取让里边的鬼子都听到。
1: 明白。
0: 一会儿你开一辆车，从山坡后边绕过去。

0: 罠に罠だ。戻れ。
1: 瞧他，
2: 你可想死我了！上车。

0: 你们这边不知道怎么样了，小鬼追了一半就跑回去了，我估摸着他会把他们折腾够呛，
1: 应该用不了多久，他追上来了就。
2: 吃的呢？
1: 老吴，你给我带的吃的，
2: 扔了，
1: 扔了。
2: 光顾着救你们哪儿想着我？
1: 不是，你倒是给我留两个呀！
2: 是啊，可惜了那一点莲花了。哎呦，
1: 停车！停车！
3: 哎，没事吧，林月？
2: 到底是饿了还是撑着了？
1: 都有。疯子，去哪儿？
2: 廖吉，白姨，先下来休息会儿吧。

0: 阿姨，天放哥不会有事吧？应该不会有事。铁柱哥，
1: 少师，
0: 天放哥不会真的有事吧？
1: 应该没事，凭头的本事，就算一个鬼子中队也拦不住他。
0: 可是，这都半天了，怎么还没见他上来呢？
1: 要不，你去看一看。
0: 你小心点，
2: 慢一点啊！
1: 放心。

0: 下，放下，
1: 走，早点，走。
2: 钱是吗？可以给你，但是不能伤人。嘿嘿，没想到还有个懂事儿的啊！岁数大了就是不一样。钱在哪儿呢？
1: 在车上。
0: 兄弟们，来，把车给我看看。你现在都给我说了。

0: 这样，可以放我们走了吧？可以啊，你可以走了。不过这几个，呵呵，再给我留下。哎呦，还是个日本娘们儿啊！看样今天三爷我要开洋荤了。
1: 你住手！
2: 老子今天要财色兼收。
3: 放屁！啊！

0: 再换个。
1: 今儿你们一个都带不
2: 走。你说什么？
1: 我说今天你们一个人都带不走。
2: 你信不信老子把一枪毙了你？
1: 最恨的就是手里拿着枪，不打小日本，专他妈欺负老百姓的人。
2: 少给老子说，老子知道你他娘的就是日本人。
3: 金芳，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吧。
2: 都他妈滚蛋！
3: 走，快走！
2: 给老子上！老子会回来找你的。
3: 金芳哥。
4: 啊，没事吧？
3: 没事，
1: 没被吓着吧？
0: 没有，没有。疯子哥，
1: 柱子，把后面那辆车毁了。哦，走，大家上车。
2: 哎呦，哎呦，大爷，
5: 大爷，
2: 没事，大爷，
5: 没事，
2: 赶快回庄去，通知我二哥去。他们朝那方向去了，肯定是镇子的方向，跑不远。
5: 走，
2: 走，走！哎呀，
6: 兄弟们，把小鬼子的东西都给我放好了。
2: 轻点，嫂子疼。
7: 忍着，没那么严重了，没要了你们的命不错了。
8: 你这手怎么了？
2: 我在山上遇到一车买卖，原来想给他带回来，结果有个小子埋伏我们，用枪把我们的枪都给打掉了。
6: 伤得重吧？我看看。
7: 没那么大碍啊，就是伤了手腕。哎，那两个也是。
6: 不对呀，老三，他们用手里的枪把你的枪给打掉了，怎么没要了你的命？
2: 那是我反应快呀。二哥，我看他们不是什么好人。哎，他们车上还有个日本娘们
6: 儿。日本娘们儿？
7: 会不会是日本特务？普通人哪有那么好的枪法啊？你看。
8: 他们人呢？
2: 镇子方向。
6: 老三，带着兄弟，天一黑，咱们到镇子上去看看。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英世家是世代做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3: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石英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申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英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4: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
4: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

0: 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0: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迎福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0: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1: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錾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量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量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明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手工龙凤雕花，1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真卡，3证齐全，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是， 谢谢大家，非常感

0: 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斧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倒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质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申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0: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0: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邻里啊最多只能领2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0: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

0: 亮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1: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

0: 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大品牌史英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3: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4: 我们史银世家是世代铸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壶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1: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5: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0: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1: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6: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手工龙凤雕花，一壶4杯带产品证书，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
1: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 荧光。

0: 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一百名，仅限一百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2: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1: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3: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1: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4: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1: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5: 办我们的危机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6: 我叫琼建，
7: 郑川，
8: 吴豪杰，
9: 关俊松，
10: 我叫王丽。
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1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14: 现在戴上超视力，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会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15: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16: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美镜，
15: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1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

0: 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为创新驱动发展注入金融活水，重庆持续提升科技金融服务质效。连晴高温，空调安装维修订单激增。今天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与热浪赛跑的送粮人的工作日常。重庆提档升级背篓轮渡，破解沿江临河地区群众出行最后1公里难题。

0: 周末好，观众朋友，北京时间12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您的关注。扎实推动“十五五”时期，重庆全面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重庆正充分发挥金融赋能的作用，通过改革创新机制、出台政策工具、构建服务生态等一系列组合拳，提升科技金融服务质效，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注入金融活水。
1: 在永川国家高新区，这家科技企业正调试新一代智能视觉检测系统。得益于政府提供的基金支持，且获得了1.8亿元投资，一举突破研发关键期的资金瓶颈。
2: 对我们的研发和生产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压缩了我们的生产的投产周期。
1: 为助推科创成果转化，永川已组建了14支基金，总规模超过100亿元，形成覆盖种子、天使、创投全生命周期的股权投资矩阵。截至目前，当地已累计为120多家科技型企业提供融资支持30多亿元，带动研发投入平均增长40%以上。
3: 我们将继续加大基金投放力度，丰富科创金融产品，撬动更多社会资本。
1: 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是科技金融赋能的重要方向。在万州，库区特色转型金融发展路径正先行先试。长安跨越车辆公司就获得了5100万元技改专项资金，机器人自动化焊接、智能总装等生产工艺迅速上马。
4: 多重贴息、降息政策红利，让我们全力推进产线智能化改造，带动地方汽车产业发展。
5: 我们将持续深化转型金融改革，加大能源、化工、建材等领域转型金融支持力度。
1: 从更大范围来看，近年来重庆深入推进智融汇畅工程，锚定416科技创新布局和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需求，以科技金融长江领航计划为总抓手，出台金融支持制造业15条、技改专项贷20条及发展股权投资等系列政策，构建股贷债保单联动的科技金融综合服务体系，重点支持各类资本投资布局未来产业。截至5月末，全市制造业贷款余额4425.69亿元，同比增长16.23%；科技贷款8865.6亿元，同比增长15.6%；绿色金融贷款余额11790.6亿元，同比增长

0: 零，
1: 坚持金融搭台，科技产业唱戏，全力抓好企业上市千里马行动，上市公司提质增效，私募科创基金改革等工作，用金融赋能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服务重庆高质量发展。
2: 数字经济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重要支撑。当前，重庆正抢抓“十五五”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窗口期，坚持以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双轮驱动，加速打造数字经济发展高地。
3: 抢抓数字经济机遇，产业数字化是重要抓手。在巴南区宗申动力智能工厂内，机械臂运输小车正协同作业，而生产调度的智能化正是关键所在。企业自主实施的 APS 高级排程系统，可根据产线实际自动分配任务，告别人工排程的低效。通过数字化建设，公司近两年营收和利润实现两位数增长。
4: 数字化已全面融入公司各经营管理环节，未来公司将从内部自改迈向产业链全链自改，通过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的改造，引领产业链协同创新。
3: 在数字产业化方面，两江新区数字经济产业园的企业成长便是生动注脚。七腾机器人近年来因市场需求持续攀升，企业原有产能规模已难以匹配订单增长。面对企业扩产诉求，园区快速响应，仅用三个月助其完成厂房搬迁。目前该产业园已汇聚企业5000余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560家，产业集聚优势愈发显著。
5: 都在积极地向我们推介，还有生产厂房，在配套服务上给了我们一定的支持。从原先的200多台单月，已经现在提升到550台单月。
6: 我们也会重点围绕数字经济这个方向，持续吸引更多的优质企业落地。我们目前正在园区推广数字孪生驾驶舱，用数字化的手段来精准抓取企业需求，赋能园区发展。
3: 当前，重庆正加快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信息化综合发展水平位居全国第一梯队。重庆数字产业规模能级跃升，全市软信服务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5000亿元，笔记本电脑产量连续11年稳居全球第一 ，AI 电脑渗透率达12.8%。人工智能应用高地加速推进，已为全国2亿多用户提供服务。魔力高地人工智能创新孵化生态社区已正式投用，宇树、银河、通用等一批机器人头部企业相继落地。
7: 下一步，我们将完善配套措施，结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深化数字重庆建设等具体工作，确保全市数字经济发展处于全国第一方阵。力争到“十五五”末，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提高到1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 2026年重庆市留学回国人才创新创业大赛近日正式启动，面向全球征集留学人才项目。赛期4个月，设创新、创业两大赛道，报名9月15号截止，9月至10月依次开展初赛、决赛。赛事设置了最高10万元的多重奖金，还有职称评定、资金扶持等优惠政策，有意者可登录指定官网报名。24小时看山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上午11时，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3点到20点，我市35个地区日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7摄氏度以上，局地可达40摄氏度。自7月6号以来，重庆连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在中午11点至下午4点之间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未来2-3天，我市大部仍将维持高温天气，不过间或有雷阵雨。那么这种持续的高温天气，用电负荷大幅的增加，给电网的运行带来了挑战。为确保居民正常的用电，重庆涪陵电力公司运维人员加大巡查巡视力度，对排查出的隐患采取不停电作业方式，及时的处理，让抢修在不停电中完成，用户全程零感知。
8: 昨天，重庆涪陵电力公司运检人员在巡检中发现，石千伏铜桥2线1号杆真空断路器线夹发热，1项引流线已被烧断。经过勘查，抢修负责人决定采用不停电作业方式，直接更换发热线夹。烈日下，两名作业人员全副武装。

0: 安全帽、绝缘服、护目镜一样都不能少。做好绝缘遮蔽后，熟练地登上作业车，拆除烧断的引流线，更换新线夹，紧固螺栓，调试接触面，动作干净利落。一个多小时后，新线夹安装到位，隐患彻底消除。
1: 高温期间，我们将加大力度对线路及设备开展巡视检查，对排查的隐患及时采取不停电作业的方式，减少停电现象的发生，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2: 炎炎夏日，空调安装维修订单激增，安装工人们顶着烈日穿梭在楼宇的外墙、高空窗台，为千家万户送去清凉。我们来看看记者在潼南区记录的一组安装工人高空作业的日常。
0: 下午3点，空调安装工严思林和唐天福正在一户市民家中忙碌，闷热的空气里，两人分工合作，默契配合，不一会儿已是满头大汗。身材偏瘦的严思林负责安装外机，这家住户在19楼，50多米的高空不能有任何疏忽。系好安全绳，严思林利索地翻过栏杆，接过唐天福递来的几十斤重的外机，小心翼翼地放下，随后半趴在外机上，有序地进行固定接线。
3: 这么高的楼，你紧不紧张啊？心头害不害怕？
4: 心里不太紧张，因为我们长期习惯的做了。
5: 我都觉得他们挺专业的，然后给我们安好了，我也觉得很凉快。现在很感谢他们，
4: 市民感到有点凉快了噻，那是我们最大的成就噻，我们有价值噻。
0: 安装调试结束，严思林和唐天福顾不上早已湿透的全身，收拾好工具，骑上车，又赶往下一家。据了解，入夏以来，这样的高空作业他们每天都要重复6-7次，把清凉送进市民家中，把背影留在烈日底下。
2: 连庆高温，重庆交通开头集团公交两江分公司在部分公交站场设置了清凉驿站，为广大乘客送去夏日的清凉。
0: 在明星家园公交站和调度室，公交志愿者们化身清凉使者，将一杯杯浸凉的冰镇酸梅汤和老鹰茶送到乘客手中。
6: 没想到那儿的志愿者免费提供了酸梅汤、老鹰茶还有藿香正气，我觉得非常贴心。那个热的天气为我们解了暑，又带来了难得的清凉。
7: 夏季高温，清凉驿站将持续服务广大乘客，让公交调度室成为这座城市文明风尚的流动名片。
0: 连日酷暑，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还始终坚守在户外岗位上。奉节县依托暖心驿站配齐避暑物资，持续改善户外劳动者的休息条件。
8: 搞得我们休息的时候有冰冻的水和吃饭的时候可以打微波炉，挺好的休息室搞的。
0: 截至目前，奉节县已累计建成105个暖心驿站，今年还计划在城区再建15个新就业群体暖心驿站，常态化提供避暑纳凉、饭菜加热、应急便民等服务。
2: 破解沿江联合地区群众出行最后1公里难题，重庆将背篓轮渡扩面提升纳入2026年6件民生为大交通实事。通过硬件提档、渡口改造和服务升级等，让背篓轮渡成为助力乡村振兴、连接城乡融合发展的民心船。
9: 这里是位于长江巴南段的大溪口渡口，对面就是中心城区最大的蔬菜岛中坝岛。运行了60多年的背篓航线是进出岛的唯一水上通道。今年随着我市背篓轮渡扩面提升工作的推进，这条单纯的菜篮子航线全面升级。
10: 机动船比那个人力船，它的也有安全，它又快。
11: 两岸都修了那个风雨廊桥，我们过河呀，有时候都一早一晚下来休息一下，省个两岸些比较方便。两边那么步道也修好了，行走也方便，也安全得多了。
12: 操作尽量比原来好得多了，客流量增大了。特别是遇到周末，游客都上岛做采摘。
13: 加快推进数字化赋能，探索乘客实名制管理，同步推进将背篓轮渡纳入全国客渡船监控系统，深挖交农融合潜力。
9: 位于嘉陵江温塘峡上峡口的城江渡口，从1930年开始就承担着连接城江镇和对面长生滩的功能。今年以来，这座百年古渡迎来了逆生长。 通过增设定制航线，打造安全教育基地，这里已经从单一的过江通道变成了功能更为丰富的综

0: 和行驿站。早上7点半接送完过江菜农，这也该去接孩子们上学了。
1: 又很平稳又快，有专门接送我们的船，我再也没有迟到过。
2: 最初初是8马里的机动船，后面就说像现在这是160马里的机动船，是又快又稳，冬天家吹不到风，热天家可以打空调。
0: 在增设安全设施、优化功能分区以及软装内饰上提档渡口的船舶，全面提升渡口的综合服务功能。改造后，这里年度运量预计达10万人次。
3: 截至目前，我市已对320艘船舶进行标准化维护保养，完成7种新型标准化刻度船型开发，11艘新型标准化刻度船已开工建造，对178座确有渡运需求的渡口实施提升改造，
4: 提质一批贝鲁轮渡精品航线，有效地解决道路交通基础设施欠发达地区的群众出行的痛点难点问题，真正让沿江临河群众实现坐上舒心船，过上平安渡。

0: 看手机眼睛累，刚过四十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1: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2: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3: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在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2: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1: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3: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6: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业配专家。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8: 欢迎收看午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夜今晨，我是大部地区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东北部局地出现了阵雨或雷雨，雨量普遍为小雨，局地中到大雨，但是短时的局地降雨并影响不了高温天气的持续。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大部地区维持晴到多云天气，局地仍有阵雨或雷雨，请注意防范局地热对流天气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气温继续走高，局地最高气温将达到40度，大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如需外出请做好防护措施，并注意及时补充水分。市区晴，31到39摄氏度，两江新区晴，29到38度，万州多云转晴，28到37度，潜江晴，23到33度，南岸晴，29到37度，长寿晴，30到39度，江津晴，30到39度，合川晴转小雨，30到38度，南川晴。

26到36度，綦江晴28到37度，荣昌晴转小雨30到38度，梁平多云转晴26到38度，垫江晴26到37度，中县晴28到39度，云阳晴27到40度，石柱晴25到37度，秀山多云转晴23到35度，酉阳晴23到34度，衡水晴27到39度，万盛经开区晴28到36度。

0: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来，
1: 红椒水菜。
2: 你自己加。
1: 你干嘛给疯子加，不给我加？
2: 田叔哥，我跟你讲。
1: 我也尝。
3: 来来来，我跟你讲啊。
1: 不用。

0: 发什么呆呢？今天的事儿，对不住大家，我的错。对不住？为什么对不住？我要是能动作麻利点儿，就不会让大家出现危险了。你这样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危啊。更何况，你刘坚强什么时候认怂啊？
1: 这把枪跟着你多长时间了？
2: 自打坚强跟着你开始，
1: 那他也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伙计了。哎，
2: 身经百战有什么用啊？连几个毛贼都摆不平。
1: 小毛贼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今天干掉了六个鬼子。

0: 二哥，找到了，他们就在前面不远处的庆丰楼里。
1: 兄弟们，把庆丰楼给我围住了！
0: 我去看看。
1: 好。白阿姨让我送过来的，快趁热吃吧。

0: 香子，你慢慢吃。
1: 我去找疯子说点事儿。
0: 子英，跟我来。
2: 啊。
3: 子英，
0: 妈，你们先回房间休息，我可能要见几个客人。
2: 是白天的那些人？
0: 可能是吧。不过您放心，我们会处理好的。
2: 好，子英，圆圆、青青，走，你们回房间。
4: 天放哥，注意安全。
5: 上二楼。二楼我在呢。
0: 等等，盯紧每一个进来的人。
5: 是。
6: 二哥，就是这儿。
7: 就你们几位伤了我兄弟，
0: 我们只是路过此地，不想节外生枝。今天多有冒犯，还希望这位兄弟多多包涵。
6: 怎么，看我们人多你怕了？动动嘴皮子就想一了百了，没门！
0: 那这位兄弟想怎么样？
6: 不想怎么样。白天没带走的东西，晚上我要带走。

0: 少来这套。女人呢？还有那个日本娘们儿。
1: 女人，你觉得你带得走吗？
2: 喂，
3: 胆儿挺肥啊，别怪我没提醒你。手肿的还不够是不是？
1: 这位兄弟，我奉劝你一句啊，现在世道有点乱，别发国难财，更别对那些无辜的百姓趁火打劫。
0: 少跟老子来这一套！我知道你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兄弟们，啊，别动！
4: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小鬼子把咱们包围了。
0: 果然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大不了是个死，老子跟你拼了！
5: 老三，
0: 二哥，
1: 这位兄弟，什么死不死的？你怎么就知道死的不是小鬼子呢？
5: 强子，守住制高点，一会儿进来所有的鬼子全给我干掉。
6: 是。
1: 柱子，疯子，一会儿跟我。把其他的鬼子引到镇外的树林里，慢慢解决掉他。
7: 你什么意思？
1: 现在不是跟你唠叨的时候，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这位大当家的，我还得麻烦你给我留下几个兄弟在这儿保护我的家人，其他的人跟我们一起到外边的小树林干鬼子去。
0: 二哥，不能相信他！
7: 闭嘴！
4: 大当家的，小鬼子已经冲进来了，怎么办？
8: 我就信你们一次，如果敢跟我玩什么花活，我把你们几个跟小鬼子一起灭了。

0: 你跟柱子再带几个人到正门口外面的林子里铺好雷，一会儿把小鬼子引过去。
1: 5分钟够不够？
0: 够了。铺好雷之后，在这儿等我们，咱们给他们包饺子。
2: 柱子，吃饺子了。

0: 你在这干什么呀？
1: 在垒啊，你没见过？
0: 这捕雷怎么还拉线呢？
1: 对呀，我也是第一次见。
0: 那边还挖了个坑，你看。哎，
1: 对呀，
0: 这是什么捕雷法啊？
1: 不知道。

0: 人も逃すな。
1: 你没劲了，你不跑了？
2: 那打鬼子一个也打不中，这打我打都挺准啊。
3: 徐总，跟上。雷区，大家别吓走，跟着我。

Oh!

0: 真是困死了，这么早就走，不知道天狼哥是怎么想的。
1: 昨天来过的那波土匪肯定还会再回来的，天放怕耽误赶路，所以我们今天就出来早了一些。他呀，跟他爸爸是一个脾气，怕麻烦，怕应酬。
2: 白阿姨，天放哥的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0: 这怎么想起问这个呀？
2: 白阿姨刚才不是说天放哥不喜欢应酬，和他爸爸一样？那我就在想，他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习惯？
1: 他爸爸呀，是个倔老头，而且还特别喜欢较真儿。
2: 那天放哥和他爸爸一样吗？
1: 天放啊，个性从小就很倔强，要是别人想跟他说两三句话，还特别难。他和他爸爸

0: 哎，老板，老板，老板，干嘛来着？这儿，这儿，这儿，里边，里边，里边，好了，那个，那边，那边，那边，媳妇儿，都准备好了吗？啊，千万可不能慢点人家。瞧你说的，好像要来的人物什么大人物一样。
1: 是不是什么大人物我不知道，可昨天晚上如果没人这个兄弟帮忙，你爷们儿我很有可能都回不来了。
2: 昨天晚上你回来，你就一直念到现在，啊，都快被你说神了。我倒想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大人物。
3: 媳妇儿，一会儿他过来，我介绍给你，啊。哎，媳妇儿。
1: 昨天晚上啥鬼子？哎，一等一等，一等一等，真是过了瘾了。可老三不是说有个日本娘们跟他们在一块吗？你见着了吗？
4: 日本娘们？没见着。
1: 什么都没弄清楚，你就这么确定他们一定是好人？
4: 那当然。你爷们儿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
1: 好人坏人，我一打眼儿。废了你！那给我摆好了，往那边去。兄弟们，手指头麻利着点。好嘞。大哥。 整整一个中队，连一群携带女人的中国士兵都抓不住，愚蠢！属下失职，这伙敌人实在狡猾悍勇，藤田一时轻敌，请将军责罚。咱们夺车之后，去了什么方向？
5: 不清楚。我们的车不是被毁，就是被破坏。 无法对其进行追赶，
1: 立刻通知各兵站卡哨，一旦有这伙人的消息，立刻报告。嘿。

0: 走不了了，昨天跟鬼子交火的时候，水箱被打穿了。还好我们走的不是很远，我回去找人帮着想想办法。我跟你一起去吧。你别去了，你跟强子、柱子保护老太太他们。这个地方就在敌占区的旁边，万一出了问题，我怕他们俩解决不了。明白。
1: 妈，车出了点问题，
2: 我回去看能不能找人帮忙修一修。
1: 好，你去吧，但你一个人有点不放心，让子英陪你一块去。哎，
3: 不用了，你们在车上都好好休息吧。啊，放心，我很快就回来。
1: 那我陪天放哥一起去吗？

0: 老板呀，
1: 来啦！
2: 昨天晚上那几个人呢？
1: 走了，
3: 走了。
1: 人家说要赶路，我也不好强留人家呀，所以你看，
3: 这他早知道这样，我昨天把他请回去不就完了吗？
4: 二哥，这也不能怪你，你也是为了先把受伤的兄弟们运回山上不是吗？不管咋样，咱情谊尽了。
0: 走了，
1: 好走。

0: 全員降りろ。動け。ついてこい。
1: 大嫂。

0: 贵庄有客人吗？原谅我们的冒昧打扰，请出去。这里不欢迎你们。在下刚去正思，只是想见一下钱庄主，拿回属于皇军的东西，然后马上就走。庄主不在。再说，这里没有你们的东西，请回吧。
1: 那可不一定。
2: 三哥，三，太嫂，太嫂。
3: 现在，你还能说没有我们的东西吗？其实，你也不用太紧张。我们大日本皇军。 向来宽厚为怀。如果你们能合作的话，我想，今天的事情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0: 合作什么？
3: 我知道，钱庄主在此地很有声望，想请他过来做地方的警备队长。那我可以替他回复你。不可能。
2: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能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了。
4: 連れて帰るんだ！
5: 少将。

0: 女人是不应该拿枪的。
1: 子弟，给。
0: 回去告诉你们庄主，如果想要救人的话，来据点找我。不过，不要让我等太久，否则过了今晚，我怕……我可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

0: 鬼子抓走了，在据点。姐姐，快来帮我！哎，
1: 二哥，
0: 啊，你说他们为什么走这么急啊？
1: 我哪知道？
0: 我总觉得这个不对劲呢。你说他们打小鬼子吧，可还总带个日本娘们，现在一大早就走这么急，哎，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啊？

0: 这城楼上怎么没人呢？人呢？人呢？二子，啊！金子，刘子，刘子，刘子！
1: 兄弟，出什么事儿了？我媳妇儿呢？问你这位兄弟，你倒是说呀你！
2: 大哥，有个叫刚奇的鬼子头，带着一帮鬼子兵，把兄弟们都给打死了，把大嫂也给抓走了。
1: 你说小鬼子，把你大嫂给抓走了？
2: 鬼子头说，让您去做警备队长。
0: 大嫂不答应，就被他们给抓走了，还说要是天黑气也不去据点的话，他就
3: 他们就什么？他就不能保证大嫂的安全了。
0: 老三，二哥，
3: 召集兄弟们，给我杀鬼子长！
0: 走走走，你们这样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害了你老婆。你什么意思？日本人的狗，你做不做？放屁！我姓钱的虽说是个粗人，但绝不当卖国贼。
3: 那你跟鬼子就没得谈了，他们会杀了你的老婆。
0: 顺便把你们全给收拾了。你认为小鬼子会沏好茶等着你去救你老婆吗？一个爷们儿连自己的女人都救不了，还叫爷们儿吗？想救你老婆，我有办法。说。但是你必须得先帮我一个忙。说。把我的家人接到你的庄上，我帮你救你的老婆。
3: 我这帮兄弟有你挑，剩下的就你的家人。你的这些兄弟，我一个都不需要，我只需要你一个人。
0: 什么？

0: こいつが強盗の頭の妻だ。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

0: 好，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 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殊。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
1: 腹部按摩仪，
2: 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
7: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莽夫欲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10: 我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11: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12: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10: 王八蛋，
13: 小凤在哪
10: 儿？于东风的酒歪的话就好了。走，
7: 平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14: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15: 是的，不退。
14: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7: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7月13日起传奇上映。
16: 帮你请坐。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8: 400-826-3969，400-826-3969。
1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8: 400-826-3969，
1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帮你请坐。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8: 400-826-3969，400-826-3969，
1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颈肩难受，
1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5: 9.9元能吃几天呀？
1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9: 不满意能退吗？
1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哎，兄弟，一直没来得及问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1: 陈天放。
0: 陈天放，我叫钱百万。兄弟，什么时候去救我老婆啊？
1: 你哪儿那么多话呀？现在就去。

0: 兄弟，什么时候去救我老婆？
1: 再等等吧。
0: 兄弟，现在去就不行吗？
1: 不行，从现在开始你给我闭嘴，你要是再给我问东问西的，自己救你老婆去。
0: 你以为我不敢呢？
1: 别动！

0: 在盼着你的丈夫来救你，我也盼着他来救你。如果他不来救你的话，不光你会很失望，我也会很失望。
1: 王八蛋！
0: 好戏就要开始了，到时我会让你大饱眼福的。
1: 呸！
0: 告辞。

0: 兄弟，这小鬼子兵营比我那山寨上还戒备森严。
1: 一会儿进去的时候千万别说话，看我的眼色行事。

0: 行吗？
1: 有点意思。
0: 拿着。哎。
2: 哎。吃一点吧。这些都是特意为你准备的。我跟你说过，晚上会有一出好戏上演。没有力气，怎么能看完呢？
3: 八嘎，敬酒不吃吃罚酒。
4: 報告します。吉川大河お探しです。
2: 应该是你的丈夫来了。准备一下，好戏就要开始了。

0: 三哥，大当家的回来了，
1: 走。
0: 二哥回来了。
2: 二哥，兄弟们，嫂子没事吧？
3: 没事。
4: 兄弟，请。兄弟坐。来，坐。

0: 陈兄弟，大恩不言谢，漂亮的话大哥就不说了。不过从此以后，兄弟有什么为难的事儿，跟大哥说一声，我千百万在所不辞。
1: 大当家，您太客气了。不知道大哥以后是什么打算？
0: 什么打算？
2: 团长的意思是呢，你们这次去肯定把小鬼子折腾得不善，他们一准会来报复，你打算怎么办？
0: 兄弟，大哥听你的。
1: 好。孟哥，
3: 到，
1: 车修好了吗？
3: 好了。
1: 大哥，哎，还得麻烦嫂子把这身衣服脱下来，给我这位兄弟穿上，一会儿让兄弟们都上车，咱们再杀回去。
0: 兄弟，这
1: 怎么了，大哥？不是说好听我的话吗？现在又不打算听了？
0: 老三，
4: 二哥，
0: 带兄弟们上车。
4: 走走。
5: 天放，怎么刚回来就要走啊？
1: 我们还有点小事需要处理，放心吧。
5: 当心啊！
1: 哎，
5: 自己多小心。
1: 走了。

0: 報告します。岡崎少佐、吉川隊玉砕でした。
1: 待機するんだ。山本少佐に報告しろ。
0: はい。

0: 哎，这谁啊？让我看看来。团长，那边情况怎么样？
1: 有点混乱，外面也没有流动哨，看来啊，你们把这帮狗日的祸害的不轻啊。
2: 老三，柱子，强子，过来。
1: 老三，一会儿你带着兄弟们。 从据点的后侧包抄，如果一旦听到据点里面有枪响，你就等着过来捡便宜。
3: 捡便宜？怎么捡？
1: 哪儿那么多废话呢？听话，兄弟的，快去！兄弟们，走！别想了。疯子，
4: 走。
1: 白天的时候我在那片林子里面布了雷，原本是想救嫂子的时候撤退用，没用上。 一会儿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你就把其他的小鬼子往林子里面引。
4: 明白，
1: 大哥。等老三他们包抄到位之后，我们开着车从正门进去，大嫂不能让人白抓呀。咱们得好好出出这口气。
0: 就是嘛。哎，兄弟，你这脑子有点意思。
1: 那你以为呢？我们团长那可是……行，别瞎贫了，上车。
4: 大哥，上车。
1: 走。
5: マイク、足元に注意しろ。全部あっちに運べ。気をつけろ。君ら、ついてこい。

看到没有，大哥，二哥，我二哥呢？在这儿呢！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陈兄弟，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钱大哥，兄弟向你辞行。那可不行，我还没有好好招待你们呢。天放军务在身，必须要尽快赶往重庆。大哥的盛情，我们心领了。
2: 兄弟，你真的要走？是。好，既然兄弟去心已决，大哥我就不留你了。不过兄弟，你知道，大哥我是个粗人，蒙祖上积德留下了很多的产业。这么跟你说，方圆几个省，凡是带钱字儿，那都是我们家的钱庄和赌场。你大哥我从小喜欢舞刀弄枪，不喜欢做生意。 钱庄还有赌场方面的生意，就交给我家老去打理了。兄弟，这个玉佩你带在身上，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尽管到我家钱庄，兄弟们见到这个玉佩，如见到我本人，一定会尽力帮忙。大哥豪迈，兄弟。
3: 我就不推辞了，大哥。临走之前，有句话想跟您讲。
2: 什么话？说。
3: 你朕跟小鬼子也算结下仇了，我相信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带着这帮兄弟离开此地。
1: 兄弟提醒的对。兄弟，一路上小心。大哥，就此别过。
2: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报告，我军在青头镇的驻地被一伙不明身份人摧毁，刚齐少佐和吉川大尉不幸殉国。
1: 青头镇是武汉道西南的拐点，查清楚是什么人干的了吗？
0: 还不能确定，但从幸存士兵的描述来看，和您之前描述那伙人基本一致。
1: 肯定是他们，马上联系藤田。
0: 嗨。
2: Let's。

0: 大爷，怎么样？好点了吗？柱子哥，柱子哥，咱们还要多远才能出鬼子的包围圈啊？
1: 估计快了，再有100里地就到安全地带了。
2: 全滅しろ。一人も残さずに殺せ。
3: はい。
4: あ、お前も。

0: 是我们的，嗨！处长，林克柱子两个人，我到了海海马还想撤离，让给厂子留下来顶着。能不能管得这么紧？我盯着，让他们走。少废话，服从命令，护卫。处长，走！
1: 是。
0: 大家快下车。
2: 白阿姨，
0: 小心白阿姨！柱子，点火！
2: 走，
0: 快！头，顶不住了！强子，快撤！
3: 不好意思，真的。

我知道你没走远，我们都是明白人，就不要玩这种无聊的捉迷藏游戏了。我受鬼冢大佐之托，希望能请你到我们军部一坐。我想，你没有选择的余地。

0: 你是陈天放？
1: 正是。
2: 走，快走。
3: 强子，恐怕我们是跑不了了。
0: 久闻大名啊，陈先生，能见到您，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一半了。就站在那里，不要动。
1: 具有头里阿给喽。
0: 陈先生，说实话，我不敢让你离我太近，而且我说了，我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

0: 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雄起山水，新运重庆。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
12: 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

0: 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头儿，别管我，快走啊！
1: 闭嘴！你给我看到，长大，过来，是吧？

0: 老哥，今天可真倒霉啊！转了一整天了，什么都没捞着。大哥，前面好像打起来了。
1: 走，过去看看，没准能捞点什么好货色。
2: 兄弟们，走！
3: 上！好。
4: 哎，
5: 快走！强子，你这个混蛋，不小心，
6: 有啊！
5: 哎呦，锅里那家，上他家的酸溜溜的，命丢了，说什么都是扯淡。屋里外留点地方向警方，快走！
6: 疯子，你把弹药留给我，你也撤。
7: 我不走，
6: 这是命令，
7: 哪儿来的命令？让我死不死？
6: 快滚！
5: 哥，别听我的，咱们分头走。
6: 好，分头走。疯子，屋里外留点地方向回车。
7: 明白。

파악아! 직장! 아치다! 쉣!

0: 小心点啊！哎，白阿姨，
1: 白阿姨，
2: 白阿姨，
3: 白阿姨，
0: 还行吧？怎么样？
3: 我年纪大了，真的，我跑不动了。你们走，不要管我。
0: 真的不要，上来，我背你。
3: 不行，子怡，
0: 快上！
3: 这怎么行呢？
0: 不行不行，
4: 我来。
2: 朱白阿姨，快上！
4: 朱白阿姨，
2: 白阿姨。

まれ白沢閣下、何ですか。罠だ。配信の外側を進め、慎重に急げ。はい。

0: どういうこと？
1: 報告、これです。
0: バカ！
1: はい。
0: やっぱりずるいな。追い続けるんだ。

0: 有动静，兄弟们，散开！
1: 歇会儿啊！
2: 我不累，前面就是村庄了，再坚持一会儿，走。啊

0: 大哥，女人。
1: 他娘的，这荒山野岭的，这小子带着那么多的女人，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兄弟们，上！

0: 撤！不要让他敢动！开枪了！
1: 哎呦，兄弟，可以呀，一个人带这么多妞，还有一个老太太，你不嫌累啊？这样吧，老太太你带走，其余的我们留下。
2: 动一下你试试。
1: 你要是敢开枪，老子抢的就不只是人了。兄弟们，上！
3: 快跑！
2: 把枪放下。
4: 柱子，别管我。

0: 你说放就放，这个兔子！不过，冲你这句话，老子念你是条汉子。这样吧，你的命，老子还给你。这个老太太的，老子也让你带走。 几个女人嘛，哼，老子全收了。
1: 你敢！
0: 兄弟们，撤！
2: 他奶奶的，高鬼子敢偷袭老子！

就冲你刚才说那句话，不让小鬼子祸害中国姑娘。

0: 你死大鬼子，动手！我把这姑娘带到安全的地方。你怎么办？我要去把老太太救回来。胡子儿，大哥，带着那几个娘们儿先撤。
1: 那你呢？
0: 老子留下来，小鬼子干。
1: 你也走。 心里的收敛尽砸碎了。赵国大人，谁要是动了一根毫毛，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0: 兄弟，我留下了几个人，记住，别有个。
2: 二，
0: 打子，你们留下，其他的人给我撤。
1: 大当家。
3: 拜托了，撤！把车子带走！白爷，白爷！哎，兄弟，一会儿跟鬼子交火之后，我们把车滚了，往那个方向。
4: 明白。我也完全封锁了，他们输定了。 各招待所呼び出せ、合流した後、相手を一気に潰せ。
5: はい。
4: 彼女をどうしますか？大佐の命令で、鎮定法関連の女は全部捕まえるんだ、連れて帰るんだ。
5: はい。
4: 周りの林をよーく捜査するんだ。行け。

0: 柱子，别过来！
1: 你开枪，老太太就得死。放下枪！
0: 柱子，别管我，快走！
1: 老太太，你现在应该想的是如何拯救你自己。放下枪！
0: 快走啊你！
1: 放下枪！
2: 请你拯救这些人。
1: 跪下！跪下！
0: 柱子！
3: 白阿姨，对不起，我不能丢下你。

0: 隊長、一人発見しました。
1: うつら、少佐の命令でなるべく復活するんだ。連れて戻るんだ。
2: 丹多，丹多。

0: 你一个人啊？其他人呢？
1: 土匪来了一大群土匪。
0: 土匪？嗯，白阿姨、白阿姨他们全都被抓走了。
1: 怎样？这样，你赶紧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0: 那你呢？
1: 我去救他们。我倒要看看这帮人到底是敌是友。
0: 我跟你一起去。
1: 你找个地方躲起来。
0: 他们在哪儿？在那边，在后山。
2: 你找个地方躲好了啊！
3: 天梦哥，我跟你一起去啊！听话，躲起来。我，哎，你小心一点。
4: 花儿，来，
3: 派几个人出去盯紧点，有什么情况赶紧汇报。
4: 明白。来，你们几个跟我走。
5: 好。
2: 兄弟们，歇口气儿，一会儿小鬼子追上来啊，咱们就只能跟他玩命了。记住了，杀一个够本，杀俩咱赚一个。是。山老大，
0: 白阿姨跟铁柱哥怎么样了？哼，
2: 我看他们是凶多吉少喽。
0: 能不能派人去救救他们？
2: 废话，能救还用你说呀？别说救他了，老子自己现在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
6: 只要你去救他们，我什么事都答应你。哎呦呦呦呦呦呦！这日本娘们儿，哎，就是不一样啊。不过，对不起。哎呀，你长得再漂亮，
2: 也没老子的命重要。你们两个，我看好了，我要出去看看。
7: 是，
2: 大哥。

0: 哥，要是小鬼子真的来了怎么办？
1: 怕他个鸟！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算他小鬼子真的找来了，咱们照样把他们给收拾了。
2: 连正规军都被鬼子打得丢盔卸甲的，咱行吗？
3: 你小子要再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老子就把你给剥了！
1: 三儿，
2: 怎么回事？
1: 没事。
2: 怎么样？有情况吗？鬼影子也没见一个。
1: 咱们这山高林密的，我估计下回鬼子想找到这儿也没那么容易。
2: 看，没那么简单，还是要盯紧点儿。我这眼皮子跳得厉害，恐怕不是什么好兆头。
1: 大哥，你也别太担心了，就算小鬼子真的摸上来了，咱们也不能让他们占了便宜。
2: 嗯，盯紧点儿。
1: 哥，罩子都放亮点啊！

0: 你什么人？都听着，
1: 鬼子就在这附近，
0: 不管现在谁开枪，都会把鬼子引过来。
2: 老太太跟那两个女孩在哪儿？我没见过什么老太太。
0: 带我去见你们的老大。
3: 你说见就见。哎，
0: 枪放下。带我去见你们的老大。
2: 走。
3: 都别跟了，你们跟着就有用了。
2: 一群废物，大家都是中国人，他能把我怎么着？都给我盯紧了。
0: 嗯，说的没错。
4: 这小鬼子就在这附近，
0: 盯紧了。
4: 放心，我不会伤害他的。

0: 放开我兄弟！你说放就放啊，那我的人呢？
1: 你的人
0: 怎么？劫了我的人，不想认账啊？
1: 闹了半天，那两个娘们念叨的就是你啊！
0: 他们要是少了一根头发，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1: 少他娘吓唬老子，老子不吃这一套。四儿，怕死不？
2: 不怕。
0: 好，是我卢豹子的兄弟。兄弟们，我上！
3: 哎呦，这个！
0: 准备动！
3: 到了，打死！
4: 放开我老大！
3: 放了你老大可以，但是你先把我那几个人放了。
0: 兄弟们，别听他的，干死他！
5: 老大，要么把那俩姑娘还给他得了，反正带人是累赘。
0: 好了，把他给我带出来。

0: 大したものではないんだ。山田、戦闘準備だ。はい。
1: 天王哥。
2: 你们俩没事吧？
1: 没事，多亏了这位山老大。可是白阿姨跟铁柱哥，
2: 他们怎么了？
1: 白阿姨被鬼子抓走了，铁柱哥要去救白阿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我想让这山老大去救他们，可他不肯。胆小鬼！
3: 啥？我是胆小鬼？
2: 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四哥不会有事吧？
5: 我还悬。那哥们长得跟凶神似的，你们再盯着，我进去看看。
3: 小鬼子！有鬼子！鬼子！
6: 他奶奶的，是你小子把鬼子带来的是吧？
2: 收拾你的话，我不需要拿小鬼子来壮胆。各位兄弟。一会儿鬼子进来了之后，你们每个人找一个地方隐藏起来，千万不要把自己暴露在鬼子的面前。
6: 哎，不是，这谁是老大？
2: 你是，但是一旦鬼子打进来的话，恐怕你连光杆司令都做不了。
6: 兄弟们，听他的，先打鬼子。
3: 好，
2: 等等，让你的人先把这两个姑娘带走，我替你们挡鬼子。
6: 你想得美！哎，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九九啊？哎，把这俩娘们给放了，然后你也跟着跑了，让我的兄弟们当炮灰。
7: 四儿，
6: 把这俩娘们给我看好了，咱们几爷们如果有点什么闪失，他俩也别搅和。
7: 明白。
1: 胆小鬼，
3: 闭嘴！臭娘们，你懂什么呀？
1: 一帮大老爷们不敢打鬼子，光欺负几个女人算什么能耐？
3: 放屁！你以为谁愿意带着你们俩臭娘们？二六，咱们俩关到后面去。
7: 是，走。
1: 放开你的手，天放哥。我们要跟你一起，对，大不了跟鬼子拼了。
2: 你们俩听话，跟他们走。
6: 带走，带走，带走。
1: 天王哥，保重，
8: 保重。
7: 带走。
9: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

0: 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里就被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2: 对，
1: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适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2: 儒雅
0: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2: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 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

0: 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极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2: 的，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1: 998块钱，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2: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0: 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升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 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1: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

0: 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沾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猛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9: 我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5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10: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11: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9: 王八蛋，
12: 小凤在哪？
9: 于东风的酒歪的话就好了。
8: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13: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14: 誓死不退。
13: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8: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场7月13日起传奇上映。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21: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

0: 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5: 9.9？
1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5: 9.9？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跟你的兄弟说，一会儿先别动手，放鬼子进来。
1: 查，大哥，你别听他的，他这是想让我们全军覆没的。哎，我说你小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2: 与其这么硬挺，还不如诱敌深入。这个地方地形你们熟，把鬼子先放进来，然后关门打狗。
1: 对呀，兄弟们，各自先都藏好了，等小鬼子一进来，嘿，
0: 咱们一个一个招呼他们。
3: 兄弟们，都躲起来！
1: 藏！
0: 你跟我来。

味方の部隊だ。

0: 松本さん、このままで大丈夫ですか？
1: 心配はいらないよ。我が大日本帝国の兵士を信じてください。
2: パシャン来い。

0: 哎，咋回事啊？
1: 鬼子想办法，我们鬼子在里边了。
2: 啥？
1: 我们必须得想办法马上突围。
3: 外边全都是鬼子，
2: 咋突围呀？
1: 告诉弟兄们，马上集合，快！
2: 把所有的兄弟都集中一块，准备突围，快去！
4: 是。
2: 把关系到，
5: 那现在在这呢。
2: 哎。

0: 大哥，你们都被包围了，现在怎么办？大哥，大哥，这后院着火了，咱们一定待了呀！
1: 大哥，我们怎么办呀？
2: 看来小鬼子想把我们烤着吃了，我倒要看看他这垭口到底行不行。
3: 废话吗？都烤熟了，啥垭口也能嚼得动？
1: 大哥，别听他胡扯，
2: 不撤的话，都大没了，放屁！往哪撤？四周围都是鬼子，与其这么待着，不就是等死吗？ 与其等死，还不如跟他们拼了！兄弟们，动手！
4: 好，
5: 都别动！
4: 是。
6: 前面是枪。

0: 听我说，想死不着急，这一时半会儿知不知道？
1: 再让耗下去，我的兄弟们全都死光了。
0: 现在抽腿一个死一个，听明白了没有？啊！

0: 江上怎么没了？哎，怎么突然安静下来了？看来这小鬼子是在等天亮啊！这天一亮，我们可就成了瓮中之鳖了。
1: 反正我们也是被包围了，总有一日一死，还不如跟他们拼了。
2: 天王哥，我们听你的，死也不怕。
0: 死？为什么要死？
3: 难道你还有什么好办法？走！走！走！报告します。後ろから逃げました。
4: なんだと？くそ！山田、全員。

0: 走走。
1: 報告します。後ろから逃げました。
2: なんだと？くそー！山田、全員。

0: 天王哥，父子把小鬼子引开，我带你们下山。
1: 鬼子确实追天王哥了。
0: 是啊。
1: 不行，我要去找天王哥。
0: 回来，你懂不懂的事啊？我对那些个兄弟和你天王哥拼了命的保护你们，你这样冲出去，那不枪林弹雨了？
1: 我是日本人，我可以化妆成士兵。
0: 你以为鬼子都是傻子呀？你们天王哥把你们两个交给我，我就要保证你们两个的安全。
1: 是啊，青青，你刚才不是说我们只会给天王哥添乱吗？
2: 好吧，听你的。行了，我走吧。兄弟们，咱们从这儿分开走。记住，你们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蔽好自己。你们往这边走，快。
3: 到。
2: 兄弟，把你的枪留下来给我。哎，躲好了。
4: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松本さん。我々が敵軍におびき出されたかも。山田、君の正体は今すぐ先の山荘に戻れ。急げ。
5: はい。第一隊、ついてこい。

0: 他们赶过来，我们就来不及了。快走！谁？
1: 子怡，
0: 喂喂喂，锦锦，我在半路上遇到天放哥，他说过来救你们，我担心，所以偷偷跟过来了。
1: 行了，别废话了，别说了。
0: 这是怎么回事？白阿姨。

小心点啊。

走，别跑，我把小鬼子给引开，你往那边走。

妈妈。

0: 我几个兄弟呢？我让他们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了。那俩女孩呢？
1: 昨天晚上我把小鬼子给眼看了，他们两个。

0: 圆圆，天王哥，圆圆，天王哥，
1: 哎，他们两个呢？
0: 子英跟青青被鬼子抓走了。

0: 疯子，
1: 疯子，
0: 疯子，疯子，疯子，
2: 担心，他还活着。你们很快就会团结在一起，然后一起下地狱。
0: 放你娘的狗屁！
1: 柱子，
2: 敬酒不吃吃罚酒，很快你们就会尝到后果。
1: 柱子。
3: 林安，以前用过枪吗？
4: 没有。
3: 敢不敢用？
4: 嗯。
3: 好，现在开始，我教你用枪。

看来小鬼子是给我们已经拉好了网，等我们往里面钻呢。我们怎么办？给我们设好了鸿门宴，不进不合适吧？啊？那……目前我们就三个人，就算他小鬼子不给我们设套，我们进去一个也得死一个。现在最后的办法。 就是能够吸引一部分鬼子先出来。

0: 一会儿等鬼子出来之后，马上把他们放陷阱里面去。
1: 明白。
0: 月月，怕不怕？
2: 嗯。
0: 记住是怎么用枪的，一会儿跟我近距点。

0: 異常がないのか。
1: 異常はありません。
0: 人体砲、人体砲、じゃあ撃て。やめろ。どういうことだ。
2: 報告します。人体砲。

0: 角、九毛角、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毛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5: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7: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5: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7: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5: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7: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

0: 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3: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4: 古炼堂
3: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5: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1: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毛，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3: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3: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3: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毛，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6: 古炼堂蓝。

0: 枸杞叶黄素才9.9元，我抢到了。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元，太值了。
2: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9.9元，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元，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9.9元，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2: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9.9元，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元，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

0: 保养肠道，
1: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201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

0: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調査に報告します。敵の奇襲攻撃です。
1: バカ、

0: 别，找到人了没有？是天放哥，天放哥，天放哥，天放哥！你们都往后退！
1: 老太太他们呢？我们不知道哎。
0: 跟我来，把地上的墙全部带走。快，往这边走。

0: 三儿，老大，大哥给你们报仇了。
1: 大人在哪里？呸！小鬼子，我是你祖宗！
2: 啊！来人，死给我来！

0: として連れてけ。どうするのかとこの目で見たい。
1: どうすまねえ。

0: 報告します。この人の様子はおかしいです。
1: もうダメになった。

0: 把枪放下！
1: 就这些。

0: しょ。鬼塚大佐に報告しろ。
1: はい。
2: もしもし。何だと？くそ。何があっても絶対逃がすな。牧野。
0: はい。ご指示ください。
2: 一個中途を釣れるんだ。新天宝が私の手で捕まえる。
0: はい。
3: 妈，怎么了？
4: 我在想，人老了就是不忠人，就是个累赘。
5: 八姨，您别这么说，您是我们的主心骨。
4: 青青，不要安慰我了，我心里明白的很。要不是因为我的话，
3: 哎。行了，妈。您就别再胡思乱想了，这跟您没有关系。如果连自己的亲人都保护不了，还谈什么救国呀？您放心，那些兄弟们的仇，我们一定会报的。疯子，你撤出来的时候看见强子了没有？
6: 没有。没到会合地点，我就晕了，然后就被鬼子给抓了。
7: 天放哥，这小鬼子怎么办？
3: 留着。
7: 啊？为啥不避着他？
3: 因为我答应他了。
7: 跟鬼子还讲信用？
3: 别讲，我得让他们知道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是人。

0: 道吗？
1: 那你
0: 不懂。
2: 懂，我懂。
0: 僵尸讲话，
3: 你们的头目陈天放答应过不会杀我。
0: 团长，
2: 你们中国人不能够言而无信。
4: 放了你娘的狗屁！
0: 不讲信用的是你们日本鬼。不过你放心，只要你听话，我还不会杀你。

0: 潮さん、お帰りなさい。
1: 気をつけ。
0: はい。
2: 你现在可以放了我了吧？
3: 答应了就不杀你。现在还剩最后一件事情。
2: 还有什么事情？
3: 让留守的士兵集合。
2: 你想全部都杀了他们？
3: 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其他的事情你不用管。

0: だな。さあ行こう。ノロノロしないで全員集合だ。
1: 让他们转过去。

0: 先导车动，你左我右。
1: 明白。
2: さっきのトラックは何だ？先頭準備だ。
0: 一、二、三。
2: 全員を

走不动了，你们走吧，不要管我，我年纪大了，我不能。

0: 我们再怎么拖累你们，不行，白阿姨，你一定要坚持住，否则天放哥会怨我们一辈子的。
1: 白阿姨，咱们绕开大路，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2: 可是天放哥说，
1: 头让咱们先撤，不是先趴下，走。

0: 死他了！我也没了。
1: 向こうの弾切りだ！突撃だ！逃がすな！
0: 守衛呢？住他！先等等，让鬼子再靠近一点。

0: 我们都是被他们控制的。走！
1: 行啊，强子，你要再晚了一点，
0: 我头就去找阎王了。
2: 这话说的，跟我没事了，
1: 没事了，太好了，走。

0: 子哥，你快歇歇，我来盯着。
1: 我没事，你照顾好白阿姨。
2: 怎么没声音？

是头他们，天放哥回来了。这次多亏强子了。天放，怎么样？小鬼子全都消灭了吧？妈，你还撑得住吗？好，再有30华里，我们就出地战区了。大家再坚持一下。这次我们干掉的鬼子太多。 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肯定会在杜家铺严密哨卡。我们人多，目标太大，所以这一次必须要分散行动。

0: 陈天放，报告！
1: 大佐息怒，中国人有句老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0: 闭嘴！
1: 那些都是蠢货的借口。愚公一死，不消灭陈天放，我愧为帝国军人。

0: 嗯。
1: 报告大佐，里面已经全军覆没。
2: 松本君，其他人都已经战死沙场了，为什么你还安然无恙？
1: 松本无用，请大佐责罚。
2: 松本君，你成为帝国军人有多久了？
3: 属下在东北时就已经为天皇陛下效忠了。
2: 那你是一位资深的军人了，还记得我们在天皇圣像面前发过的誓言和武士道精神吗？身为军人，有义、勇、仁、礼、诚、忠，以杀戮为荣，却不畏生死。为了帝国和天皇的荣耀，每一个军人都应该做好尽忠赴死的准备。而你呢？你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1: 大佐饶命，请您再给属下一次机会，松本定舍身赴死，誓死效忠大佐。
2: 太晚了，松本君，你知道吗？我平生最厌恶的就是你这种贪生怕死之辈。不过，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成全你作为军人的尊严。这把刀身经百战，你用它自裁也算是你的一种幸运。我给你十秒钟的时间，你知道我没有太多的耐心。
1: 我不想死，我不想死，谁逼我的？

0: 没想到我们大日本皇军竟被一个中国军人弄得如此狼狈。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2: 免费领取。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 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锌。这里面呀、啊、有足足8位。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 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 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3: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康益生健康益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 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
3: 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 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1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网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 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5: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6: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1: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

0: 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颗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

0: 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3: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4: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芯，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7: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那

0: 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我学校的同事。见我用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着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5: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1: 康医生睡立方，康医生健康一生，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5: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1: 康医生睡立方，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猛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6: 我于东方当兵就问一个女人，等我拿到5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7: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8: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6: 王八蛋，
9: 小凤在哪？
6: 于东风的酒歪弄喝酒喝的走。
2: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10: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11: 是的，不退。
10: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2: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7月13日起传奇上映。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

0: 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妈，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3: 妈，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

0: 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没想到我们大日本皇军竟被一个中国军人弄得如此狼狈，真是耻辱。
1: 大佐阁下，这还不算最坏的。
0: 还不是最坏。山田有消息了？
2: 我们发现了山田小队的踪迹。他们
0: 怎么样？
2: 他们全军覆没了。大佐阁下，这胜败乃兵。大佐希诺，
0: 在哪儿发现的？
2: 距离我们20华里。
0: 也就是说，再有30-40华里，他们就会逃出我们的控制范围。
2: 正是，一旦他们离开度假铺，那么我们就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追击。
0: 立刻电令度假铺守卫队，封锁所有出城道路，对进出城的每一个人都要实施严格检查。
3: 嗨，
0: 还有，你马上带人赶赴度假铺，绝不能再让陈天放逃脱。
3: 嗨。

0: 拦住他们。
1: 是，太君。站住，
2: 太君。
3: 哟西，花姑娘，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4: 我们回家。
3: 回家？他是你什么人？
4: 他是我当家的。
3: 当家的？那我做你当家的。
1: 做什么你？
0: 玩个！
4: 不要伤害他，他有病。
0: 病？什么病？
4: 他有痨病，我们是去看病的。
1: 太君，这小子得的是传染病啊！你给我滚！滚！
0: 凡哥，该死，统统该死！
4: 当家的，
5: 你个没用的娘们，上去别忘了给老子买酒喝，你不要再背驴皮了啊！那不瞎打个鸡，我打死你！我
6: 打我！你打我干什么？你又喝酒了？你谁给你？
5: 还手！
6: 谁给你打我了？你喝什么酒了？你干嘛呀？
5: 他娘的，有事回家瞧瞧，知道这什么地儿吗？住！啊！你欺负我家妹子啊！当我娘你没人了！
1: 我欺负他了，怎么了？
5: 我揍你！我
6: 哥，你别打了，你打死他！
0: 你去给我丢命！统统给我滚！
7: 是太君。
5: 打我家不是
6: 打死他，我不就
5: 成
6: 法子了吗？
5: 打我家，
0: 让他们都滚！
7: 滚，快点走！
8: 走，
9: 花豆，
8: 走，
9: 花这儿，
8: 走。

やつら止めろ、一人も逃がすな。

0: 我坚持一下。
1: 听话，把我放下。白阿姨，
0: 白阿姨，白阿姨怎么了？
1: 没什么，你们走，不要再管我了。
2: 白阿姨，
0: 真的，听话，要再这么下去的话，我要是再跟着你们，就会把你们都给拖累死，知道吗？白阿姨，要走一起走。
1: 不行，走。
0: 我们不走，白阿姨，
1: 白阿姨，
0: 一起走。
2: 走啊！
0: 天放，你带着他们快走吧，我不能再拖累你们了。
2: 我说过了吗？你不走，我们都不走。
0: 不走，
2: 走。
0: 查查住了，你们两个人负责断后。天放，我求你了，把我放下。
2: 不，你是我妈。
0: 可他们不是，他们有自己的父母，这一路为了救我，已经死了那么多人。
2: 不能这么自私，天放，天放，把我放下，把我放下。
3: 妈，您说的对，
2: 疯子，从现在开始，你带着他们，咱们分头跑，一起走，服从命令，
3: 服从命令。
0: 天放，快，天放，快，阿姨，
2: 跑，
0: 阿姨。
2: 现在怎么办？
3: 抢得住的，咱们必须把所有鬼全部引过来。
2: 走，走。
4: 报告少佐，敌人正在分散逃窜。
5: 不用管人多的那边，那边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全力追击陈天放和那个老太太。
4: 嘿，前进。

0: 你爹交代，放我下来！
1: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我爹交代？

我们追上来，妈，没事吧？来，快行，快！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仙，大

0: 我没事，你坚持啊。 没事吧？啊，妈，怎么会搞成这样？你为什么不早说？
1: 没事的啊，没事。
0: 妈，你快走！不，我不走，你不走，我也不走。坚持住，
1: 妈不成了。
0: 妈，没事啊，答应我，别死啊，妈。对。

答应田芳，答应儿子，千万别死啊！妈，啊，啊。坚持一会儿啊！

0: 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啊，妈！天放，妈不能再拖累你了。
1: 妈，你这怎么就拖累我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啊？你答应我要好好活着的。
0: 能保护你，儿子能保护你呢？听话，你妈妈的话，好好活着，打鬼子，妈，什么呀？

0: 想到中国人里还有这样的勇士，可惜了。
1: 干掉他！
2: 趴下！

0: 妈。
1: 陈长官，你醒了。
2: 前方。哎，别动别动。他怎么样？
1: 陈长官只是受了一点震荡，没什么大碍。
2: 天方，节哀顺变。
3: 天方，
2: 你们认识？
0: 认识和了解是两码事儿。
2: 隋红可是我们党国的巾帼，在军统特训班成绩突出，郑建民郑先生亲自点名派他到我们特工部来历练。田芳，你的心情我们都了解，伯母的仇一定要报。
0: 我知道，这回让司令杜兄你担心了。
3: 天宝，我不是想瞒你。
0: 我明白，军统乃党国之公共，理应放弃私情，以公事为重。
2: 你这段日子一直没有消息，司令非常担心，所以派我率领特战分队亲自出来寻找和接应你。等我们赶到了，才发现您被鬼子包围了，所以我们临时调动了卫戍部队的炮兵。
0: 天方无能，让你们操心了。
2: 天方，你我是兄弟，说这话就见外了。哎，只是伯母她这一辈子，
0: 杜兄，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2: 好，你好好休息。

我记住您跟我说的话，我一定会好好活着，好好打鬼子。 天堂那边应该没有战争，您跟父亲就在天堂好好的过日子吧。

0: 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1: 对不起，我还有事儿。

0: 他们已经对我平民聚居区进行了大规模轰炸。据初步统计，死亡人数已经数百。欺人太甚了！
1: 这是小鬼子在逼我们就范。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次空袭了。
2: 高培营呢？他们是干什么吃的？
1: 司令息怒，这件事情在下调查过。
2: 日军的每一次空袭都来得很突然，时间、日期都无法判断。等我们的高炮反应过来，这空袭往往就进入尾声了。
0: 你的意思是，
2: 他们每一次轰炸都是有备而来，而且时间、地点都是计算好了的。
0: 他们说，他们在重庆是有奸细了。查，马上去给我查。
3: 是。

0: 一会儿回去看看圆圆他们怎么样。是。
1: 行动总司令天放，向您报道。
2: 不是让你在家休息几天吗？
1: 国恨家仇，天放没有这个休息的心情。
2: 天放，节哀顺变。
1: 请您放心。

0: 实习了一个多月了，政府、军队、老百姓一下子涌进重庆城那么多人，这不好安置啊。
1: 什么时候派我去前线？
0: 军政部目前还没有调我部去前线的意思。
1: 那您把我调到前线的部队也可以。
0: 你放心，有的是仗让你打，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修城。
1: 司令，有件事儿我想求您。
0: 说。
1: 我母亲的救助院现在需要一个安置点。
0: 这没问题，我马上去办。
1: 谢谢司令。
0: 你不说我都忘了，你跟我去一下，我带你去见一个我跟你父亲当年的老朋友。

0: 请问纪文俊彦有何贵干？请通报一下，刘宏源前来拜访。好的，马上就去，稍等一下。
1: 红颜兄啊，果真是你啊！陪我的老哥哥，可把你盼来了。<笑>
0: 真的想我了？
2: 那还能有假？这么多部队进了重庆，我还就盼着你也能来呀！<笑>
1: 看看，
0: 还记得他是谁吗？
1: 这是天放，
3: 楚伯父您好。
1: 好好好，这是一表人才啊！跟他父亲当年还真有几分像啊！
0: 快请，快请。楚兄，这是我给你带。

0: 这就见外了，那我就多谢了，收了啊，各位，请。来人呐，上茶。天放，坐。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3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块9。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3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块9，每天只需9毛9。 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财富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3含量会越来越少。其实补充欧米伽3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补充好鱼油，
2: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儿，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块9。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3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块9，每天只要9毛9。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 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3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块9，欧米伽3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毛9。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财富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3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 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3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块9。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3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块9，每天只要9毛9。 还在等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毛9，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
1: 开始我也没在意啊，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3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块9。 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3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块9，每天只要9毛9，还在等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毛9，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3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块9。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3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块9，每天只需9毛9。 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财富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3含量会越来越少。 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0: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3: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
2: 订购吧！
1: 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2: 订购吧。
3: 开始我也没在意啊，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
2: 订购吧！
1: 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2: 订购吧！
1: 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
2: 订购吧！
1: 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2: 订购吧。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0: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 我的身体好着呢。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

0: 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
2: 开始我也没在意啊，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打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3: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

0: 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
0: 开始我也没在意啊，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2: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0: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订购吧！
0: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

0: 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
1: 订购吧！
0: 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1: 订购吧！
0: 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
1: 订购吧！
0: 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1: 订购吧。
2: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界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亦如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现在戴上超视力，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点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5: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6: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近视，成了美镜，
5: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这个方案的备调做清楚了吗？
1: 时间太紧，
0: 明天一早给我全新的方案。
1: 职场女魔头。

0: 我就是要在这里打拼出属于自己的那盏灯火。老板，来杯橙汁。
1: 老板，想我了没？
0: 哇，好可爱！
1: 猫头，
0: 玉姐，你带来的这只猫已经治好了，但是它胆子太小了，要不你还是把它带回家养。

0: 可是我工作太忙了，万一照顾不好你怎么办呢？
1: 那要不我把它送给其他愿意收养流浪猫的？
2: 哎，别！那你还是跟我回家吧。
3: 想不到，铁面无情的女魔头，居然还有这一面。
4: 我来吧。
0: 项目书写完了。
4: 你喝酒了？
0: 刚跟你那个项目的甲方应酬完，他答应推迟一周交方案，得抓紧时间。
4: 我送你回家。
0: 不用，
4: 我是送这只猫。我得奋斗多少年才能买得起这样的房子？去玩吧。
0: 10年前我跟你一样，一个人来到这座城市。我当时不顾家人和朋友的反对，执意要过来结束我的异地恋。结果来了之后才发现，原来我的爱情那么的不堪一击。我记得当时我一个人走在南边路上，我就看着这座城市，我当时就发誓我一定要在这儿立足。我终于有了我喜欢的家。但是我却没有了看风景的时间。我知道你们在背后都叫我女魔头，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不努力的话，我连看风景的资格都没有。

0: 新品的推销方案会怎么样？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小月，我们高主管很厉害的，好好跟着他学。
1: 知道了，老板。
3: 时间情绪不错，奖励奖励。
4: 猫咖的邂逅让我和女魔头结下了一段缘分。
3: 人间烟火味，幸福烦人心。
4: 工作中，他对我快准狠的严苛，引领我急速成长。生活中，我带领他奔跑在市井小巷间。
1: 走啦！
4: 领略这个城市的人间烟火。
0: 能跟我出差，哪个身上吗？

0: 要停下来看一看，才不会错的更多。下个月马拉松，咱们再上新挑战，好不好？
1: 好啊。
0: 奔跑，让我熟悉了这座城市的江与岸、日与夜、正街和背巷，也认识了许多在这个城里打拼的人们。从陌生到熟悉，敞开心扉，彼此搀扶，我们一起在这里创造着、收获着、分享着、热爱着。

0: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1: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0: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2: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0: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3: 全力以赴，

0: 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1: 办我们的危险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2: 我叫陈建，
3: 郑川，
4: 吴豪杰，
5: 黄继松。
1: 我叫王丽。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0: 好的好的，林总，周一上班我们按照你的要求开一个专题讨论会。嗯，好。宁浩然，我这么忙，周末还带你出来玩，你能不能让我省心点啊？走啊。
1: 妈妈，你看这个树的叶子，
0: 一棵草有什么好看的呀？爬个山都不专心，你这次数学只考了80分，全班最低，你知不知道？
1: 但是我语文好像比上次多了2分。
0: 你就这么点追求啊？你是要气死我呀？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回回考全班第一，也不知道你随了谁。
1: 肯定是随我那没用的爸爸。
0: 山上风景好，快走吧，抓紧爬。
1: 妈妈，你看马齿苋。
0: 嗯。等妈妈回个信息啊。
2: 来，同学们看看这个草，这个叫马齿苋。这一株什么草？彤彤什么草？
3: 不知道。
2: 乐乐什么草？
4: 不知道。
5: 这是野草。
1: 这是紫苏，它可以解表上寒，止咳平喘。
2: 小朋友，这你也知道啊，厉害。
5: 小哥哥，你真棒。
2: 好了，起来，练功时间到了。

0: 你又乱跑，害我找你半天。走。
1: 妈妈，我想跟着他们一起练功。
0: 学什么练功？你现在除了上课就是补习，时间都排满了。如果今天不是数学老师有事儿，咱们连爬山的时间都没有。学什么乱七八糟的？
2: 那不是乱七八糟的，他们还要教石百草。
1: 一个补习班
2: 我都不上，我就要上那个。
0: 宁浩然，你别跟我嚷嚷啊！我现在除了上班，一整天的时间都是围着你转的，我已经够累了，你听话点。
3: 浩然妈妈，
0: 陈老师，
1: 陈老师好。
0: 您怎么在这儿啊？
3: 我周末都在南山上面，看你们俩情绪有点不对，走，带你们去个地方。

0: 平时在学校里，孩子们围在周围叽叽喳喳闹个不停，周末我就喜欢到苏师傅这里来安静安静，练练太极，放松一下。
1: 陈老师，您这么年轻就练太极了？
0: 嗯，对啊。
2: 其实我们这个空间来的年轻人可真的不少，你千万不要觉得太极拳是老年人的专属运动哦。
1: 哦，这样啊。主要是我平时除了工作，其他时间都是围着孩子在转，不太了解这个情况。
2: 其实我也和你曾经是一样的，就把自己的人生的所有的意义都放在了孩子和爱人的身上。其实我看着你有点焦虑哈，我觉得要不来吧，我带你调整一下气息，调整一下状态，我们一起凝神静心。
1: 我也可以吗？
2: 有什么不可以？松神。虚心，慢下来。
3: 上虚，下

0: 这是嫩竹叶，它可以清热利湿、消炎解肿。哦，
1: 哇，这孩子也太聪慧了吧！
2: 是啊，这么小的年纪，能认识这么多草药，未来可以当个植物学家，或者学学中医，悬壶济世。
3: 看来我确实不应该用那张试卷来定义他。
1: 优秀的定义有很多种，我觉得不能以单一的评判把自己弄得太焦虑。孩子正在成长，我们等等他。嗯。
2: 对了，就回南山，享受慢时光，也更好地接纳自我，接纳彼此。

在茶马古道与太极的这场邂逅，我终于有机会放慢脚步，聚气凝神，于青山之上，呼吸之间，回归自然，找到自己。

0: 看手机眼睛累，刚过四十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1: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2: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3: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在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2: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1: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3: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6: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近变焦眼镜业配专家。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

0: 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现在戴上超视力，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会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5: 而且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6: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眼镜，
5: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我叫于东风，小风，我这辈子没扶进去的。
6: 乱世藏情，烽火大爱。
7: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仇人的者就是朋友。太君的亲兄弟是被于东风杀，我爹也是被于东风杀，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弄死于东风。
6: 家恨国仇，生死抉择。
8: 火力配置这么强，方子营的弟兄们冲啊！
6: 张孝军、张铎、张光北、赵亮、牛丽艳、孟楠主演《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7月13日起感动上映。你是谁？你是让2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9: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食旧问题。
6: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10: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6: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国工匠，
11: 把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
6: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12: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6: 你是让乡村换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13: 守护这万家灯火，
14: 守好这片土地，
13: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15: 我叫黄桃翠，
16: 很有声。
17: 我叫刘源，
18: 万晴，
19: 范小叶，
20: 武成立。
6: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欢迎关注天气。今天晴热依旧在我市延续，下午三点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都已经来到37度上下，受到副高台风外围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晚西部偏西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天气，其余地区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但偶有分散雷雨或阵雨。到了明天白天，各地会有分散雷雨或阵雨光顾，但持续时间不长。后天东北部部分地区会迎来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余地区以多云到晴为主。而晴热高温天气会一直持续到大后天，局地偶有雷雨或阵雨，天气炎热，请做好防暑降温。

0: 措施。来看预报，
1: 市区晴转多云，29到37摄氏度。两江先区晴转小雨，29到35度。万州晴转小雨，27到35度。潜江晴转小雨，24到34度。南岸晴转小雨，27到33度。长寿晴转小雨，30到36度。江间晴，29到36度。合川小雨转晴，29到35度。南川晴转小雨，26到33度。綦江晴转小雨，28到34度。荣昌小雨转多云，28到36度。梁平晴转小雨，26到35度。汴江晴转小雨，26到35度。中县晴转小雨，28到34度。云阳晴转小雨，27到35度。石柱晴转小雨，25到34度。秀山晴，25到36度。酉阳晴转小雨，24到35度。衡水晴转小雨，28到38度。万盛经开区晴转小雨，28到33度。

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农历5月27。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建平台强攻关创生态，重庆聚力打造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数字科技创新高地，带动产业升级动能持续释放。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各部门努力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落地见效。
0: 占高温保进度，各地重点工程建设有序推进。
1: 我市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全面启动，以下是详细报道。
0: 随着人工智能、5G、物联网等技术应用日益深化，数字化已成为提升实体经济效能、驱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当前，重庆正聚力打造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数字科技创新高地，加快搭建产学研用创新体系，推动各类数字新场景、新成果落地应用，为全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注入澎湃动能。
2: 重庆机器人核心感知技术近日实现突破性进展。重庆中科摇橹船自主研发的 7D 空间智能相机堪称机器人的超级慧眼。设备依托企业自主研发的一路双光智能架构，赋予机器人人眼及立体感知与测距能力，一体化小型设计，告别传统硬件堆砌问题，有效帮助机器人产业降本增效、提质升级。
3: 作为全球首批 7D 空间感知传感器，它能够实现15厘米到30米的感知范围覆盖，毫米级精度探测，每秒可以生成3000多万个超稠密的点云数据，让机器人拥

0: 有一双超级眼睛，
1: 微型空间智能相机正在嵌入下一代人形机器人的视觉系统，充分的赋能重庆本地机器人产业的迭代升级。
2: 在高端装备领域，重庆自主研发的智能控制液压隔膜泵，凭借大流量、高承压等核心优势，填补国内行业技术空白。设备通过智能传感元件精准调控专用隔膜，大幅提升输送效率，同时搭载智能预警系统，全方位保障生产连续稳定与设备安全。
3: 每小时最大输送800方物料，最高承压25兆帕，物料温度最高能扛到230摄氏度。对比进口设备，从投入到后期维护的综合花费更低。
2: 新技术、新产品的不断涌现，是重庆科创赋能产业发展的生动写照。今年一至五月，全市与数字技术深度关联的装备产业增长9.9%，电子产业增长6.2%，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成效正加速显现。一至四月，全市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突破10,000亿元，产业升级动能持续释放。
4: 紧扣416科技创新布局和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聚焦 AI 加科学、AI 加产业、AI 加生态三大方向，构建从基础研发到产业应用的全链条生态，为建成科技强国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近日，工信部公布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重庆5个试点项目全部通过验收，试点范围涉及小区、工厂和园区。
6: 近日，涪陵一家化工企业的生产部负责人收到了一则报警短信，提示一处消防通道被阻塞。监控视频提示，一辆黄色货车停在通道门口的非划线车位，工作人员立即前往现场调离车辆。据介绍，这套智能监控报警系统结合了 AI 算法和万兆光网，可以实现电子围栏实时预警、违规操作智能识别、陌生人员闯入告警等功能，同时以毫秒级的网络速率发送预警， 8K 高清监控实时回传。
7: 下一步的话，我们会结合我们的万兆光网和我们的 5G 进一步推动无人叉车、智能装卸车、自动装包线。
8: 截至目前呢，我们覆盖了万兆园区、万兆工厂、万兆小区等全部的类型，通过通干一体、同质一体建设，全面赋能了我们新型工业化发展。
6: 市通信管理局介绍说，重庆通过首批万兆光网的试点项目，包括两个万兆小区、两个万兆工厂和一个万兆园区。依托万兆光网，小区开通了家庭智能中枢、光感一体、云电脑等多元化万兆应用，工厂成功打通端到端业务全流程，园区则实现了办公楼宇、生产区域、物流仓储等重点场景的智能化升级。
9: 下一步深入总结试点成功经验，积极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模式，谋划开展新一轮的万兆光网试点，加快网络从千兆向万兆演进升级，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数字重庆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努力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落地见效。
11: 在北碚区政务服务中心，远程办理云窗系统已接入800多项政务服务。群众在镇街便民服务中心清点发起导办，就可与客服专员视频连线，获得远程咨询、帮办导办等全流程服务。
12: 我们将持续优化系统功能，提升群众办事体验感，让云端办理更加智能精准。
11: 通过制度创新和数字赋能，北碚区正持续推动“民乎我为”从接速即办走向未速先办。比如，为解决占道经营问题，当地依托鱼快办等平台，广泛收集市民和摊贩意见，设立了7个便民集市，使其在规定时间摊位内有序经营。
13: 现在有了固定摊位，心里面踏实多了，收入也稳定了。
11: 同样是为民造福，荣昌区龙集镇依托镇级电商服务中心，免费提供直播场地、仓储物流、运营指导等全链条服务，打造出一个云上集市数字助农平台，方便村民和网络达人推介特色农货。截至目前，这个平台已累计开展直播63场，帮助900多户农户销售农产品61万元。
0: 给我们节约了时间，增加了收入。

0: 我们老百姓很满意。
1: 我们将持续优化云上集市平台功能，补齐配套服务短板，加大直播电商人才引入力度，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
2: 聚焦患者反映的排队烦、缴费难等问题，九龙坡区人民医院与医保部门、金融机构合作，推出鱼医致富信用就医服务。通过医保可信支付信息平台，市民在受信医疗机构就诊时，全流程无需缴费，诊后一次性可完成医保结算。
3: 看完了，然后你就可以回家，回家了，然后家人用手机一点都可以结算。
4: 诊疗过程实现无感支付。缴费环节从平均四次缩减到一次。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要办好群众身边的每一件关键小事。在云阳县世纪新辉小区东侧，一块闲置了十多年的荒地最近正式动工整治，将建成一个综合性户外广场。为了这个项目，今年四月，云阳县政协启动了专项调研，通过多轮实地走访和座谈，最终协调各方敲定整治方案。
5: 终于把问题解决了，是个大好事，我们非常满意。
6: 用好于是好商量，见面在云阳委员工作室等平台，将城市闲置地块变成群众幸福地块。
7: 在巴南区界石镇东城社区，有一位80后的社区书记，虽然年纪不大，但居民们都爱叫他范娘娘，一声亲切的称呼串起了这位基层党务工作者和1.2万居民之间的暖心故事。系列报道《两优一仙风采》，一起去认识这位重庆市优秀党务工作者。
8: 又到了书记爸爸茶的时间，范立问和居民们围坐在社区院坝，聊着最近的身边事。当得知暑假期间不少双职工家庭正为孩子的看护问题犯愁，范立问很快给出了解决方案。
9: 那种双职工家庭需要我们社区来帮助大家看护他们的子女的哈，都可以送到我们社区托管班里面来。
8: 聚焦辖区双职工家庭需求，范立问发起了清新守护计划，社区公益托管班应运而生，目前已累计服务上千名孩子。
10: 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啊！把孩子放到托管班的话，这里面又有很多的同学啊，一起交流啊，一起玩耍啊，然后孩子也开心，我们家长也放心。
8: 解决急难愁盼问题，不仅要有一颗为群众服务的心，还要有好的工作方法。东城社区常住人口超过1.2万人，治理难度大。为了提升治理效能，范立问推动党建工作与网格治理深度融合，86名党员认领服务岗位，组建起8支志愿队伍。小区外的这条人行通道曾经被流动摊贩挤得水泄不通，他带着网格队伍反复做工作定规矩，终于让这条路变了样。
11: 一个是时间限定了哈，也是好久过来摆，还有一个它规范了哈。
8: 从儿童托管到就业帮扶，从社区治理到矛盾纠纷化解，一件件暖心事办到了群众心坎上。居民们口中的范娘娘是亲近，更是信任。
12: 我儿媳看到就范书记是喊范娘娘，我们都跟着喊着喊范娘娘。
13: 基层党务工作说到底就是做人的工作，最关键就是贴近群众，倾听民意。
14: 由市委宣传部指导，南岸区联合重庆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打造的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首场演出昨晚在南滨路常家汇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江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沈金强观看演出。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由原每周六举行的重庆之夜交响音乐会迭代升级而来，以两江四岸璀璨灯火为实景舞台，打造江灯相映、山水相伴音乐盛宴，赋能城市文化建设。首场演出在灯火中国的熟悉旋律中开启，三峡情、蓝色多瑙河等多个曲目轮番奏响。
15: 这个景色和我们这个音乐会相得益彰，非常好，展现出重庆的独特的这种美。
14: 首演后，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将在每周五常态化上演，并开启惠民购票通道。
16: 我们后续的演出是大概半个月换一次形式，我们未来准备了音乐剧之夜、电影音乐之夜，还会准备一些西部题材，然后迎接广大的这个全国的游客。
8: 高温持续，但城市建设的步伐并未停歇，各地采取错峰作业、智能化施工等有效措施护航重点工程建设，在保障劳动者健康的前提下抓进度、提质效，确保如期实现各项

0: 节点目标。
1: 在丰都，宜福高铁站前五标项目八个隧道长子面三座斜井顺利掘进突破5000米，项目依托智能化机械化施工模式搭建起全流程闭环作业体系，相较传统施工单循环作业时长缩短20%。作为成渝中线高铁关键配套工程的铜梁站站前广场及连接线项目同样顺利推进，建设者正同步开展广场地面铺装、道路路基精平、边坡护坡浇筑等工序。
2: 重庆已进入夏季高温年晴天气，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项目也采取了调整工人上下班时间，有效避开酷暑时段，为工人发放防暑降温药品等方式，防止中暑等情况的发生。
1: 在江津，渝赤畜高速重庆段首座特长隧道紫荆隧道右洞10号顺利贯通，这是继上月左洞贯通后取得的又一重要突破，标志着项目建设进入全面提速阶段。渝赤畜高速重庆段起于巴南区百节，经綦江区，至于江津区中山镇西侧川渝省界处，全线建成后将填补川渝黔交界地区的高速路网空白，形成重庆至昆明的快速新通道。
3: 目前渝赤畜四标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超93%，隧道、桥梁等控制性工程均圆满完成主体节点目标，项目全面进入收位冲刺阶段。
1: 在云阳，健全抽水蓄能电站迎来关键节点，1号机组发电机层日前设立封顶，为电站按期投产发电打下坚实基础。
4: 1号机组顺利浇筑至发电机层，接下来整个地下厂房在今年的一个目标就是到年底完成整个4台机组的一个土建施工，全面转入机电安装施工阶段。
5: 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各地从电力迎风度夏、劳动者安全保障、公共设施开放等方面入手，为市民送去清凉。
1: 在丰都，电力部门开启全天候保供模式，通过人机协同模式对输电线路进行全方位无死角排查，
6: 紧盯山区、林区、街区、民生重点区域供电设备状态，动态消除电网运行隐患。
1: 在云阳，33个爱心驿站和58个劳动者港湾全部常态化开放，成为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的清凉驿站。
7: 我们一进屋外又有空调吹，又有风扇吹，还特别的给我们准备了凉茶，相当的周到。
8: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新增服务点，丰富服务内容，常态化开展夏日送清凉、义诊、普法等活动，持续做实做细暖心服务。
1: 为方便市民纳凉，重庆轨道交通在158座车站设置纳凉区，较去年新增12座车站，覆盖客流密集的换乘站和社区周边站点，
9: 增加了游戏互动体验区、快乐阅读角，开设安全知识科普课堂，让大家清凉度夏，文明纳凉。
10: 它亲民，它有那种人性化，那些给那些娃儿啊、老年人啊乘凉那些带来了方便。
1: 在永川，17所学校校内游泳池面向全区中小学生免费开放，各开放点实行精细化、规范化管理，从人员管控、场地运维、安全监护等多维度织密安全防护网，为学生们安全清凉度夏保驾护航。
11: 不仅可以锻炼我的身体，而且还可以学会游泳这一项技能，我觉得非常的好，这个暑假太棒了。
12: 聘请专业机构对游泳池进行消毒清洗，每天出具检测报告，聘请专业机构的救生员和政府安排工作人员、学校安排工作人员全程对学生进行一个安全的监管。
0: 我市大学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近日全面启动，全市各高校组织青年学子奔赴各地开展社会实践，以己之长服务基层所需。
1: 在璧山区妇幼保健院，来自重庆护理职业学院的志愿者正为特殊儿童进行康复训练和艺术疗愈。针对孩子们的不同情况，志愿者精心制定了个性化康复建议。
13: 我希望用我的所学知识去帮助那些服务对象，倾听他们的需求。
14: 我们组织了200余名师生走进社区和乡村，开展急救科普、老年照护等精准服务，切实把卫生健康送到群众家门口。
1: 在城口县咸宜镇，西南大学实践团的成员们走进公益托管班，从辅导作业到手工实践、趣味游戏，陪伴孩子们过一个充实快乐的暑假。 在潼南区泰安镇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的活动也正在开展。
15: 今年暑期，西南大学共组建校级实践团3支，院级实践团33。

0: 三支，校级小分队151支和院级小分队226支，聚焦基层治理、关爱青少年、助老助残、生态环保等社会实际需求开展服务。
1: 团市委表示，今年我市有75所高校组织学生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为确保活动高效实施，目前已搭建线上平台，畅通供需，精准匹配，推动区县与高校共同建立保障体系。
2: 我市近日对青年就业见习政策进行了迭代升级。据介绍，青年就业见习主要面向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以及16至24岁的登记失业青年。随着政策升级，见习时长将更加灵活，控制在3到12个月。见习期间，见习人员每月可享受不低于重庆最低工资标准第一档的基本生活费，同时享受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障，保费不低于100元。同时，我市还推出阶梯式留用激励补贴，符合条件的见习单位可申请1400元每人每月的基本生活费补贴，以及每人100元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补贴。见习留用率在50%及以上、70%以下的，补贴提高至1600元每人每月；留用率达70%及以上的，补贴提高至2000元每人每月。
3: 低空经济具有科技含量高、带动作用强、成长空间大的特点，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今年以来，梁平区锚定打造西部低空支撑目标，加快建设临空经济产业园和低空物流枢纽，低空经济发展势头强劲。
1: 在梁平高新区，滨宇智能装备制造公司前不久刚刚投产。这家企业主营无人机整机及核心零部件、无人机反制设备、特种激光清洗系列机器人的研发生产，目前已布局多条智能化生产线，产能不断提升。
4: 首年预计可实现无人机发动机年产5000台，整体产值可达1.2亿元。
1: 低空装备制造快速发展，低空场景应用也不断拓展。以低空加物流为例，今年当地开辟了10条乡土航线，助力特级包裹进村、农特产品出山。同时，飞行设备全面接入全区无人机一网统飞平台，实现一网统管、一网统飞、一飞多用。
5: 持续丰富低空物流应用场景，优化航线布局，提升配送效能，力争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全国农村低空物流范例。
1: 作为全市首批低空经济先行试验区，梁平正抢抓机遇，精准施策，加快打造全链条产业生态。目前，低空经济已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预计可实现综合产值20亿元。
6: 急速建设30平方公里重庆临空经济产业园，加快构建低空制造全产业链集群，拓展低空加物流、低空加治理、低空加农业等应用场景，加快建成低空经济创新发展强势核心承载区。
2: 一带一路国家数字赋能女性发展研修班、塞拉利昂妇女儿童保护能力建设研修班近日在渝举行。来自北马其顿、斐济、塞拉利昂等10国的65名学员进行了课堂教学和实地参访。他们走进重庆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展示中心、环保企业、文创街区等点位，实地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与妇女事业发展成果和新重庆产业创新与人文底蕴相得益彰的城市魅力。
7: China as a nation has used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and how they have used the promote the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8: We hope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Sierra Leone will continue, that it will go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2: 2026年重庆市森林火灾防治现场观摩暨夏季森林防火动员部署会近日在梁平区召开。据预测，受厄尔尼诺现象和全球气候变暖叠加影响，夏季森林防火期我市出现极端连晴高温天气概率极高。会议部署启动今夏森林防火攻坚行动。当天，第三届全市林业系统森林防火技能比武竞赛同步举行。
1: 重庆市2026年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队院校体检面试工作日前在陆军第958医院圆满完成。今年我市报考军校的考生有2366人，再创新高。共有18所军队院校在于计划招生708人，比去年增加64人。
2: 2026不夜重庆生活季近日

在九龙坡区杨家坪步行街启幕，活动以爱上重庆不夜生活为主题，聚焦新场景、新品牌、新模式，统筹开展覆盖全时段、联动全行业的系列主题活动，还将联动

0: 你什么意思？我要走了，你怎么办？你不要命了？没关系，警察不会拿我怎么样的。娟子，你现在就离开北平，走。
1: 不行，我现在还不能走。
0: 警察随时都会查出来，我们随时都会被抓到的，你明白吗？我还有私事没了，我还不能走。
1: 你还有什么事儿不能了啊？走吧。行吧，那你抓紧时间，今晚到我家来，我们一块儿出城。

0: 凤梨的指甲，女人的咬痕，
1: 又抓又咬，这明显是女人的打架手法，
0: 而且还不是一个女人。要勒死一个男人，需要很大的力气，一个女人是做不到的。
1: 可也有可能是先把死者击晕，再用绳子勒死。
0: 八个，即使再大的打击，击中前额也不会让人晕厥。
2: 是，这位疏忽了。
0: 范梅丽，
3: 是，
0: 很平常的名字。
3: 可是，来找她的那位小姐，一见面，请问梁小姐住在哪个房间？
4: 八哥呀！
5: 你怎么现在才说？
3: 我错了，我该死。
2: 課長殿、ご覧ください。

0: 面师啊，啥不吃啊？
1: 小芝，以后这衣服要勤洗勤换啊。
2: 知道。
1: 回头去搞两身像样的料子。这人靠衣装，马靠鞍，北冰城里个个都是势利眼，甭管你有多大的能耐，你要还像以前那样穿得穷嗖嗖的，都没有人拿正眼看你。
2: 我觉得我这衣服挺好的呀，还是贵德祥的料子的。
1: 还有啊，以后打架的时候别傻不拉几的往前冲，你看着点，让他们往前冲你就往后躲，要是打赢了你再冲进去，要是打输了你就掉头就跑，听见没有？
2: 这那都不仗义啊，这要是传出去，我四小只在道上都没法混了。
1: 什么混不混的，我说着你就听着，你诚心让我惦记你是不是？
2: 行行行，我听着。
1: 就是姐问你，你跟着田三林一个月能领多少钱啊？
2: 我也没数过呀，反正三哥仗义，高兴了就少，根本就没数。这么跟你说吧，咱现在是不缺票子了。
1: 他真的对你那么好啊？
2: 那还用说，我跟三哥是啥关系啊？在梁家帮，我宋小志吧不算半个当家的，那也是一人之下好多人之上的。
1: 看把你也能，他要是真的对你那么好，姐就放心了，以后好好跟他混啊。嗯，
2: 姐你也吃点。
1: 这钱啊，甭管赚多少都不能乱花，赌钱抽大烟

0: 逛窑子，这三样绝不能沾，听见了吗？
1: 姐，
0: 等钱攒够了，过两年你也该娶媳妇儿了。
1: 姐，你今儿到底怎么了？
0: 没事儿，姐就是想跟您说说话，来，多吃点。小志，这是存折，荣发银行的，姐在六国饭店挣的钱都存在里面了。
1: 你到底要干嘛呀？
0: 这钱放在我这儿不安全，放在你那儿啊。
1: 那你放我这儿不更不安全吗？
0: 听姐的。把钱收好了，以后姐要是要用的话管你要，快收起来。
2: 行，我收拾好。

0: 也不知道小泉静儿的遗体在哪儿，
1: 听说是让鬼子给拉走。
0: 当初啊，我盗用他的真实身份，就觉得挺对不起他的。后来，他又替我把命搭上了。奶奶的，想给他上束香、烧点纸，都不知道在哪儿。该死的鬼子！

0: 이번 내 애들 집어. 나 불쌍했어. 你大哥那事儿，你不管了？
1: 怎么不管了？这不派人去看了吗？那日本人把厂给封了，进不去人呢。
0: 你就不能自己去看看？
1: 我现在能自己去吗？你这满屋子都有日本兵，我把你自己放这儿。
0: 都是你招来的，
1: 这他妈成我招来的了，这不都因为老二？你这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这是怎么就偏着一面？这谁冲你好，你是冲谁来劲？
0: 像一个熊孩子。

0: 来找个人。
1: 找谁呀？
0: 我找田三林。
1: 田三林说了，今天谁也不见。
0: 太君，我是田三林的朋友，是六国饭店的宋雅娟，麻烦你转告他一声呗。
1: 田三林说了，今天谁也不见。走。闭嘴！快走，要不我开枪了。走！
2: 刚才怎么了？
1: 刚才有一个女的被我轰走了。
3: 这是我家，这不是你们宪兵队。

0: みんな中に入れ。
1: おい、そこで何してる？こっち来て手伝え。いいか、ここを清掃するんだ。早く。

0: 悠悠。
1: 亚娟，你带着行李就是要去哪里？
0: 嗨，我能去哪儿啊？我哪儿也不想去，这北平这么大个花花世界，哪儿比得了啊？赶我走我都不走，是不太近？哎呦，这不是刚不太君吗？哎，你看看你底下的人干嘛呢？这是把我绑起来，又是枪又是刀的，吓死我了！你要是想我了，你就去六国饭店吧。这是干嘛了？赶紧给我放了，来。
2: 郑小姐，你做了什么？你自己很清楚。我劝你，还是赶快交代吧。
0: 瞧您说的，我能干什么呀？我能？哎，咱都是田丧的朋友，你太不像话了。别吓唬我，快给松开，快点。干嘛呀？要送给我呀？
2: 这是在刘良友被杀现场找到的。

0: 这个赵姐，我一直对你都很客气，就是因为你是天上的朋友。但是杀人偿命，你应该懂的。高木太君，别吓唬我，你的眼睛很漂亮，别这么直勾勾的看着我，吓人。
1: 你现在也很漂亮，但是一会儿我就不知道了。

0: 怎么回事？幸亏让我大家碰见了，没法连夜再去，只能放到这儿安顿了。
1: 别哭，说话，怎么了？你们先出去。
0: 别哭，别哭，啊！告诉我怎么了？啊！
2: 宋雅娟被日本人抓走了。日本人？日本人抓她干嘛？我们杀人了。杀人？把谁下了？刘良友。
3: 刘良友不是没把你怎么着吗？就是怎么着了，不是有我吗？你们这瞎折腾什么呀？怎么娟子也扯进去了？
4: 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解释这件事情。总之，他把娟子给糟蹋了。娟子还是个姑娘身子呢。

0: 阿木，只要你把绢子放了，这些全是你的。天生，你什么意思？你知道我从来不在乎这些。
1: 咱俩这么长时间，咱明人不说暗话，你大老远的从日本跑到这儿来，不为这些为什么呀？意思我明白。你要嫌这些少的话，回头我把梁家帮的客栈、店铺，我全过给你，这样行了吧？
0: 你为什么还是不明白呢？抓到杀害刘良友的凶手，是我的职责所在。这刘良友又不是个日本人，你这年头死的中国人多了，你要一命偿一命，那我来，我跟娟子换，你把我抓起来，行了吧？
2: 天生，我真的没有想到，为了宋小姐。 你可以放弃整个身家，包括你的性命。你知道吗？宋小姐在牢里虽然受了刑，但是她很讲义气，从来没有招去过她的同伙。
0: 她哪儿来的同伙啊？
2: 真的没有吗？那你是怎么知道宋小姐在这里的？

0: 你是不是想把我们俩给抓了？
1: 你们俩是不是想把我们俩给抓了？
2: 你们俩是不是想把我们俩给抓了？
0: 你们俩是不是想把我们俩给抓了？
1: 你们俩是不是想把我们俩给抓了？
0: 你们俩是不是想把我们俩给抓了？
1: 你们俩是不是想把我们俩给抓了？
0: 你们俩是不是想把我们俩给抓了？
1: 你们俩是不是想把我们俩给抓了？
0: 你们俩是不是想把我们俩给抓了？
1: 你们俩是不是想把我们俩给抓了？
0: 你们俩是不是想把我们俩给抓了？
1: 你们俩是不是想把我们俩给抓了？
0: 你们俩是不是想把我们俩给抓了？
1: 你们俩是不是想把我们俩给抓了？
0: 你们俩是不是想把我们俩给抓了？
1: 你们俩是不是想把我们

0: 看手机眼睛累，刚过四十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1: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2: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3: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在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2: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1: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3: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7: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近变焦眼镜业配专家。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9: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0: 挺好，练着呢。
9: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0: 不慌，
11: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9: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0: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11: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

0: 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更安全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正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1: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0: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2: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0: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火工匠，
3: 把垂涎之术攥在自己手里。
0: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4: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0: 你是让乡村换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5: 守护这万家灯火，
6: 守好这片土地，
5: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7: 我叫黄桃翠，
8: 彭柳生，
9: 我叫刘源，
10: 吴万群，
6: 范小叶，
11: 吴成立。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绿色在心，行动在手。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2: 我叫于东风，小风，我这辈子没福气娶她。
0: 乱世藏情，烽火大爱。
13: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仇人的者就是朋友。太君的亲兄弟是被于东风杀，我爹也是被于东风杀，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弄死于东风。
0: 家恨国仇，生死抉择。
14: 火力配置这么强，方子阳的弟兄们冲啊！
0: 张孝军、张铎、张光北、赵亮、牛丽艳、孟楠主演《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7月13日起感动上映。
5: 好，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6: 400-826-3969，400-826-3969。
1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您记一下电话：
16: 400-826-3969。
1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6: 400-826-3969，400-826-3969。
1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娟子自己把这事儿都顶了，你先躲躲这阵风。
1: 那怎么行？事情都是因为我而起的，我怎么能让他替我受罪呢？
2: 你现在才明白，你说你好好的放着大小姐不做，你去当什么舞女？要不是你犯贱，娟子能扯进来？我就求求你了，老老实实的待会儿行吗？别再给我添麻烦了。
1: 那我们总得想办法救他吧，啊？
2: 我再想想办法吧。

0: 这个机器现在我没法给你修，因为这图纸太复杂了，我还没看明白呢。我需要好好研究一下这图纸。
1: 可以给你看一下，
0: 一下可不行，至少我得看一宿。
1: 济南一个晚上，明天一早必须把图纸还给我，一件也不能少，不然枪毙了你们，明白吗？

0: 纸已经到手了，今天晚上咱们带着图纸连夜逃跑。好，大哥，哎，澡堂那天格弄好了吧？
1: 弄好了，
0: 咱们就从那儿走。
1: 行，
0: 来，你看看。
2: 这图怎么那么怪呀、啊？大林哥，这是什么呀？
3: 哎，细菌的培养箱。
1: 好，细菌。我上学的时候听我们教授讲过，
3: 这好像就是通过专门投放一种致命的细菌，像是鼠疫啊、伤寒啊什么的。这东西只要一投放，听说一次能死上好几万人，甚至上百万人。
2: 小鬼子用他妈这招，真他奶奶的狠！
0: 咱不走了。
2: 啊？为什么呀？
4: 你什么时候看见的？
5: 一回来人就没了，床上就留了张纸条。
4: 坏了，坏了，坏了！
6: 哎，三哥，
5: 三哥，
6: 坏了坏了，梁小姐不见了，
4: 那去找高木了。
7: 他自首去了。

0: 梁小姐，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
1: 高木，一人做事一人当。刘良友是我杀的，跟宋雅娟没有任何关系。
0: 可是宋小姐已经承认了，人是她杀的。
1: 人就是我杀的，她带我离开六国饭店，说有事要跟我谈。我们去了旅馆，她想强暴我，我就用围巾把她给勒死了。
0: 那现场为什么会留下宋小姐的耳环呢？
1: 那是我找她借来戴的。怎么，不可以吗？
0: 当然可以。
1: 那就好。高木，宋雅娟和我爹和这个事儿没有任何关系，他们都是被我害的。你要想对付的不是我吗？我现在人来了，坐在这里，要杀要剐随你便，放了他们。
0: 宋小姐承认了她杀人的事实，在没调查清楚之前，我绝不会放了

0: 爹，他的身体状况更适合在医院疗养，所以，我暂时也不会让他离开。至于你，如果你很喜欢留在这里，我绝对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1: 高木，你想怎么样啊你？你到底想怎么样？我都已经说了，日本人是我杀的，刘良友也是我杀的。 都是我一个人干的！你是神经病！
2: 关东野郎，你可还手！
3: 关东野郎。

0: 梁小姐，这些究竟谁下的流量油，我并不在乎，我也不在乎你过去做过些什么，只要你肯回答我一个问题，我就可以放了你父亲。
1: 什么问题？
0: 谁是丁二林？

0: 夫人，你有什么事不高兴吗？
1: 今天我先生过生日，本来打算给他好好过一次生日，没想到今天一早他就说接下来的几天他都要在厂里过了，不能回家了。
0: 哎，夫人，要不这样吧，咱们去厂里边给他祝寿怎么样？
1: 在厂里面？
0: 对，咱们把料理做好了送到厂里边去，这样既不耽误他工作，又能给他祝寿了，一举两得呀。
1: 还是不太合适吧，男人工作的地方女人是不能贸然去打扰的。
0: 夫人，如果您不给他祝寿的话，先生嘴上不说，心里边肯定感到冷落了。
1: 不过这样，我还是争取一下他的意见吧。
0: 别，夫人，你听我说，如果争取他意见的话，就不能给他惊喜了。
1: 你有所不知，他工作的地方外人不能随便进去了。
0: 夫人也算外人吗？
1: 要是我什么都不问，不争取他的意见过去的话，我先生肯定会很生气的。
0: 夫人，你听我说，就算他嘴上不高兴，心里啊也会感觉很温暖的。夫人，男人的心思啊我最了解了，您就按我说的办。而且小泉师傅我也为先生准备了一份特别的寿礼。啊，
1: 是什么呀？
0: 这是个秘密，到时候啊您看就好了。夫人，我去准备准备。
1: 那好吧。
0: 嫂子，家里还有多少钱？
2: 没多少了，你的薪水我留了一点过日子，剩下都交给支部了。
0: 哎，嫂子，帮我买点新鲜马肉呗。
2: 马肉？你买马肉干啥呀？
0: 哎，你别管了，就是新鲜马肉，实在买不着，买匹马也行。
2: 你到底要干啥呀？
0: 我找个办法，可能会混进那工厂里，能见到大哥。
2: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0: 这不行。
2: 二林，就当你帮我个忙了，我只要能远远的看着你大哥一眼，我心里就踏实了，行不行？我求你了。
0: 行。那我想办法吧。哎，你赶紧帮我去买新鲜马肉啊。
2: 嗯，
0: 好嘞，我走了啊。

0: 刘小姐，或者我换一种问法：福田料理的小泉静二，是不是就是田二林？我都跟你说100遍了，我不知道谁是田二林，不知道。
1: 学长，我们还是用刑吧。 我最讨厌对女人用刑，尤其是像梁小姐这样优雅的女人。梁小姐，你去医院探望你父亲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很多中国人？你会不会奇怪，为什么在绿军医院里会出现那么多中国人呢？ 告诉你，那些人叫马六达，日文的意思就是原木，他们都是实验品，是我们的专家用来做实验用的。我们会把疾病放在马六达身上，疟疾。 鼠疫、伤寒，然后把他们关进笼子里，等到他们病得半死的时候，把他们拉出来，进行活体解剖，观察他们内脏的变化。你的大学里应该有医学系吧？你知道是怎么用老鼠做试验的？
2: 混蛋！广东羊肉，不光是羊肉，畜生！你们日本人都是畜生！你擦呀，你擦呀，你再怎么擦，也擦不干净你全身上下沾满的中国人的血！不想和你讨论道德问题。我要告诉你的是，所有医院里的中国人。 都将会变成马六达，包括你的父亲。现在唯一能决定的，只是我的一个电话。我再问你最后一遍：福田料理的小泉景儿，是不是田三林的二哥，田二林？ 去给六军医院打电话。

0: 的了？这是。
1: 饭后肚子疼。
0: 啊，那怎么办？
1: 我这马肉啊，生的吃了两口真不适应，我得上厕所。
0: 那好吧，你先去吧，等一下找我们。哎，
1: 夫人，一会儿咱们就这儿见，好不好？
0: 哦，好吧，好吧，那你快去吧，快去。
1: 你们去吧，啊，好嘞。
0: 那走吧。
1: 一会儿见。
2: 就是懒驴上磨屎尿多。

0: 行吧，大力哥，你先搁那儿。哎，站住！这里不许进。
1: 我肚子疼，要上厕所。
0: 这里是广场，
1: 可是我要上厕所怎么办？厕所在那边。啊，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2: 赶紧去！我上趟茅房去。快点！你快点干！快点！
3: 挨拶も、しない。二人の中国人も連れてきた。でも、連絡を先に差し上げたら、こちらへ来させてはくださらなかったじゃないですか。誕生日くらい一緒にと思って。
2: 君は私が今どれほど忙しいか知らないか、そんな論議なこと言ってられるんだ。誕生日。そんな気分じゃない。でも今日は馬刺しをお待ちしたんですよ。馬刺し？那个马肉，马肉啊，马肉，马肉是我这一大早上跑遍了大大小小的市场，草帽才弄着的，可新鲜了。
1: 一度話しただけの故郷の味を覚えててくれたのか。だってそうおっしゃってたじゃないですか。長年の夢が叶いましたわ。本当よかった。小鬼子把事都给封锁了，你怎么进来的？大哥，你别管怎么进来，我特别急的事跟你说，我的身份啊，可能是暴露了。组织让我赶紧撤，但我一撤，你、娘、老三都危险了。
4: 我爸马上娘跟老三啊，他们走，但你得自己想办法逃出去。
5: 我现在还不能走，
4: 为什么？
5: 这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我终于知道日本人让我做那零件干嘛用的。日本人要生产一种制造细菌武器的设备。
4: 细菌武器？
5: 对，听说过细菌战吗？这玩意儿最他妈害人了，整村整村的人得伤寒、疟疾，然后全都没了。
4: 我知道了，那共产国际说那日本人大动作，估计就是这个吧？
5: 对，我本来想办法。

0: 懒驴上磨屎尿多。
1: 我吃饱了，你们先回去吧。啊，
2: 就吃这么两口啊？这马肉是夫人的一片心意，我再给您倒点酒，您再吃两口吧。
3: お寿司も今日作りましたの。どうぞ召し上がってくださいな。

0: 哎，对了，王慧云来了。这什么地方？你让他到这儿干嘛来？
1: 他想见你嘛，估计也见不成了，欠钱那儿盯得紧着呢。那大哥呢？
2: 你赶紧走。
0: 那行，
1: 帮我找好慧云啊！
0: 你放心，你得好好想啊。
1: 你放心，那我走了，快走，快走。
3: 小泉泉，你没事吧？
0: 没事，都解决了。
3: 真是的。
0: 那咱走。
3: 好吧，那走吧。哎

0: 减少了。坐。天嫂，你最近很忙，在忙什么？
1: 忙着找关系啊，找比你官大的人，我得救我女人啊。
0: 我一直以为天嫂是钟情于梁小姐，没想到你对宋小姐才是一往情深。
1: 高母，你把我叫来就是打算过来看我笑话了是吧？
0: 恰恰相反，我在考虑成全你们。
1: 把我也抓了？
0: 我要把宋小姐放了，但是我希望你可以真心诚意地与我合作一次。
1: 合作？怎么合作？
0: 我要利用你的运输线，有一批物资，我怕六省会有八六和土匪打劫，所以我需要你的人保护。
1: 是什么物资啊？
0: 重要物资。
1: 那我答应你，你就把卷子放了，一言为定。
0: 合作愉快。
2: 看着他们。

0: 蔡家，我不明白，我知道你不明白。事情已经很清楚了，田二林是地下党，田三林就算不是同伙，也是知情人。但是，那你为什么不但不抓他们，还把设备运输这么重要的事情告诉他们？
1: 就是因为这批设备太重要了，如果敌人在暗处。
0: 我们会防不胜防，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但是如果像现在，敌人在明处，那么被牵着鼻子的人就是他们了。我明白了。
1: 你马上派人盯住田三林的母亲，还有宋雅娟。对于田三林，不要限制他的行动，只要盯住他就好了。
0: 好。
1: 等着看好戏吧。

0: 这样吧，对不起，
1: 哪儿对不起我呀？
0: 我哪儿都对不起你。

0: 你要去哪儿啊？我得走了，真的。有你刚才那句话，我就知足了。以后你多保重。
1: 哪儿我都不让你去，以后这儿就是你的家，嗯？
0: 那我还能赖你一辈子呀？
1: 想赖你就赖一辈子。

0: 基地に入ったら外との連絡は全て遮断する。私の仕事以外何も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1: 丁大林，我和他打交道时间很长，您千万不要小看了他。
0: もし仮に丁大林がかつて殺し屋だったとしても、我々皇軍が守るあの秘密基地をたった一人で落とせると思うか？
1: 中国有句古话，千里之地，毁于蚁穴。
0: 大丈夫だ。奴が基地内で触れるのは部品加工に関する機械だけ。他のものには一切触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もちろん我々の秘密が漏れることもない。君は私が出発した後、自分の任務に専念してくれ。
2: はい。
3: 刚才咱们讨论这几种办法呀，都不行。要想端掉这工厂，没有四五十人一起进攻，根本行不通。我看这事儿啊，必须得到根据地找人来帮忙。
4: 那时间也来不及呀。
2: 来不及也得想办法呀，咱必须得进去。要不这样吧，我找老三吧。
3: 他靠不住。
2: 哎，老三其实人不坏，早就知道我身份了，一直没泄露出去。而且老三啊，有些土匪朋友，没准帮他上忙。
3: 这么大事儿，你要找土匪？
2: 老崔，你不是说过吗？咱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5: 田三林那边有动静吗？
6: 暂时还没有。
5: 他没去找过田根林。
6: 我把田三林看得非常紧，他一直没有机会。
3: 笨蛋，我没让你限制他的行动。
5: 你马上去把他家的岗哨撤掉，派人暗中跟踪他，让他有机会可以接近田二林。
6: 嘿，
7: 行了，别按了。突然对我这么好，我都不适应了。你还不如骂我几句呢。我跟你说话呢。
8: 啊？
7: 你想什么呢？
8: 在想梁雅佑啊，还被关着呢。
7: 受多少罪呢？
8: 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啊！高木过来找我，说要让我帮他运批货，我就老觉着不对，老感觉好像要出什么大事儿。
9: 姐，三哥，门口的鬼子都不见了。
8: 什么时候？
9: 就刚才排着队跑着走的。
8: 你叫麻利子赶快周围看看，还有没有鬼子。那你赶快收拾东西。
7: 干嘛呀？
8: 离开这儿。
7: 去哪儿啊？
8: 不管去哪儿，反正不能在这儿待了。但不管去哪儿，你都得跟着我。

0: 跳的，哎，这大把事儿！哎，我行动这么沉，老本儿，我哎，本来以为进不来呢，后来发现日本人全撤了，只有进来了。你坐那儿，我一说点事儿。
1: 你先别跟我说，你先听我说，赶快回收拾收拾东西，马上给我走。
0: 走去哪儿啊？
1: 我得送娟儿跟还有咱娘的一块回老家去。
0: 你听我说，我走不了，你也走不了。
1: 怎么了？
0: 我碰见大哥了，
1: 大哥怎么了？
0: 他给我把他做的事儿都告诉我了。他现在帮日本人修那机器啊，就是日本人制造细菌武器的机器。
1: 细菌武器？你记不得咱们小时候德国厂瘟疫那边死了好些人？
0: 我知道，不是咱爹咱娘还领咱上山上躲好长时间吗？
1: 对，
0: 日本人啊就想用这细菌武器让中国老百姓啊全都瘟疫，这样他们不畏枪一炮，就让咱们人都死个精光。
1: 妈的，这帮日本的！
0: 这是想赶去下学呀，老三，咱必须赶在日本啊把那细菌武器造出来之前把机器给毁了。我这时候少，你这时候多，所以得请你帮忙。
1: 我？就我那点人，你去折腾折腾。如果折腾不成了，我这老本全得打你去。
0: 只要日本人在，你这老本啊能挺多长时间？啊，你说带着娘跟娟子回山东，山东早让日本人给占了，那比这还惨呢。只要小鬼子一天不离开中国，咱们这一天好日子都没有。
2: 娘，娘送哪儿去？俺都去你家了。俺哪里也不去，俺是中国人，俺还躲起来，俺躲哪里去？俺不躲，就等着俺太平的日子呢。老三，你听着，你跟着你大哥二哥打小鬼子。
3: 你知道吧？
4: 回头俺看着你三哥把小鬼子那堆害人的东西都给他断了，你听见了？
3: 知道了，娘。
4: 科长，
3: 天山里去见过田二林吗？
4: 那倒没有，不过。 田二林去见过了田三林，我们的人都看到，并没有阻止他们。
3: 他们在做什么？
4: 田三林现在在忙着纠集自己的手下，具体做什么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3: 他现在就在纠集连上，到底要干什么？
4: もしもし。
3: 田田大佐，今天要派人将所有工厂的人转移到西山基地，我们要派人参与保护。田二林和田三林是要去救田大林，马上带人赶去一把武山工厂。好。
5: 哎，怎么样？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镜片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看远看近。
6: 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6: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 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如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1: 现在在超市里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点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3: 而且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4: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墨镜，
3: 很适合我。哎，

0: 让身体视力和眼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8: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7: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9: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7: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火工匠，
10: 把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
7: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11: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7: 你是让乡村换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12: 守护这万家灯火，
13: 守好这片土地，
12: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14: 我叫黄桃翠，
15: 彭柳生，
16: 我叫刘源，吴万琴，
17: 范小月，
18: 吴成立。
7: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猛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19: 我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20: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21: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19: 王八蛋，
22: 小凤在哪儿？
19: 于东风的酒歪的话就好的走。
7: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21: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23: 誓死不退。
21: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13: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影坛7月13日起传奇上映。
14: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重庆正在加快迈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加速两字如何体现？2025年，重庆汽车年产量位居全国城市首位，增速达到9.7%，其中新能源汽车更是以36%的增速冲至一个新高。由此，产业集群规模成功突破8000亿元，零部件本地配套率稳定在了45%以上，产业体系涵盖核心链条，数字背后是一条以创新驱动、加速聚链城市的清晰路径。从中也能看到奔涌在这座城市的科技浪潮，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正在成为重庆汽车加速跃迁的关键变量。今日聚焦，我们由此展开。位于两江新区的极寒实验室做什么用？一个生动的例子是研究汽车不过山海关的技术难题。这一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流行说法，指向的是低温环境下汽车电池续航的痛点。
1: -25°，再往下，我的温度计已经爆表了。
2: 现在我们所处的环境是我们的低温环境舱，模拟我们东北在冬季室外的一个环境温度，是我们整车的动力弱、充电慢、续航里程低，就像我们的人在低温环境下被冻僵了。
0: 从汽车到新能源汽车，电池技术是转换赛道的最大瓶颈。在这个极寒实验室里，新的研发直接颠覆了汽车电池的工作模式，让新能源汽车彻底站住了脚。
3: 传统加热的方式啊，就是在我们的电池包里面加一个加热膜，它的加热的速度比较慢，而且受热不均，哎，特别耗电。我们研发的微核高频脉冲加热，就是让我们的电池自己热起来。
2: 电池的最大放电功率是传统加热方式的2倍以上。
0: 从研发开始，一系列转化链条源源不断推动创新成果，从高能级创新平台走向实景应用。
3: 这是我们的工程师，我们同事们在漠河凌晨3点，-40°，确保我们的微核高频脉冲加热在各种极端的环境下面都能够可靠，而且有非常好的效果。我们把我们这项专利对应的有50项专利，整个行业都可以用，用我们的中国方案来解决世界难题。
0: 重庆高能级创新平台产出的多项创新成果，体系化加速产业升级。2025年，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表现突出，产业增加值增长了13.4%，对全市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9%，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引擎。创新驱动的产业升级是全维度革新，重庆体系化推动416科技创新布局，驱动33618先进制造业集群体系加快迈向价值链中高端。作为33618排在首位的主导产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已基本形成19家整车企业加1200余家规上零部件企业的集群体系。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三大核心系统、12个关键总成、56种重要部件，这个体系已实现全覆盖。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对汽车产业体系来说将牵一发动全身，带来链式联动。
4: 这是一块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包。当新能源车因为外部火源导致电池包受到大火炙烤，电池包会不会起火爆炸呢？

0: 我们先预热60秒钟，火焰的温度啊，应该是已经接近850度了。将这款电池包呢，直接暴露在火焰上，持续火烧70秒。除了冒了一点点的烟，还有可燃物的残余之外，既没有起火，也没有爆炸。
1: 我们构建了多维度的电池安全测评实验室和热失控安全实验室，从源头上将电池包的引机揪出来。
2: 通过这些实验数据，我们助力电池厂家对产品进行优化改良。
3: 如果说优化电池是解决了新能源车主的后顾之忧，那么危险来临前的精准预警，则是进一步的防患于未然。如今呢，只要是新能源车，像发动机参数、电池健康度等参数，都能实时上传到预警平台，
4: 依托大数据、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先进的技术，可以对动力电池本体损伤以及热失控等高危情况进行安全预警。 这是一套高标准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检验体系，它也意味着创新平台突破了数据壁垒，打破了信息隔阂，转向系统化、体系化，以创新引领的产业链式发展，也成为配套的强磁场。一小时供应链生态圈加速成型，各种创新成果全链共享，带动配套企业协同升级。这种协同模式也在完善着生产性服务体系。 各种创新主体如潮般涌现。目前，重庆累计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5: 1.03万家，科技型企业 8.4万家，他们都将是产业创新综合体的主力，也是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双向赋能的主体。简言之，就是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而要加快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关键在过渡性试验和场景测试，让技术在真实的产业环境中经受检验、迭代升级。对于汽车产业来说，中试环节更是关乎安全。重庆正在完善这一关键环节，让研发成果加速步入。
6: 产业化门槛，这不是什么汽车场地赛的现场，这是位于垫江的重庆西部汽车试验场，在中国西部呢，那可是独一份，面积大到惊人，3362米。这里年均测试车辆超过4500台，累计里程2000多万公里。我们想要成为老司机，得先考驾照。
7: 我们汽车想上市，也得先考试。没错，这个试验场就是他们的考场。
8: 来来来，我们先来感受一个对自己的考试项目，高速环道。
9: 好嘞。
10: 前面就是环道，纵横的哟。
7: 好嘞。
11: 现在是两百，
10: 感觉飞起来了啊！
12: 那我们动力系统、照、拍照都需要经过提前的测试。
13: 实用场景测试是创新成果落地的关键一环。重庆地势多样，路况复杂，以此为场景的测试最能检验汽车关键核心技术。
14: 感觉有点像上搓衣板了哈，就不会躲散架吧？
13: 不会，
15: 我们这个叫共振路，它可以对我们的悬架系统、车身系统进行考核。
5: 测试的背后是技术的突破。2025年12月，长安汽车获得国内首批 L3级自动驾驶号牌，在获得路权之前，自主研发的系统在巴蒂魔幻山城道路上累计测试了超过500万公里。这也是产业创新赋能科技创新的生动实践。以企业为创新主体，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技术攻关成为新常态，创新要素加速汇聚而来。 在重庆，长安赛里斯等智慧工厂、未来工厂拔地而起，满天星行动吸引大量自动驾驶算法、车载系统企业聚集，形成软性协同的创新格局。随着创新生态持续拓展，试验场上还将见证更多技术突破的精彩。
16: 打通创新双向赋能通道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重庆如何精准发力来连线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于桂玲，听听他的建议。
17: 14提供系统支撑，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构建高能聚合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枢纽，推动科技成果快速转本地转、硬转进转。24推动创新主体发力，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全市大力构建产业出题、科技答题的攻关体系，建立产学研协同攻关机制，让创新资源真正流向产业急需之处。3是形成产业驱动，应用场景加速迭代。重庆制造业底座深厚，正大力促进336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与416科技创新布局深度融合。
0: 融合，聚焦为场景找技术，为技术找场景，推动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首用和迭代升级，让产业需求成为技术创新的指挥棒。四是深度嵌入产业链，大力构建覆盖概念验证、中式熟化、规模生产全链条的硬平台支撑体系，形成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和人才链深度融合的良性产业新生态。
5: 重庆已经吹响创新强势的集结号，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引领未来，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浪潮正在奔涌，将不断孕育出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还有一座座高峰需要攀登，还有无数梦想有待照进现实。一个创新不息的重庆，为高质量发展积蓄起扎实的基础和活跃的动能，方能未来可期。

0: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自然界中很少有这样一种植物，其提取物的水溶液稀释25万倍依然能尝到苦味，苦到极致，是为黄连。黄连，毛茛科黄连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喜阴凉湿润的山地环境。把黄连的根茎放入水中，很快就会把水染黄，而连是其独特的茎节形态，状如连接成串的珠子，其根连珠而色黄，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的形容，黄连由此得名。四川省眉山市洪崖县当地莲农根据地名为黄连起了自己的专属名字雅莲。每年农历七月，洪崖县黑山村的村民都要举行开秧门仪式，借这一世代种植的植物祈求风调雨顺。
1: 开秧门了，

在洪雅，种雅莲的第一步是找到一片合适的土地。莲农们从村里出发，至少还要攀登至海拔2000米处，才能找到一片适合雅莲生长的区域。路难走，只能依靠这种特殊的车辆，在泥泞的山路上艰难前行。而这种车辆被当地人俗称为爬山虎。曾经也有人为了方便，将雅莲种植在村子附近的低海拔地区。雅莲活了，但其根却完全丧失了药性。

0: 就是翻脸。
1: 雅莲喜阴湿，又怕水渍，年降水量1500至2000毫升的区域内，15至60度利于排水的斜坡，最适合它的生存。也许正是终年云雾缭绕，山高坡陡，才让第一颗野生雅莲选择在瓦屋山落脚。雅莲在生长过程中只开花不结籽，不能正常完成有性生殖过程，只能依靠地下横向生长的走茎繁殖，生长相对缓慢，产量极低，一株雅莲至少需要5年才能成熟收获。在生长过程中，雅莲会不断分泌极具苦味的生物碱，以此驱散对自己生长不利的微生物和走过路过忍不住想尝上一口的其他动物。这些身在逆境不得已产生的抵御外来威胁的防御武器，正是雅莲药用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止雅莲，大多本草的药用成分都诞生于植物逆境求生的过程。5年之后，雅莲顺利收获。土是什么味道？也许除了莲农，很少有人注意，脚下的土到底是苦还是甜？莲农辨别土壤的方式很特别，竹竿插进土地1尺深，带出泥土。
0: 中的要泥，回口干甜。
1: 取一点，在手指间反复搓捻，如果能形成条状，则粘度过关。放进嘴巴，尝到甜味，才能确定适合雅莲的生长。但是，苦到极致的雅莲，为什么需要种在有甜味的土中呢？中医科学院的专家带回了一捧有甜味的土壤，在实验中寻找答案。原来这种甜味与土壤的通气性有关。瓦屋山的泥土湿润而疏松，通气良好，各类微生物大量繁殖，其代谢物在挥发过程中与其他物质混合，使人们感到清新而富有甜味。这种氧气充足的土壤便于输水和吸收养分，也因此成为雅莲最爱的栖息地。而这片饱含甜味的土地，在未来30至60年间都无法再次种植同一物种。
2: 曾经我们有做过一些实验，就是老一辈的人种了地之后，然后我们再在老一辈的人种了的地上再去种植，后面发现完全长不起来根。
3: 你现在什么叫鸭农啊？首先鸭农那里有很大的名气，它有个国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烧柴火和灰，火不能打了，打了就给烧了。
1: 冒雅莲是红雅莲农外出前不可或缺的流程。冒就是烤，以去除黄莲自身所带的寒性。出门在外，如遇水土不服、腹泻不适，刮下外层炭灰，将黄莲泡水服下即可缓解。
3: 我跟你说，你在外面去旅游，你在某个地方你水土不服。假如说吃东西吃坏了肚子以后，你把这个带住压力。
1: 黄莲虽苦，却承载着父亲对儿子无尽的关怀。
3: 我们祖祖辈辈都是种植药材的，我们的职业称为药农。啥子叫药农？你晓得吧？种粮食就称为粮农，我们种植中药材的就称为药农。那祖祖辈辈
1: 在黑山村，老一辈莲农的户口本上，职业一栏填的都是药农。这是黑山村村民引以为傲的事情。这两个字背后，往往意味着更高标准的种植，更严要求的采收，还有一份以药为生、兼济天下的传承。
2: 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咱们当地的药农就是因为雅莲的种植难。

0: 难度特别大，而且收益也特别低，所以说纷纷就放弃了种植哑铃。在20世纪初的时候，然后我们才慢慢的把哑铃保护起来。
1: 绝大多数时候，植物总会因为重力、水源、肥料等原因向土壤深处扎根，而黄连的根茎却是向上生长。只不过这种向上离不开连农们的配合。培土是种植黄连的重要一环，但量却全凭经验。培土过多，土层太厚，黄连根茎细长而药性不足；土层太薄，或不进行培土，根部则会因为无法吸收足够的养分和缺少向上的支点，枝条无法正常生长，呈短粗无茎结状。
2: 真正的几十倍那个，那都是上场的人。
1: 当地连农把这种黄连称为鸡屎饼，这生动形象的取名不仅一语道破了特殊黄连的形态，更意味着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的骤降。因此人们在种植黄连时会直接将秧苗栽进15厘米深的土壤中，并在每年秋天收集浮土，为它们盖上一层厚度刚刚好的被子，保证每一株黄连的根茎都能顺利向上，年复一年长出新枝。黄连品种多样，形态不一，产区的分布范围也十分广泛。除了单株生长多横纹的哑连，主要还有状如鸡爪的蔚莲和形如蝎尾的云莲。虽然长相不同，但论及苦味和药效，三者不相上下。因此中医在入药时将它们统称为黄连。重庆石柱黄水镇一带，老一辈给幼儿断奶时会使用黄连泡水的方法。在初尝人间百味之前，体验过鲜苦的人生，未来的每一天都将是苦尽甘来。当手工业逐渐被工业化生产线替代，在湖北利川却还有一家打铁铺颇受欢迎。每年10月，断炉里的烈火日夜不息，连农们的订单供不应求，黄连采收的日子就要到了。打铁曾是农村八大行当之一，下地干活工具必须足够成熟。这把剪刀是利川连农采收黄连的独门利器。黄连根须较多而生长密集，在采收时需要去掉叶柄和叶片，只留下入药的根茎。宽厚的刀片带来足够的重量，便于用力，完美应对互相缠绕的粗壮根茎。这把长度40厘米、约为普通剪刀2到4倍的连剪，在老徐眼里就是关公的青龙偃月，吕布的方天画戟。山路崎岖，往返不易，老徐常与同村的连农们相伴上山采收黄连。
3: 哎呀，剪刀落是哪里呀？
1: 一株黄连从泥土中起出，老徐的剪刀就派上了用场。刀背敲去根上的泥，直刃剪掉细小的须，弯刃沥掉较大的叶片，一颗鲜莲就可以带回家了。古往今来，有关黄连之苦的谚语尽人皆知。那么黄连中的苦究竟从何而来呢？在光学显微镜下， 黄连细胞清晰地显露

0: 出来。这些细胞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生物碱，其中的黄连素，这种肉眼可见的黄，就是黄连苦味的主要来源，也是其药用价值的重要成分。
1: 请各位评价员对中药黄连进行口感评价，并记录其苦度值。
0: 生物碱多具苦味，有些甚至极苦以致辛辣，并有着刺激唇舌的焦灼感。它们大量存在于人类的生活中，咖啡、茶叶、苦瓜、大蒜都含有大量生物碱，只不过黄连的苦远超上述种种，即便在今天18000多种中药资源中，也能算作苦中极品。酸、苦、甘、辛、咸，这是人们熟知的五味，每一种滋味都需要特定的基因和味觉受体相互配合才能感受得到。而尝到苦味，就是人类身体中一种苦味感知受体发挥了作用，简称 TASRR。
2: 研究发现，我们中国人的这类基因特别的厉害，尤其是 TSR16， 对苦味的反应超级敏感。
0: 这种受体在口腔和舌头表面大量存在，就像一个个小哨兵，负责替人们敏感地察觉苦味，躲避自然界大多数的毒性物质。
2: 在这方面特别敏感的人呢，在进化上就有了明显的优势，他们既能够发现美味又安全的食物，又能避开那些有毒的。
0: 《神农本草经》中记载，黄连生川谷，也就是今天湖南江西一带。后来浙江和安徽也发展成为黄连的道地产区。道地产区的形成，不仅因为这里有植物所需的气候与地质，更因为生活在这片区域里的中国人与这味药材相伴已久。熟练广泛的栽培手段，传承多代的炮制与入药方式，最终造就了一味悬壶济世的道地药材。和讲究新鲜的蔬菜瓜果不同，中草药往往需要经过干燥才能入室，黄连就是如此。传统的烘干方式需要在类似东北的火炕上完成，有的人家到了每年采收时，在山上就地搭建临时火炕，也有的人家就在家里建造可重复利用的火炕。烧炕需要技术，更需要耐心，不断翻面，控制时间和火候，手感和温度的把握缺一不可。黄连炕到一折就断的状态，附着的泥土也变得干而脆，一碰就碎成粉尘。这时连农把干黄连趁热放入一个形似橄榄的竹笼中，进一步筛出泥土和碎须。这种为黄连独家定制的特殊器具叫做槽笼。巨型槽笼需要16个人齐心协力才能操作。
3: 快走！快走！黄连白带，快走！快走！
0: 反复推撞旋转，槽笼中的干连所附泥沙、须根及残余叶柄被筛除干净。这时黄连才真正可以入药了。

0: 好，珠高是32厘米，珠径是14厘米。
1: 在利川，出圈的可不只有巨型槽龙，每年总有一些黄鲢因为天时地利长得硕大无朋，把这些大黄鲢聚集到一起，黄鲢王大赛就办起来了。
0: 子冲是我们的

0: 的枝头树，这个的话有52个，它枝头越多，说明它产量越高。我们一般的黄连，5年生的黄连就只有200到300克，这个是种了7年的黄连，达1074克，是当之无愧的黄连王。
1: 90%的黄连都将来到石柱的黄连交易市场，在此待价而沽。老刘，石柱本地小有名气的中药材采购员，虽然看起来不紧不慢，但他却有着一套独特选药标准。
2: 我们得选这个土炕货，我们怎么区分土炕货呢？条形比较长，没有那么弯曲，它是一条一条一根一根的。如果说像这样土炕的呢，它的颜色呢稍微暗灰色一点，还有它表面这个鳞夹呢，它打的不是特别光，因为我们测含量是在黄连里边测含量，如果说测巴马丁呢，就是黄连表面的这个鳞夹，如果说这个鱼鳞鳞夹呢，它去掉过后呢，我们药厂它测这个巴马丁啊，它就减少了特别多，它有可能这个巴马丁不够。
1: 想要用好一味药，不仅需要在炮制技艺和选药标准上持续精进，还要不断完善对植物本身更为科学全面的认知。袁庆军、孙佳慧，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队员，对他们而言，这份工作辛苦但充满乐趣。十几年来，普查队员们走遍了中国的大山大川，为保护中国中药资源的多样性和完整性做出了不懈努力。在黄连普查的过程中，队员们在江西井冈山发现，有资料显示，至少在1927年至1929年间，井冈山的红军医院还在使用野生的短萼黄连治疗疾病。这种野生短萼黄连是最早的野生道地品种，入药历史可以上溯到1000多年前的唐代，如今却已经许久不曾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那么，这一类野生种类现在是否依然存在呢？幸运的是，普查队在井冈山原始山林的深处，成功找到了这种短萼黄连。原始野生物种的再度发现，让专家们十分欣喜。袁教授建议将井冈山一带作为短萼黄连的重点保护区，待其发展扩大，未来将对人工栽培黄连的基因改良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8: 9.9块？
7: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

0: 道
1: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3: 此时喜讯再次传来，另一个野生黄连居群出现在普查队的视线中。广西九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拥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附近村民在上山采药时偶尔会挖到黄连，他们挖到的黄连体型巨大，有的甚至有半米长，比黄连大赛中精挑细选出的黄连王还要长出10厘米左右。是村民过度夸张，还是什么特殊环境造就了黄连的变异？袁庆军和孙佳慧带着深深的疑问前往九万山深处。山路崎岖，药农老彭不时需要用镰刀开出一条条路。有时甚至需要攀爬溪流经过的石壁才可通行。
4: 这个叫什么？
5: 我们叫的瓜子，瓜子草。这个叫四块瓦。
6: 你叫啥？你叫？
5: 我们叫西岩莲，这一刀。我们叫九龙胆。
3: 最终普查小队在一处小溪旁边找到了5-6株野生黄连。
6: 我先看第一株哈，你这个编号就编成1号，我看这个是30，第二株就002了哈。
4: 嗯，
6: 25.5，就第一个这个地方把那个挑出来给我，这是第三株，37.6。好，然后最后这还有一株特别小的，这是它应该是种子才发的幼苗。
3: 也许是生长年限不够，这些黄连并不像村民所述的那般巨大。几十公里外的环江县杨梅坳，有消息称，人们在这里发现了更多的巨型黄连。袁庆军等人立刻翻山，赶往九万山自然保护区的另一侧。在村民老赵的带领下，普查队找到了他们的身影，而这些黄连体型明显更大。仅一山之隔，体型差别却如此之大，专家们在兴奋之余，对其品种的判定产生了讨论。
6: 十四八点多一点，撸出来，对，就把嘴馋那颗撸出来。哎，最长那颗录起来大好多，看得出来吧？
7: 52点五颗。
6: 52.5哈。
7: 嗯。
6: 52.5那应该还不算最大的，我那边找到一颗57的。
7: 好，
6: 你慢慢的拔，哎，对，你用到点力，哎，我再把这须根给它抽松，这个不会抽断的，没事。我们就发现那个短腭黄连的野生巨群啊，特别的高大，比我们井冈山的这个短腭黄连呢，高的要比它高大4倍以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哎，这两个体型差别这么大的，还是定为同一个变种，就觉得还是会存在一些疑问。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根茎，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节一节的构成的。那么它的这个根茎呢，这是一株哦，这是独立的一株，形态上就有明显的差别。而我们在井冈山的这些黄连呢，像这么一株，你看着很小，根茎的这个数量啊，起码也是7-8年以上的。这个也是一节节，但是每一节就很大。这个我们也是一节节的组成，每一节就很小，总体来就很小。那么我们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如果都说它是一个类群、一个变种的感觉比较牵强。
3: 如果眼前个头更大的黄连真的是新品种，如果其药用成分的丰富程度与身形成正比，那么这一物种的发现对于大宗黄连的繁育无疑有着巨大的帮助。

0: 怀着激动的心情，专家们将在环江发现的黄连进行了系统的样品采集，并将井冈山、安徽黄山等地的相近物种及目前栽培的黄连菌群进行了系统的谱系地理学分析。
1: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充分的证据和把握把它定为了一个新种，最早是在环江发现的。那么这个新种的名字就科普提示环江恩塞斯。
0: 黄连生长条件苛刻，成熟年限较长且产量不高，新物种的发现为黄连新药源开发带来了新的希望。如何将环江黄连产量上的优势和栽培黄连含量上的优势融合起来，形成更为优良的品种，是袁教授团队需要探索的下一个问题。
2: 这个新的物种它的发现本身呢，它就是一个填补这个生物演化链中的缺失环节。然后呢，新的物种它本身就是一个资源，
1: 对这个菌群的保护呢，就是实现就地保护。那么因为我们要加入一些人工，要适当的做一些干预，利用它来改良我们栽培的这个黄连的多样性，补充多样性呢，就是非常重要的。
3: 新物种的发现啊，实际上是体现了一个普查的水平，体现了普查的广度和深度。那如何来体现我们的成绩和水平呢？第一点就是要有新物种的发现啊，新类群、新分布。第二个呢，就是要纠正的话前人的一些不足或者是错误的地方啊。第三个就是要被开展过第三次资源普查的前辈们他们来认可我们。
0: 几个月后，当袁教授再次来到环江，这片黄连已经生长得蔚为壮观了。现在经过优选优育和多年中医药资源普查，中国黄连的产量显著增长。这种以苦寒闻名的本草终于成为了老百姓吃得起的中草药。今天人们从黄连中提取出黄连素，广泛应用于中药制剂、保健品、化妆品等领域。千百年来，面对千般磨难，中国人往往会道一句辛苦，而苦正是黄连的本味。几千年时间，中国人用此一味清热解毒，

0: 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2: 是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

0: 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2: 免费领取了，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今天扫。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5: 是吧？
4: 大爷，
5: 哎，
4: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4: 嗯，
5: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4: 啊，
5: 一天都不落。
6: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2: 免费领取了，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吧
0: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6: 免费领取了。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吧
0: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2: 是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免费领取了，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5: 是吧？
4: 大爷，
5: 哎，
4: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6: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4: 哦，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6: 是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免费领取了，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5: 是吧？
4: 大爷，
5: 哎，
4: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 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6: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4: 哦，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6: 是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免费领取了。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免费领取了。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分享让阅读更有

0: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1: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0: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2: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0: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3: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的是白衣战士。
0: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4: 办我们的危险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1: 我叫琼建，
5: 郑川，
6: 吴豪杰，
7: 黄俊松，
8: 我叫王丽。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猛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14: 我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15: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16: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14: 王八蛋，小凤在哪儿？于东风的酒歪了喝酒喝的走。
0: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15: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17: 誓死不退。
15: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0: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7月13日起传奇上映。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8: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9: 我们石英世家是世代铸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18: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19: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18: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石英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

0: 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史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2: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
1: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2: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2: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2: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我要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蘸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 所以啊，

0: 美国人只能献礼两套，而且只限一百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英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福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领两套，只有一百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两套，只限一百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试一试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一百名，仅限一百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一百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请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倒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试一试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一百名，仅限一百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申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啊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4: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

0: 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这都是拜织野胜男这老王八蛋所赐。这话这个仇，这个仇咱早晚得报。
1: 我看也别早晚了，我呢在这民兵队里边也没脸待下去了，咱去会会那老王八蛋去，就咱俩人进城好好去会会他。
0: 你没喝多，
1: 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清醒。
2: 杜师长，好久不见啊！这次面对日军的进攻，你们新二师打得很好啊。
3: 哪里哪里，还好吧？只是你们这次的伤亡太大了。
2: 唉，实在惭愧啊，让杜师长您看笑话了。
3: 都是抗日英雄，牺牲固然可惜，但都可歌可泣呀。我这次来，就是专门为这事儿来的，顺便我们带了一些药品和慰问品，表表我们的心意吧。
4: 谢谢杜师长这么用心。
3: 只是杨志华的一个团都打没了，不知道他自己怎么样了。
2: 你说他呀，他早滚蛋了，这小子他就不配给我当这个团长，更不配穿这身军装，让我撵回去当民兵了。
3: 一个团长去当民兵了，这处罚的未免太重了吧。
2: 重吗？老子没毙了他那就是开恩了。
3: 只是可惜了杨志华这个团了。说实话，杨志华是个难得的将才，只是需要磨练。哦对了，不知道我弟弟在哪儿，我这次来顺便想见见他。
2: 他在新七团，你要想见他呀，我马上把他给叫。警员，
5: 爸，
2: 马上骑马到新七团把杜教官请来。
5: 是。
6: 都了解清楚了，我听说志野胜男这两天就在这条街上要搞一个欢迎仪式，迎接最后一支部队回来，他要亲自接见，
1: 一定要干掉他。

0: 咱养你啊。
1: 大爷帮帮忙吧，积福积德嘛，生个儿子当大官，生个女儿抱金砖。哎，
2: 生儿子当大官，
3: 商量吧，大爷，商量吧，商量吧，
4: 开，
5: 别找麻烦，商量吧。
6: 哎，哎，我枪没了，哎，
1: 我的也没了。
6: 追！
7: 阁下，我们已经得到确切的消息，杨之华已经被降职了。
8: 我想他现在一定生不如死，这种状况，你杀了他还惨。
9: 杨之华虽然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不管怎么说，在日本人重重包围之下，还能带着200多人突围出来，也算是给新集团留下点种子呀。
8: 别提他了，提起他呀，我就一肚子的火。
10: 报告，杜教官，杜教官不见了。
11: 不见了是啥意思啊？人呢？
10: 找不到了，问了新集团的人，他们也不知道人在哪儿。
8: 岂有此理！好好一个大活人，怎么说没就没了？
11: 会不会回新二师去看朋友去了？
9: 也有可能。这样吧，我马上赶回去，你们有消息马上通知我。我告辞了。
8: 好，实在抱歉啊。好。
12: 你们到底什么人啊？把枪给我们，我马上就走啊！
13: 不想惹麻烦，就赶快照办，否则把你们叫花的窝给端了。
14: 死到临头了，还敢说这话，也算是条汉子。说吧，你们是什么人？
15: 过路的。
14: 过路的也敢琢磨去杀日本人？
15: 哎，你既然都知道我们要去杀日本人，你也是个中国人，中国人干嘛要为难中国人？哼，
14: 你甭跟我说这些，你到底是什么人？
15: 八路军杨志华。
14: 什么？杨志华？一炮差点轰得直眼的老鬼，轰得去见阎王的那个杨志华？啊，
15: 怎么了？
14: 不可能吧？杨志华能这么笨吗？带一个人就想去杀直眼？
13: 这跟你有关系吗？啊？再说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计划的？
14: 其实啊，你们俩奔着志野胜男过去的时候，我就猜得八九不离十了，只是没想到你就是杨志华。
13: 那你既然看出来了，为什么破坏我们计划？哎，
14: 我告诉你，刚才你们俩要真动手了，能不能杀志野还别说，但你俩的小命肯定是留在那儿了。哎，
15: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们这次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14: 就算是你们两个想找死，也得想想老百姓吧。你们俩的枪一响，这群老百姓无缘无故的都跟着你们遭殃了。
13: 这跟你没关系。哎，
15: 请问尊姓大名啊？
14: 叫我老苍好了。弟兄们，把枪给他们。
15: 老苍，谢了，告辞。
14: 哎，等等，既然你们想杀之野，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吧？看你们俩这打扮，也不像是有良民证的人呢。这城里的旅店可没有接你们这样的，你们要是不嫌弃，就留下来吧，住在这儿吧。
16: 八路军那边来了消息，还是没有找到清明的下落，可我听说这个杨志华也不见了。
17: 你说什么？杨志华也不见了？
16: 我明白了，是不是这两个小子一起去干什么事儿了？
11: 他们两个干什么呀？
15: 老曹，我跟你说实话，这次我们哥俩进城就没想活着回去。这杜清明一个团的兄弟全都死在志野胜男的手上，我呢，老婆、孩子、好兄弟、战友，他们的牺牲都跟志野胜男有关系，没别的，我就是想亲手杀了他，要他的命。
7: 就算你们想要他的命，也不用硬拼呐。
15: 哎，这些人都是你杀的？

0: 不是我杀的，难不成还是他们亲自送过来的？你别看我这腿脚不利索，但杀几个落单的鬼子还真不在话下。
1: 你做这个叫花子是为了掩藏自己的身份是吗？

0: 就算我一份儿。
1: 你别说，老曹，我们在这儿人生地不熟的，还真需要你帮忙。
0: 哎，吹什么呢？
2: 吹什么？你的衣服都馊了。
0: 这花子衣裳还能冒出什么香味来啊？哎，你们两个别愣着了，赶快喊吧。
2: 喊啥呀？
0: 你说喊什么呀？啊，你们现在都是叫花子，不喊还等着天上掉馅饼啊？
2: 我们又不是真的叫花子。
0: 你们现在就是叫花子，要装就装得像点，不然小鬼子该发现了。
2: 要喊你喊，咋不喊呢？
0: 我是当叫花子头，不能喊。
1: 哎，别吵了，快看。
3: 当了一天叫花子，什么也没打听出来。明天我看你们俩去吧，我就想想别的法子。
1: 哎呀，也别太丧气，你不是也有收获吗？至少碰见你的老熟人了，对不对？啊，
4: 苍蝇，苍蝇，苍蝇，有消息了！我听剧院看门的老头说，那个明天知野胜男要举行什么庆祝仪式，晚上的时候会在剧院唱堂会，知野胜男和大大小小的鬼子、奥狗子军官全会去。啊？
1: 哎，这是不是一个好机会啊？
0: 好个屁！你没听说吗？大大小小的鬼子都到，连二狗子军官都能到，到时候肯定是戒备森严。我们怎么下手啊？就是能打，打完了怎么撤出来啊？
3: 既然不能打，那就用炸药呗。
1: 你有什么主意？
3: 老桑，把你那几根雷管贡献出来吧。
0: 行。
3: 最好再给我找个马蹄表。
0: 马蹄表？马蹄表干什么？
2: 这你就别管了。
5: 你说这小鬼子多可恶啊！为了庆祝打败咱们部队，明天在戏院要举办庆祝演出，所有的军官全都参加，可恶不？可恶！
6: 小华，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爸爸已经离你而去，这一切都是知野胜男造成的。妈妈要给你爸爸报仇，希望你能理解妈妈。抱歉，妈妈不能再继续照顾你了，但我坚信小华是一个坚强的孩子，没有妈妈的小华同样也能茁壮成长。我会委托张克侠叔叔照顾你，你要好好学习，听张叔叔的话，长大后成为一个像爸爸一样的人。最后，妈妈要告诉你一件事情，那就是其实杨志华并不是你的亲生父亲，你的父亲是杜清明。我知道你很难接受这件事实，但这却是无法改变的。但妈妈确信一点，这两个爸爸都会像妈妈一样很爱你，爱你的妈妈。
7: 等会儿，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8: 老子
9: 他们两个是修电灯的。今天晚上这么重要的事，得把灯都检查一遍，要是碰上个不亮的，海军怪罪下来我们就不好办了。进来吧。
7: 等会儿，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呀？打开看看。这黑色管子是什么呀？
3: 电阻棒，都是修电用的工具。
7: 进去吧。
9: 谢谢老总。
8: 明明就放歌。
10: 看见李木兰了吗？
11: 没有，这一天都没看到她了。
10: 哎呀，奇怪。

0: 你找什么呢？我这枪不见了。你说你这一天，你那丢三落四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我跟你说，今天的枪你要是找不着，你看我怎么处分你。哼，
1: 奇怪，明明放这儿了。

0: 你不长眼啊？小姐，你一个人来的吗？对不起啊，是我不长眼，别生气。
1: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0: 你看你这么漂亮，你一个人出来多不安全啊！现在这社会多不太平，我一能保证你的安全，二还能陪你聊天，怎么样？
1: 一块出去玩去。
0: 小姐，等我呀！

0: 你们俩都别走，我先去看看。
1: 好，
2: 我们先走。
3: 好，
2: 我们先走。
3: 好，
2: 我们先走。
3: 好，
2: 我们先走。好，我们先走。好，我们先走。好，我们先走。好，我们先走。好，我们先走。好，我们先走。好，我们先走。好，我们先走。好，我们先走。好，我们先走。好，我们先走。好，我们先走。好，我们先走。好，我们先走。好，我们先走。好，我们先走。好，我们先走。好，我们先走。好，我们先走。好，我们先走。好，我们先走。好，我们先走。好，我们先走。好，我们先走。好，我们先走。好，我们先走。好，我们先走。好，我们先走。好，我们先走。好，我们先走。好，我们先走。好，我们先走。好，我们先走。好，我们先走。好，我们先走。好，我们先走。好，我们先走。好，我们先走。好，我们先走。好，我们先走。好，我们先走。好，我们先走
0: 哎呀，小青，你这腿脚也太快了啊！我差点就没跟上。一个人出来多寂寞呀、啊！
1: 哥哥，我有钱，带你去外面玩去。
3: 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
0: 这枪不能这么玩，这容易着火。哎呀，就当没见过啊。
4: 怎么了？刚才不按说带我去玩吗？这么一会儿变卦了？
0: 我那是跟您开玩笑呢。哦，我这就走了啊，
5: 别动。我当真了？走啊，看戏去。
0: 不是，这也太刺激了，这个。

0: 我的女人，走哪儿？小心呛毒火！走哪儿？别动。
1: 今天是为了前些日子和八路军拼死奋战的勇士而举行的慰问演出。5天以后，我会在城外为我的勇士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为你们尽兴。下面，请大家观看精彩的节目。
2: 小鬼子还挺能折腾。
3: 听戏不就完了吗？还搞什么阅兵？
4: 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吧，反正是他最后一把了。嗯，
5: 叶军，楼上的包厢已经为您准备好了，在上面看效果会更好一些，也安全，请。

0: 跳多长时间？
1: 2分钟。
0: 来不及了。啊？

0: 你们没事吧？
1: 报纸上说你们死了，是华呢，是华呢。没事，我们都好好的，你放心吧。太好了。报告，刺客抓到了吗？怪我无能，没能抓到刺客。好了，你们不要自责了，毕竟我们是在人家的国土上。
0: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也在所难免。
2: 解决，
0: 我看最近城里不是很太平，吴天后的那场阅兵是不是要取消？为什么？区区几个刺客，能吓到我们？
2: 不，够了！
0: 我要为帝国的勇士，开赴艰苦的武汉战场，加油鼓劲，代表他们的家长。
2: 送他们一程。嗨！前天在报纸上看到，上面说你们全死了，吓死我了！我以为再也看不到你们了。木兰，怎么了，清明？你还不知道吧？老陈。
0: 还有铁头，都牺牲了。还有小五，现在还躺在病床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起来。我们跟死了没什么区别。这些鬼子太可恶了。
2: 木兰，你放心吧。
0: 职业生男这个王八蛋，他这笔血债我们一定会跟他清算的。相信我们，好吗？
2: 我要跟你们一起去。那可不行，不行，木兰，你听我说，
0: 我要替铁头跟政委报仇。
2: 木兰，我们行动的时候，我们还得顾及到你，你去帮不上什么忙，只能给我们添麻烦。
0: 那我去找城里咱们的同志来，让他们帮你们。
2: 那也不行，知道我跟志华为什么单独行动吗？
0: 就是不想牵连到同志，不放心我们。如果你一定想帮我们，就是尽快回去，你安全了，我们心里也踏实了。听我的，明天一早我就让他们送你出城，答应我好吗，木兰？那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
3: 你跟杨志华，你们两个要好好的，好好的回来我面前，行吗？
2: 放心吧，我答应你。

0: 这地方啊，就是离日本人阅兵最近的地方了。咱可不能再往前走了，再往前走就危险了。周围布满了日本岗哨，根本靠不了身呢。太远了，起码得有400米。我觉得不止，得415米左右。你确定？差不离儿吧。哎，咱们回去商量商量，走吧。
1: 走，快。
2: 清明，我跟你说吧，今天观察这位置啊，除了炮，什么武器都够不着。这还用你说？我现在上哪儿弄炮去？
3: 想想办法呀。
2: 你什么意思？啊，让我跟我哥借炮去？
0: 你说，
2: 就这个位置，只要咱们有一门60炮就足够。
3: 这还用你说吗？明天就要阅兵了
2: 啊！
3: 我现在走都来不及，我回得来吗？
4: 要在队伍里边就好了。你们要是用炮，这个也不是没办法弄。
5: 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
0: 他输多少了？
1: 刚才见给他的钱又输得差不多了，
0: 多给他点现大粮，让他多输点。
1: 哎，好嘞，
0: 继续让他加。
2: 来来来，
0: 明白。
2: 下注下注了，买的大赔的大，买的小赔的小。
3: 我这个鸭子大是吧？我就不给他搞出小。
2: 老总，您输的就更少了。
4: 怎么着，丁连长，我这门脸小，小本生意，可经不起你这么欠啊！啊，我看你还是把这钱给我还了吧。
5: 哎，刘老板，我是你这儿的常客，我能差你的钱吗？我今天输的太多了，确实是没钱还。哎，要不这样，你再借兄弟点钱，到时候我赢回来以后，连本带利我全还你。
4: 借点。想得好，不行，这今天必须马上还钱。
5: 吕老板，这马上，这么多天我也没有啊。
6: 没有是吧？
5: 啊
6: 啊，好，没有好啊，啊，就拿你的手指头来顶吧。来，动手！
3: 喂喂，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干什么？干什么？蹬鼻子上脸是不是？别给脸不要脸啊！这一点面子不给是吧？以为老子是吃素的啊？我可告诉你。我的后台那是日本人，信不信老子一个电话，叫日本人过来把你的赌场给掀了，把你们全部打趴了。
4: 我就知道你这小子要踢日本人，你在日本人那算个屁呀、啊！日本人谁认识你、啊？一个狗屁连长，多大的官？知道我姐夫是谁吗？啊，锦上大佐的亲生饭官，你信不信？明天我就叫日本人把你这事皮给你扒了。
3: 哎呀，吕老板，爹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爹！哎呀，
4: 哎呀，哎呀，你说我是先剁这个呢，还是先剁这个？
3: 吕老板，吕老板，饶命！我不是不还钱，我确实是没有。要不这样行不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只要别剁我的手，好不好？
4: 半天才说了一句人话啊！没钱是吧？
3: 对呀、
4: 啊，没钱没事。嗯，有个事儿，你要是帮了忙，咱这债啊就两清了。
5: 行，吕老板，只要你一句话，兄弟我万死不辞。
3: 不行！李老板，这是掉脑袋的事儿，你不是让兄弟去送死吗？李老板，你就给我点生路好不好？
4: 好啊！你是给脸不要脸是吧？
3: 哎呀，停！我看看不行吗？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1: 我们十一世家世代做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1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1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1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史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之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1: 就是我们石银石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3: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
13: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1: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3: 哇，直接免费送啊！
1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3: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11: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蘸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3: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10: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3: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

0: 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斧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倒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申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啊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4: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广阳岛晴转小雨，26到37摄氏度。长寿湖晴转小雨，25到35度。石柱黄水晴转小雨，20到27度。铜梁安居古镇小雨转晴，27到37度。云阳龙岗晴转小雨，23到32度。北碚西山坪晴，27到35度。綦江横山晴转小雨，25到30度。

0: 开州满月镇烟转小雨，22到31度。江津四面山晴转中雨，22到31度。开州大件镇烟转小雨，23到31度。彭水摩围山晴转小雨，20到27度。酉阳桃花源晴转小雨，24到35度。酉阳花田乡晴转小雨，24到35度。酉阳双泉乡晴转小雨，24到35度。酉阳公滩镇晴转小雨，26到38度。武隆芙蓉街道晴转小雨，27到36度。武隆苍沟乡晴转小雨，26到38度。武隆和顺镇晴转中雨，24到29度。西藏昌都小雨转阴，14到23度。
1: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仓哥，怎么样？答应了。仓哥，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事儿，这要是说漏了，
1: 放心吧，就算漏了，日本人也不会找到你头上。
2: 长官好。
3: 啊，好好好，来来来来来。
4: 怎么了，长官？
3: 我跟你们说啊，最近我的手气不错，赢了不少的钱。兄弟们这么多年跟着我挺辛苦，来，一人一块大洋，拿着。哎，我跟你们说啊，今天呢我替你们站岗啊，你们就去给我喝酒。
4: 啊，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3: 啊，去吧，去去去去去，去，多喝点啊。过来过来过来。我跟你说啊，一会儿动作一定要快，麻利点，听见没？快快快，走。

0: 两位兄弟，我这回可是冒了生命危险啊！愿赌服输，一门迫击炮，两发炮弹，我给你们老大两清啊！这件事情千万不敢说出去，掉脑袋，知道吗？
1: 知道了，
0: 快快快！

0: 距离415米，也就415。我觉得是415。我怎么觉得400呢？啊？
1: 咱可就2发炮弹，你可千万打准点儿。
2: 你要怎么着？
1: 你按照400打，我按照415打，好吧？
2: 那等会儿炮一响。
1: 还来得及啊！我看这样，咱们俩折中一下。401。不是你俩嘀嘀咕咕的，打过炮没有啊？怎么没打过呀？我跟你说啊，当天这野胜男就是我的一炮差点给打死。咱俩别争了，别让人笑话啊！几点了？
2: 要饭了，我还能代表吗？
1: 哎，
0: 下午了，天都快黑了。
1: 不是，我是说，这智野胜男什么时候到啊？
0: 再等等，再等等。
1: 没别的，就等这主角上场了。

0: 叔叔，叔叔，解决，
1: 叔叔怎么样？
0: 还是取消阅兵吧。
1: 不能取消，
0: 解决，可能是旧伤复发了。我代替你阅兵，你还是养伤吧。
1: 好，金太君，那就拜托了。
0: 嗨。

0: 那是不是这声呢？
1: 这么隆重欢迎，应该是他。
2: 哎，就是他，就是他，
0: 看准了
2: 啊！确定？哎。

0: 中了，咱们去打了。这一炮中了，打中了，中了，中了，打中了！咱俩下去看看，走，把这些人也炸了。
1: 危险，危险的！
0: 你赶快带弟兄们把炮收了，咱们过去。你小心点啊！没事。
2: 哎，好，小心啊！
3: 在山上给我滚地！
2: 弟兄们，射炮，撤！

0: 我请天爵后葬，这两次都是冲着我来的。杨之火，看来在这个世界上最恨我的人就是你了。他们应该还在城里，
1: 命令部队全车搜捕，快！萨克森，海雅克。
2: 哎，周婉，你怎么来了？啊，这个县城里闹的动静不小啊！啊，
3: 什么动静？什么县城？
2: 还在这给我装蒜呢？啊，你在县城干的事儿我都知道了。那您既然都知道了，那我也甭瞒着您了。我承认是我错了，私自进城去杀赤夜圣男，这是我犯纪律了。
0: 那您就看着处分我呗，反正我现在都是民兵了，你还怎么着？你就撸我呗，你还能把我撸多少钱？哼哼，你小子现在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2: 那大不了我就回家种地去呗，也就这样呗。
0: 大哥，旅长叫你回去开会。好，知道了。我警告你啊，杨志华，你要是再敢擅自行动，我就让你脱了军装回家种地去啊！
4: 自从皖南事变以后啊，新四军的重建已经迫在眉睫了。上级又给我们的新的命令，让我们抽调一个团支援新四军。
5: 支援我倒是没意见啊，只是咱们里下边几个团长啊，都不愿意离开老部队，会闹情绪的。我觉得这个工作。 不是很好做，
4: 德章啊，这回啊，还真不用你费什么口舌和心思了。
5: 有人来顶将，就要一个人。嗯，会不会是我想的那个人呢？

0: 秦明，一大早就跑过来了，有事吗？
1: 大哥，我是来向你辞行的。
0: 怎么，不想多住几日了？啊，
1: 那边每天还有教学的任务，我不便久留啊。
0: 我正要找你呢，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你的教官身份结束了。
1: 什么？
0: 是这样，你们俩在城里闹得这么大，炸死了一个大佐，还有不少的军官。魏司令非常高兴，他命令你官复原职，所以你不用回去了。怎么，这么好的消息你好像不高兴
1: 啊？没有没有，我只是觉得意外而已。
0: 这有什么意外啊？所以说你现在可以回你的老部队上任了。
1: 大哥，我总得回去跟那边的弟兄道个别吧。
0: 你说什么呢？你跟共产党称兄道弟？
1: 大哥，我毕竟跟八路军出生入死，上过战场，在战场上我见证过，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汉子。
0: 那好吧，不过你要快去快回。
1: 好的。
2: 号外号外号外号外，快来看看今天的新华日报啊，八路军团长杨志华一炮炸死了11个少尉，3个少佐。
3: 来，给我也来一张。
4: 小弟弟，给我来一份。
5: 来
6: 这也没什么不好，我把枝野胜男给炸死了，写一篇就写一篇呗。
5: 干掉枝野胜男，你做梦吧！我实话告诉你，城里的同志把情报都送出来了，枝野胜男在阅兵之前就压根没去，那讲话的是景田。
6: 这老小子命是真大呀！
5: 虽说没杀了枝野胜男，但是你小子那一炮啊，把人家10几个军官全都炸回老家去了，这一网打了不少鱼啊，你也算解了气，功劳不小啊。
6: 可是我想杀的却没杀了。
5: 别不知足了，你赚了。哎，我得告诉你一个吕布的决定，鉴于你小子这次作战英勇，打得漂亮，给你官复原职。我让每个团抽调一个连给你补充过去，顺便呢又给你补充了两个县大队，这样一来啊，你的编制和人数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6: 谢谢旅长。
5: 哎，先别谢啊。嗯，这南方的抗日形势也非常紧张啊，八路军总部决定抽调几个部队去支援新四军，你们团被选中了，准备南下支援新四军大吴山5支队。
6: 旅长，你不会是这么烦我吧？这是硬生生的想把我从八路军里边给踢出去啊。
5: 这怎么能叫踢你出八路军呢？八路军新四军那都是共产党的队伍，打的都是鬼子。
6: 那你已经决定了，真的让我走啊？
5: 你赶紧滚蛋吧，看着你我都烦，心里闹心呢。不过你小子打仗倒是一把好手，我是真心舍不得呀。你杨志华现在名气大得很啊，陈老总那边都知道了，他亲自要人，我敢不给吗？
6: 我明白了，不是你主动把我给扔出去就行了。
7: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整整3天一个人影都找不到，一群废物！
8: 看来杨志华他们早就逃出城去了。
7: 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要掉以轻心。
6: 这次我又大意了，我以为毁掉杨继华的部队，他就无所作为了。看来只有彻底消灭杨继华和杜启明，才能确保万无一失。旅长，那既然非走不可，您是不是得给我点东西留个念想？
5: 你小子顺手摘桃子呀？哎，我这穷的叮当响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6: 我能送你什么呀？我不要您的东西，我们团里边不爱剩下几门炮吗？你让我把那几门炮带走就完了。
5: 想要我的炮啊？有本事你到新的单位自己去挣。你人走了，给你点枪，给你点子弹，这就不错了。还想要我的炮？你把我的炮拿走了，我用什么打鬼子呀？啊？
6: 不是，脚我肯定会脚的，但是我是这么想的，我刚到新四军那边，两手空空的。
5: 就拿几支枪、几发子弹，我把他们给我小媳妇穿，我带几门炮过去，那不是，那不是显得有场面吗？<笑>
3: 说的有道理啊，看来我得割肉了。
5: 啊，就给你三门迫击炮，别的可没有啊。
3: 谢谢旅长，
5: 我可要告诉你啊，不论你到了哪里，到了哪个部队，你可曾经是我陈老驴的兵，仗打不好，那是丢我陈老驴的脸。 记住了，
6: 我记住了。
5: 行了，行了，行了，赶紧收拾一下，趁早滚吧。

0: 回来了，再不回来，弟兄们就准备把你绑回来了。
1: 没错，就这么撇下弟兄们，门也没有啊！
2: 哎，你们俩小子伤好了？
0: 硬了了呢，
1: 没事，死不了。
2: 咱们七团呀，要重建了。虽然呢，咱们团原来吃过大亏，但是我知道，咱们团这魂儿还在呢，种子也在，所以咱们从哪儿跌倒的，就从哪儿爬起来。我接到新任务了。最近呢，南方的鬼子非常猖獗，所以新四军呢，点着名呢，让咱们团过去支援他们。没别的，就是因为咱们团在咱们旅已经打仗打出名了。这任务呢，我已经答应了，三天以后咱们就出发。大家伙儿抓紧时间，好好收拾收拾。三天后，咱们去南方支援新四军，解散吧。
3: 是
4: 是。
2: 哎，春明，来的正好，我正想找你呢。刚接到任务，马上我要带着部队啊去新四军报道了，正好咱一块儿去。怎么？出什么事儿了？
5: 我不能跟你走了。
2: 为什么呀？哎，我都带着队伍走了。你留在这儿干嘛呀？
5: 我也刚接到命令，我要回新二师履职了。
2: 让你回去吧。

0: 让我官复原职了。其实早就想到有这一天，就是来的有点快啊。
1: 你心里应该很高兴吧？我走了。

0: 哎，不管怎么说，恭喜你，小赵啊，咱们俩的糊涂账还没算完呢，你可别先死了。
1: 你也一样，道个别，保重，保重。希望以后咱们别在战场上再见面。希望如此。

0: 教官，他真的不在，一大早上就出去了，说是吕布学习。你有什么急事儿，你告诉我，我一定转告给他。
1: 那好吧，那就麻烦你帮我转告一下，我要回西安市了。你让他多保重，等将来打走了鬼子，我还会回。

0: 都有关，爸爸。
1: 接到新的任务，要去南方打鬼子，等打完鬼子，那我就回来看你。爸爸，这个是我画的，给你，你想我的时候可以看。小华，你现在啊已经是一个大孩子了，是男子汉了，所以爸爸走以后。 你要照顾好妈妈，啊！
0: 爸爸，您放心，我记住了，我长大一定要做一个像你一样的大英雄。
1: 宝兰，照顾好自己。
2: 不会的，我们等你回来。

0: 金明，俗话说得好，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你不在的这段日子，我真的感应到了你的重要。现在你终于回来了，我这颗心也就落地了。金明，好好干，从今往后就是咱们兄弟的天下了。
1: 是。
0: 如果咱们的父亲在天有灵的话，能够看到你我兄弟今天的这个样子，他一定会为我们感到骄傲的。清明，你以前可走过不少弯路，
2: 好在你能够及时的浪子回头。
0: 所以大哥，我希望你珍惜此次机会，不要像以前那样。
3: 执迷不悟了，明白。兴亡呢，报效国家。好。1941年5月7日，钟条山外围日军在航空兵的支持下，由东、北、西三个方向开始全面进攻。 此役失败，给北方抗战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使得敌后根据地陷入最艰苦的时期。

0: 真的，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杨志华、八路军的确是一群土包子，可就是这群土包子，凭着一堆废铜烂铁，在日军的正规集结化部队的夹击之下，他们生存下来，而且敢战，而且能战胜。
1: 别的部队是越打越少了，可他们呢？我刚到杨志华部，一个炮兵队不足百人，可现在是几百号的队伍，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秋明，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是咱们在战场上直接面对着日军的主力部队，伤亡惨重，他杨志华呢，就得躲在山沟里面打游击，悄然的扩大队。
0: 我看他这是别有用心，我建议啊，应该立刻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师座八路军，咱们必须得提防。振涛，你一定得记住，我们眼下的敌人不是八路军，而是一支盘踞在山西虎视眈眈盯着我们的日军，整整几个师团的兵力啊，长期封锁着中条山，这种现象还让他下去吗？我这次回来，我下定决心了。
2: 一定要打一次胜仗，重振我军威。
0: 陈涛，我已经想好了作战计划。你看，如果我们从左右两翼西而日军，进而包围整个晋南三角地带，一定会将日军全面歼灭。
3: 报告，
4: 报告团座，师部来电，命我军做好全线撤退准备，向黄河以南撤退。
0: 撤退？
3: 报告，
5: 进来。
3: 师座，清明，命令接到了吧？炮兵团撤退准备好了吧？
5: 没有。
3: 为什么？命令已经下达，为什么不准备撤退？我不撤。不撤？清明，你这是什么态度啊？中条山战役我军失利，全线守军，撤退到黄河以南坚持抗战，这是上峰令的命令。 难道你想抗命吗？
5: 师座，此战我军虽然失利，但并不是没有机会了。在我看来，只要我们坚守中条山为根据地，看至豫皖晋南，屏蔽洛阳潼关，进可扰乱敌后，牵制日军的兵力，退可凭险据守，积极防御，配合整个抗日战场，我认为我们应该接受。荒唐！
6: 清明啊，你说的这些话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 此次日军一举拿出了7个师团，超过10万人的主力部队来封锁中条山，那目的就是要全面击退我们中条山所有的部队。我军在前线损失极大。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未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九十九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块9。 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
9: 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10: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1: 年龄大了。 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
1: 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7: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3: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4: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5: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3: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 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9: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久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10: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3: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

0: 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 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

0: 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1: 你看这天然野生，久在藏泥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2: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五瓶送五瓶，整整十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五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5: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6: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轻轻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

0: 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3: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4: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5: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3: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

0: 白一点。
1: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久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2: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久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马上。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

0: 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嗯，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韭菜上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韭菜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韭菜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莽夫欲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9: 我于东方当兵就问一个女人，等我拿到5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10: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11: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9: 王八蛋，
12: 小凤在哪？
9: 于东风的酒歪弄和酒哈的走。
8: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13: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14: 誓死不退。
13: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抓一只鬼子进阎王殿。
8: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7月13日起传奇上映。

0: 老的村落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我走访过许多古村，他们有的立于峭壁之上，印证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有的布局精妙，曲径通幽，刻画出一代人的巧思，凝结着祖先的生存智慧。浙江兰溪诸葛村是诸葛亮后裔最大的聚居地，在这里蜿蜒曲折的巷弄如同历史的脉络缓缓铺开，九宫八卦的布局是传统文化与建筑艺术的交相辉映，独特的村落布局从何而来？诸葛亮的人生智慧又是如何影响后人的？今天我将走进这个神奇的村庄。
1: 提到诸葛亮，人们的心中总会浮现出一位神机妙算的智者。1700多年前，他于三国乱世之中叱咤风云，运筹帷幄，他的故事被无数次演绎传颂。来到诸葛村，我很想知道这个古老的家族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0: 带着疑问，我来到了位于诸葛村中心的大公堂。这座始建于元代的建筑，是诸葛家族商议大事、纪念祖先的场所。今天，这里正在举行一场滩簧表演。滩簧是流行于江浙一带的地方戏曲。婉转悠扬的曲调中，诸葛亮的故事被人们用吴侬软语娓娓道来。

0: 演出结束后，我见到了活动的组织者诸葛毅老先生，他是诸葛亮的第五十代后人。
1: 音乐表演，
2: 为什么在大公堂当中有这样的戏曲演出、弹簧演出啊？
1: 哎，表演这个也是属于纪念我们先祖的一种这个形式。大公堂这个地方，我们以前还有戏台，上面都有一些有关诸葛亮的故事的演出，来展示我们先祖的人格形象。
0: 诸葛亮有许多身份，他是三国时期的蜀国丞相，也是军事家、发明家、文学家。大公堂里，族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着这位赫赫有名的祖先。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会被厅堂上的一段文字吸引。
1: 这是我们的最高家训《诫子书》，是诸葛亮在战场上写给他儿子诸葛瞻的一封家书。他所蕴含的内容，我把它概括为3.6个字。第一点是立志，第二点是修身，第三点是惜时。所以他说，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0: 诫子书只有短短86个字，却浓缩了修身养性、治学做人的深刻道理。在家族后人的心里，诫子书里最重要的两句便是人们耳熟能详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2: 在后人看来，怎么理解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呢？
1: 淡泊是一种内心要排除干扰，心力精力总是有限的，你这个也想做，那个也想要，那个对主体目标，那你就摒弃了吧。这个静呢，除了讲外部环境要静，更重要的是我们内心要静。我们人的欲望太多，这个物质生活向往追求太浓烈了，那么势必影响你的精神世界。
2: 所以是坚守内心精神世界的追求和纯净的一种必要的状态，就是淡泊宁静。
0: 家族后人把诫子书视作祖先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当我们回望诸葛亮的传奇经历，或许能更深切地领悟这封家书中蕴含的深意。诸葛亮生于乱世中，幼年父母双亡后，随叔父四处谋生求学。就在那时，年幼的诸葛亮心中萌生了平定天下的远大志向。16岁那年，原本可以崭露头角的诸葛亮，并没有急于跻身仕途，反而在山间盖起了一座茅草屋，开始了隐居的生活。他习读兵法，研究天文地理，只为等待一位能让自己实现理想抱负的明主。公元208年，刘备三顾茅庐后，隐居10余年的诸葛亮出山了。
2: 今天看来，其实那个时候先祖诸葛亮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政治成就，关键在于敢于在宁静之中磨练自身的心性。
1: 隐居不是目的，隐居是为了让自己成才，这个学习读书，来增长自己各种才干。他为了展示自己能力才华的时候，他就要出山，要谋得天下的完整与太平。
0: 诸葛亮为刘备定下3分天下的谋略，联吴抗曹。刘备死后，他尽心辅佐刘备之子刘禅，出师北伐，拓疆屯田，为蜀汉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公元234年，诸葛亮积劳成疾，病倒帐前。
3: 我本死。
0: 临终前，他把毕生感悟浓缩成86字的家书，留给了儿子诸葛瞻。字里行间不仅仅是规劝子孙如何为人，更传递了一种不为外界纷扰所动，保持内心宁静，从而实现理想的智慧。诸葛亮被后世尊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典范。他的后人中有许多或是成为救济一方的良医，或是成为扶危救难的义士，但他们的名字却很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我想，这或许恰恰印证了他们对先祖智慧的传承。在他们的心里，没有名利的喧嚣，更多的是对精神世界的渴望与追求。
2: 从小到大，季子书陪伴着一代代诸葛村人成长起来。在人们的口耳相传当中，这份古老的智慧穿越了上千年时空，在人们的耳畔回响，激励了无数后人。这让我更想知道，今天的人们是如何践行这短短86个字的？在前人的指引下，诸葛村又是如何形成了今天独特的风貌呢？
0: 诸葛村坐落在浙江省兰溪市西部，是一座有着7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这里既不是诸葛亮的出生地，也不是诸葛家族的祖地，为什么能成为诸葛亮后裔最大的聚居地呢？为了解开心中的困惑，我将前往丞相祠堂。不过这条路并不好找。相传在规划村落布局的时候，诸葛家的祖先们就巧妙地设计了8条蜿蜒曲折的街巷。如果从空中俯瞰，整座村庄就好像是一个9宫8卦阵，而中心就是村中那口形如太极阴阳鱼的水塘。走在这里像是走进了迷宫，哪怕有路牌和导航的指引，我还是迷失了方向。
2: 你好，小月。
4: 啊，你好。
2: 哇，真的是很难找啊。
0: 好在与我约定见面的诸葛小燕找到了我。
2: 啊，在这边。
4: 对对对，在这个方向。
2: 为什么会要设计成这个样子啊？真的是感觉非常的错综复杂。
5: 建造八卦呢，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它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纪念我们先祖诸葛亮的八卦阵。
2: 哦。
5: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自卫，因为以前有很多的战乱，外围的8座小山也是起着一个天然的屏障作用。八卦是像迷宫一样的，
2: 嗯，
5: 陌生人走进来是很难走出去。
0: 设计这个巧妙布局的人是诸葛亮的第27代后人诸葛大师。公元1280年，宋元之争刚刚落下帷幕，朝野动荡。虽说乱世出英雄，但诸葛大师做出了和先祖一样的选择。为了给家人寻觅一处安宁的容身养心之地，他云游四方。在兰溪发现了一座被山丘环绕的小村庄，也就是今天的诸葛村。
2: 当时先祖诸葛大师为什么选择落脚在这儿呢？
5: 诸葛村的地势呢，是中间地4周高，外围还有8座小山环绕，就带着妻子子女一共有12个人迁入了这个村落。
2: 也就是当时整个这个地块还是比较大的，是吗？
5: 对。而最早迁入过来的时候呢，这个村落是居住着王姓人家，他是用重金把它购买来之后亲自规划布置。
0: 诸葛村原本叫做高龙村，为了建造理想的世外桃源，精通风水的诸葛大师根据9宫8卦阵的布局建屋造舍，战乱与喧嚣也就被阻隔在了村庄之外。承蒙先祖智慧的庇佑，家族日渐兴旺。后人们在诸葛大师选定的地点建

0: 起了丞相祠堂，但这栋建筑的形制看起来有些特殊。
1: 看到这个丞相祠堂，它是没有开正中大门的，它是完全的两个侧门。
2: 对，
1: 这是为什么？
2: 住个村的话呢，应该说以前比较看重的风水，建这个整个祠堂的时候呢，它是里高外低，这样的地势呢，在风水上是呈伏虎形，就像一只老虎蹲伏在地上。
1: 哦，
2: 对面刚好居住着两户王姓人家，如果开了正门的话呢，就意味着这老虎张开大口，要把对面的王家吞掉了。家族里面德高望重的长老们，为了邻里之间的和睦相处，就开了两扇的偏门出路。正门400多年来没有建起，
1: 也就那个时候，对于诸葛先人来讲，除了这种风水上的吉利之外，最重要的还是人心的和睦。
2: 是的，
0: 在中国，人们修建祠堂时通常会遵循严格的规制，而深谙风水之道的诸葛族人却做了一个破坏风水的决定。他们放弃了对高门大院的追求，换来了数百年邻里之间的和睦相处，人心也就成为了最好的风水。诸葛家族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到了明朝中期，高龙村改名为诸葛村。在这方宁静的山水间，族人们追逐着自己的志向，有所成就后盖起一栋栋徽派院落，村庄也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样貌。
1: 走在今天的诸葛村，200多座明清时期的古建筑静静矗立，村庄依然延续着先祖落脚于此时规划的格局，人们安享着祖辈创造的宁静生活，也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珍爱的家园。
0: 诸葛村是中国最早进行整村保护的村庄之一，村中有17口水塘，其中一口水塘人们把它叫做上塘。上塘边上是一条始建于明清时期的商业街，在这里我见到了71岁的诸葛坤亨老先生，向他了解保护村庄的奥秘。老先生告诉我，其实在20世纪60年代，为了谋求发展，村里曾把上塘的塘口填平，陆续在上面建起了工厂，改革开放后又盖起了3层的大商场。
3: 当时的供销社了，等于说买农具化肥的都在这个上面，包括你集市，抓小猪啦，这个喝茶啦，什么反正都在这个一个集市生活区了，
1: 变得更加繁华，更加便利了，功能性更齐全。那个时候能带来的人气是不是很多啊？
3: 那时候的就人山人海的，一天吧，这里到那个上塘商业街到这里来，起码得3-5千人吧。
0: 填平后的上塘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商业区，人们的日子因此变得富足。与此同时，不少学者来到诸葛村进行乡土考察，数量众多、保存完好的古建筑令他们惊叹。1996年，诸葛村成为第4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专家们也因此提出恢复上塘的建议。
3: 上塘店铺，这都是现代式的房子，水塘上7800多平米的建筑，老百姓那个门房他也得拿来进香了。但是有些都是前店后厂，前面是经营的，但是进去里面它是加工的。但是你要恢复整体风貌，中国村保护是整体风貌，这一批房子是比较拆掉。
1: 那个时候如果不拆的话，这些现代建筑它是可以带来眼前的一些经济收入的。
3: 你如果说留下来，我们要赚的是小钱，也解决了你小部分人的问题。这么好买了一个古村，现在建筑的宅楼里面太多之后，把这个我们这个传统化冲淡了。
0: 在村民们的心里，虽然上塘的发展可以带来财富，但也让村子变得喧嚣杂乱，曾经宁静的生活一去不返。于是恢复上塘的建议顺利地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后来随着旅游业的兴起， 诸葛村因为古朴的风貌吸引来了许多游客，不仅村民们增加了收入，村里也有了更多修缮古建的资金。这些古建大

0: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哇，我看到你们正在进行训练。
2: 队长朱格敏是一名退伍军人，他告诉我，义务消防队虽然是一个民间组织，但有着专业的要求。接到火警信息后，他们要在1分钟内穿戴好装备，3分钟内抵达火灾现场，5分钟内完成灭火。能否胜任这项工作，取决于平时的训练。今天我将跟随他们体验消防员的日常。
1: 先训练一下甩水袋吧。我们左手的虎口啊，拿着水管的前端两个口子，然后用力向上向前拉，水管就能出去了。水管甩出去两卷必须在8米左右，不得超过1米5宽。
0: 要窄但又要远。
1: 对，
0: 这个目的是什么？
1: 一个有些巷子很窄啊，有水沟啊，有什么的，我们容易把水袋甩到水沟里去。
0: 所以这个就是非常基础但非常重要的训练。
1: 对，
0: 好，
1: 从上面拿，
0: 然后
1: 用力，
3: 好，塞。
2: 训练持续了大约2个小时，内容并不复杂，不过要想每一个动作都达到标准要求，还得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操练。
0: 虽然只是基础的训练，但是穿上这身衣服，拿上这杆水枪之后，心里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对的，我们每次训练就相当于实战一样。
2: 在这支义务消防队里，队员来自各行各业，尽管平日里发生火灾的概率很小，但每3天他们就要利用业余时间进行一次这样的训练，其中有的人已经坚持了20多年。
0: 所以我能感觉到你们在训练和这种戒备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尽心的。
1: 我们的房子你看哦，很多就是一片一片的，上几百阶的房子都是连成一块的，如果有火情的话，那不得了。有些历史建筑啊，或者是文物建筑啊，它见证了一个时代，见证了一个村的历史，所以说把这东西破坏了，后来就不知道村里的历史文化了。
2: 几百年前人们成立水龙会的时候，或许只是想要保护遮风避雨的家，今天这份传承至家族后人的使命已被赋予了更加深远的意义。我再次想到了《诫子书》中的那句，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在这里守护家族的历史与文化是人们质朴而宏大的心愿，需要一代代人的接续努力。他们不会因为眼前的利益和外界的纷扰而迷失内心真正的目标与渴求。于是在拥抱时代的同时，诸葛村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
0: 守住传统，保住前人留下的珍贵遗产，这是诸葛村人一直在努力的方向。这份长远的眼光不仅让古村的传统风貌得以保存，也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笔无价的文化财富。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是祖辈留下的智慧，也是诸葛村人代代相续的文化基因。那么从历史走到今天，这份古老的家风在现代社会又会有怎样新的诠释呢？
2: 虽然已是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今天的诸葛村依然古朴。游客们来到这里常常会购买一种独特的纪念品，孔明锁。
0: 陈桑大叔，
4: 你好，
0: 你好，你好，我来看看您做的孔明锁。
2: 这家孔明锁专卖店，诸葛文仓大叔已经经营了30多年。
5: 86个字，上面。
4: 这是孔明锁，我们是按传统的技艺变化出来的，比方藏宝的锁、中锁、爱心锁啊，上海东方明珠啊，上海的世博会中国馆，各式各样的锁。
2: 相传孔明锁原本是诸葛亮带兵征战时为了传递情报利用毛榫结构发明出的工具，后来演变成了一种治理

0: 玩具。
1: 孔明锁是怎么玩的？您能先教教我吗？
2: 第一步，你推推看，推不出来，你转转看。
1: 就是可以拆开的，
2: 可以拆开的。
1: 那感觉紧啊，哎哎，这可以转。
3: 哎，作为一名新手玩家，我好像很有天赋，很快就发现了窍门。
1: 这个简单，可以拆开。
2: 哎，拆开容易，装回去难。
3: 研究了十几分钟，我始终找不到把孔明锁装回去的办法。
1: 我总觉得是很简单的，但好像又是绕来绕去，找不到关窍。
2: 靠蛮力没用的，你要靠眼睛去观察里面的凹槽的地方，脑筋去想，哎，要正越正神，能越安静。嗯，肯定你思脑筋的思维肯定集中的，越冲动，你脑筋的思维肯定不集中的。
3: 玩孔明锁需要智慧，更需要静心，而设计制作的过程更为复杂。文仓大叔做了40多年的孔明锁，虽然工业化的流水线也能生产出孔明锁，但老手艺人还是喜欢坐在桌前，拿着手中的木头精心雕琢。
2: 时间长了，这文化它不是慢慢的要淡忘掉了，有传承就不会淡忘。你想想看，你一代传下来，一代传下来，你快住在这里，饭吃好了，住马上住在这里。做孔明锁，你肯定要镇定下来，安静下来，其他活不会去想。这样子也有点小钱能到手，安安静静，平平安安，多少舒服啊！
1: 其实孔明锁的制作啊，我觉得不光是打磨人的心性，最关键的还是让人有一颗淡泊的心。
2: 我们这里从幼儿园开始，小孩子他最起码简单的孔明锁会玩，戒指书会背。
3: 在诸葛家族，孔明锁是孩子们人生的第一个玩具，戒子书是他们学会的第一篇古文。对于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家训，每个人都有着朴素的理解。那是面对纷繁世界的进退取舍，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从容。或许对他们来说，无论最终那些志向能否如愿以偿，内心的那份宁静与充实，已经是祖先最好的馈赠。
4: 夫君子之行，
5: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3: 我想，也正是因为如此，1700多年前的智慧，才能穿越时空，与今天的我们对话。
1: 这次探访之旅，这座古老的村落在我的心里变得更加立体和清晰，也让我对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多了一份思索和理解。这份传承了千年的古老家风，浸润着一方水土，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塑造着中国人的民族精神。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

0: 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

0: 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

0: 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7: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6: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旗手，
8: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6: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9: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6: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10: 办我们的危险案子就是要有爱，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11: 我叫琼月，
12: 郑川，
13: 吴豪杰，
14: 黄俊松，
15: 我叫王丽。
6: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7: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6: 家风正，方可行远。
1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11: 美化生活。

0: 就是爱你，我们永远的家园。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文明装点城市，
9: 用行动美化生活，
8: 用公益传递温暖，
9: 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
11: 我们重任在肩。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9: 用文明装点城市，
8: 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8: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用文明装点城市，
9: 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

0: 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

0: 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险，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水獭。
5: 水文日志，五大湖区的奥皮尼孔湖，我正准备测量一下湖水在积雪下结冰的厚度。像这样的湖泊在冬天需要冻结以保持健康，如果水温太高的话，藻类植物就会过度生长，可能会伤害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不过现在感觉还是很冷的。好了，启动加热模式。那是什么？我刚刚不是把雪清除掉了吗？一定是风吹的。不是风吹的，是一只水獭。你好。打扰一下。可以说句话吗？哦，
6: 你好，我叫格雷格。
5: 很高兴认识你，我的名字叫帕尼，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现在你能不能不要在这儿滑了？我正要把这块冰面弄干净，你却一直用雪把它盖住。哦，
6: 抱歉，我这就不滑了。
5: 谢谢你。
6: 怎么了？我没有滑行啊。
5: 你可以去别的地方玩吗？
6: 我这不是在玩，在雪里打滚可以帮助我清洁皮毛，保持皮毛光滑温暖。不过我可以去离你远一点的地方清洁。
5: 再次感谢。这里的冰好清澈呀，我都能看到一只乌龟被困在冰下了，它被困在湖底了。不用担心，我的乌龟朋友，我会救你出来的。天哪，有很多乌龟被困在这里了。
6: 没被困住，只是在休息。
5: 你们确定？需要帮助吗？能听见吗？哦天哪，我最好搞清楚这里是怎么回事。帕尼呼叫谢灵通，我发现这些乌龟被困在冰下面了，我要怎么救他们？
7: 事实上他们一点事都没有，你看到的那些地图

0: 冬天的时候，它们需要在冰层下面休眠。
1: 休眠吗？
0: 没错，像地图龟这种冷血动物会在天气寒冷的时候进入休眠状态，类似于温血动物的冬眠。
1: 这些地图龟能够通过皮肤来吸收水中的氧气，从而进行呼吸。而且冰下的温度比冰上的温度要高得多。
0: 那当然了，在夏天，湖底的水温会更低一点，水面部分的水会更温暖。但到了冬天，情况恰好相反，较冷的水。
2: 在湖的顶部，就在冰面下，而湖底的水温则比较高。是的，比较高。
3: 地图龟在休眠的时候，还可以感知到温度的变化，同时它们还会自动移动到水温最高的地方。
4: 显然，这里的水温肯定更高一些。
2: 嗯，我看到那里有地图龟，
3: 而且数量还不少呢，好吃。
1: 哦，通话结束。 跟你说实话，我还有。你还有吗？你还有吗？你还有吗？你还有吗？啊，你还有吗？你胃口怎么这么大，还吃不饱啊？
2: 我总是吃不饱，谢谢你的小零食。不过我要去水面上换气了。这里的冰面太厚了，顶不开。啊，幸好在水和冰面之间还有一些空气。
1: 我也没办法弄破冰面，而且我还把铲子留在冰面上了。
2: 没关系的。
1: 我就从你挖的那个冰洞爬上去。这个冰洞已经被雪盖起来了，
2: 这只是雪而已，能有多坚硬呢？
1: 看样子那些盖住冰洞的雪现在已经结成冰了。
2: 哦，现在我的皮毛被冻皱了，我感觉很冷。
1: 我需要有人来把我们从冰面下救出去，这样才能保证你的安全。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6: 队长，我现在正在五大湖区的奥皮尼孔湖，我在测量湖水结冰的厚度时，遇到了这只名叫格雷格的水獭。
7: 我的老天爷呀，它和你一样是一只水獭？
5: 其实它跟我并不完全一样，呱唧，我是一只海獭，而格雷格的样子看上去就是一只水獭。
6: 水獭之所以叫水獭，就因为它可以生活在任何淡水中，当然也包括湖。
5: 说的没错，不过我现在被困在这座湖的冰面下了，我现在开始感觉有点冷了。
6: 这是因为水獭的身体有两层皮毛，就像海獭一样，外层是防水皮毛，可以让它们保持干燥，里面是浓密的皮毛，让它们保持温暖。但是如果外层皮毛被弄皱的话，冷水就会进入内层皮毛。
2: 从而导致水獭的体温下降。
1: 如果我被困在冰面下，我就不能在雪地里打滚抚平我的皮毛，防止冷水进入内层皮毛了。
2: 那我们得马上行动了。兔兔兔，你驾驶穿山甲挺立，可前去把帕尼和格雷格从冰面下解救出来。
4: 没问题，队长。
1: 海底小松队，我们去打破冰层。我希望你的朋友们能快点过来，这里的水实在太冷了。
4: 太冷了，但是并没有冻结。
1: 我们离水面的距离越远，水的温度也就会越高了。来吧，你说的对，这里确实更加暖和。不过我还是很饿。我能理解，但是拜托你不要吃任何。等等，那些地图龟呢？
4: 嘿，跟我没关系。
1: 啊，他们在那儿，好奇怪啊！地图龟移动了。哦，也就是说那边的水温比这边的更高。
2: 如果水温更高的话，那冰层就会更薄了。太好了，光滑的皮毛可以抵挡冰冷的水了。我已经觉得身上发热了。
4: 我想我可以告诉兔兔兔取消营救任务了。
2: 或许还不能取消。
4: 你好啊，格雷格，我注意到你刚刚从湖里面出来了。
0: 有没有捕到什么鱼让我拿走？

0: 走哦，是分享。
1: 别想了，桑德拉，我没有捕到什么鱼，也没有地图龟。胶囊总是想抢走我的食物。不过就算我捕到了食物，就凭你自己也抓不到我。
0: 嗯，分析得很到位。哦，
2: 啊哦，怎么了？
0: 啊哦，抱歉，伙伴们，今天没有鱼吃。所以我们就凑合吃点水獭吧，还有这个不知名的家伙。
1: 不用担心，我知道怎么对付这群胶囊。就算你们有一大群，也还是抓不到我。嗯，
0: 不过抓你可能会更容易一点吧。
3: 哦，糟了，
1: 帕尼，你要像水獭一样思考。
3: 像水獭一样，这倒是个好主意。
1: 你真厉害，帕尼。
3: 我想我已经掌握窍门了。或许没有。
0: 可惜你们没有像胶囊一样的长腿，可以在雪地里行走。你们听到了吗？
4: 听到了。哦，那是什么？
0: 一个巨大的雪球。快跑，
4: 散开。
0: 快离开这里。
4: 快跑。
5: 你好啊，帕尼，看来你不需要我们的帮助就从冰面下逃出来了。
3: 但是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来赶走那些胶囊。谢谢。
1: 对呀，谢谢。不过我现在感觉肚子又有点饿了，
5: 来吃一点嘎吱脆饼干吧。
1: 好。哇哦，这简直和帕尼的饼干一样好吃呢。你还有吗？
5: 你看看这个就知道了。
1: 哦，太好了。谢谢，我一口也吃不下了，晚餐前是吃不下了。与此同时，我要继续做我擅长的事了。
3: 而我还需要测量一下湖水冻结的厚度，不过可以晚点再测量。
5: 嘿，等一等我。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水獭。

0: 海底小纵队与永不止息的风暴。
1: 打得不错，呱唧。
2: 你打得也不错，但是我这个勇士想要小睡一会儿了。
1: 可可，
0: 谢谢你，小萝卜。在睡觉前喝一杯热可可再好不过了。不过有人看起来非常清醒啊。
3: 晚上好，朋友们。
0: 帕尼，是你吗？
3: 当然是我，队长。我正在南美洲的卡塔通博河研究一种非常奇异的现象。
1: 帕尼，我们什么都看不见，你那边太黑了。
2: 哟，你身后怎么电闪雷鸣的呀，伙计？
3: 是的，你没看错，也许还有成千上万道闪电，每晚都有。你看，这是卡塔通博闪电，也被称为永不止息的风暴。这场风暴总是发生在同一个地方，在卡塔通博河与马拉开波湖交汇处。
2: 闪电对生活在湖里的鱼来说一定非常危险。
4: 哦，也不一定，呱唧。你看，当闪电击中水面的时候，它不会向深处传播，而是会在水面上传播开来。
0: 这对水下的动物们来说是个好消息，但这样一来，在雷暴期间，水面就会成为最危险的地方了。所以帕尼，多加小心啊。
3: 不用担心我，队长，我可以在一个安全的距离研究风暴，就在河边的这些树上，距离湖泊很远的。
2: 我来帮你收拾，小萝卜。
1: 希望我们没有吵醒任何人。
0: 我醒了，我醒了，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啊？
4: 帕尼发现了卡塔通博闪电。
0: 等一下，他或许还有其他的发现。我觉得那

0: 可能是一只棕毛倭豪猪，这种动物非常的罕见，科学家们都担心它濒临灭绝，甚至已经灭绝了。
1: 不管它是什么，现在已经不见了。
0: 我一定要找到那只豪猪，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
2: 当你在雨林中寻找动物的时候，我这里有样东西可能会派得上大用场。
3: 你这会儿就要去吗，谢灵通？现在是半夜，天还没亮呢。
0: 棕毛倭豪猪

0: 在树木之间快速摆荡，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收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哇哦，谢谢兔兔兔。
0: 不用客气，谢灵通。不过出门之前，你还是要先把睡衣换下来吧。
1: 哦，没错，我马上就到帕尼。
2: 上来看看这个，这简直是太惊人了！
1: 我这就上去。
2: 哦天哪，你上来的还真是很快，你没事吧？
1: 哎，我没事，这需要练习一下抓握就好了。闪电的研究怎么样了？
2: 非常好，单单在今晚我就已经记录到了878道闪电，
1: 那数量可真不少啊。
2: 谁说不是呢？你看，当湖泊里面的温水蒸发到空气中时，它们就会遇到从周围山上下来的冷空气，冷热空气混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场有很多闪电的雷暴。哦，这是今晚的879道闪电。
1: 快看这根树枝，它的树皮被剥掉了。要知道，豪猪可是以啃食树皮而著称的。
2: 你真的觉得那是棕毛窝豪猪干的吗？
1: 它们确实是非常罕见，但是它们只生活在这一小片区域里。啊，
2: 你听，那边有东西在动。
1: 啊，那一定就是豪猪了。
2: 快来，不然它又跑了。
1: 我需要练习一下一次只发射一根绳索。等等我。你怎么摆荡的那么快啊？
2: 像这样只需要跟着感觉走。
1: 跟着感觉。我总算是学会怎么着陆了，只需要再加强着陆之前的练习。
2: 你看，有只豪猪就在前面。
1: 哦，等一下，你看到的可能不是一只棕毛窝豪猪，而是一只棕毛的蜘蛛猴。
3: 准确来说，我是一只黑掌蜘蛛猴。你们为什么要追我？
1: 抱歉，我们把你误认为其他动物了。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要找的那种动物是稀有的棕毛窝豪猪。
3: 哦，对呀，我记得在这附近见过一只，不过是很久很久以前了，我都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在附近。嘿，希望你们能找到一只。
2: 哦，知道了，不过还是谢谢你了。
1: 现在我想起一件事，棕毛窝豪猪行动起来的速度并不快，他们的行动缓慢又安静，但他们确实会啃食树皮。哦，就像这样。啊，等一下，刚刚这里还没有咬痕的。
2: 他在那里。
1: 糟糕，他掉下去了。
2: 还好他落在一根木头上。
1: 不好，那根木头往下游飘去，正好飘向
2: 永不止息的风暴。我们要救下他，
1: 但是海龟艇还停在我们来时的那个地方，来不及回去了。
2: 那我负责去追他。
1: 那我就来负责启动章鱼警报。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和帕尼已经找到棕毛窝豪猪了。然后我们又跟丢了。帕尼去追赶那只豪猪了，但豪猪在一根木头上，正朝着永不止息的风暴飘去。我本可以驾驶海龟艇去救下那只豪猪，但是舰艇离得太远了。
5: 既然这样，我现在就驾驶蜂鸟艇尽快赶去你那里，是时候勇敢面对永不止息的风暴了。
2: 哎，你好，我叫帕尼，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你不用紧张，小豪猪。
6: 我叫皮奥，我一点都不紧张，你刚才吓了我一跳，仅此而已。
2: 是时候让你离开这根。
6: 抱歉，我身上的棘刺会保护我不受任何人的伤害。
2: 那如果有人想帮助你怎么办？
6: 帮助我什么？
2: 帮助你躲开那道雷击。抓住他，小心点，
1: 跟着感觉走。抱歉，我还在练习怎么样跟着感觉走呢。
2: 遗憾的是，皮奥正跟着感觉走，直接飘向闪电了。
1: 我的老天爷呀，快看，那不是巴克队长。

0: 及时啊！
1: 马可呼叫是灵通，我现在正在靠近豪猪。哇哦！不过闪电让救援变得非常困难。
0: 队长，
1: 海信的张教授说的吗？当闪电击中水面时，它不会向水下深处传播。
2: 我明白了，剩下的就交给我吧。既然我没办法从空中救援豪猪，说不定我可以潜入水下去救援它。
0: 哦天哪！看起来蜂鸟艇被闪电击中落水了。
1: 不，队长是为了躲避水面上的雷击才潜入水下深处的。
2: 救下了，好了，我们走吧。
0: 皮奥要滑下去了，和我们离得太远，抓不住他。
1: 不一定哦。跟着感觉走，
3: 辛苦你了。
4: 那是谁来接你呀？
1: 谢谢你，帕尼，我还是没学会，每次都稳稳着陆。
0: 但是你已经学会了如何跟着感觉走。
2: 你们两个干得不错。
4: 谢谢你们把我从那场雷暴中救了出来，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1: 说实话，我能给你拍张照放进我的动物大全吗？
4: 通常情况下我都会躲在暗处，不过这回我就破例一次，你拍吧。
1: 哦，拍得真不错。他去哪里了？
4: 再见，海底小纵队。
1: 可是我还有好多问题想问他呢。
2: 别太难过，谢灵通，你已经完成了你的目标，你证明了棕毛窝豪猪这种动物并没有灭绝。
1: 我想是这样的。
0: 现在我们可以欣赏闪电秀了，当然是在安全距离之外了。
2: 这景象真的是太壮观了，
0: 快看，那是第947道闪电。
1: 在救援期间你也一直在计数吗？
0: 哦，第948道。
2: 我想是的。
5: 949、950、951。
6: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远近。
7: 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卡塔通博闪电。

0: 谢谢你们供应的新鲜可可之乌鱼们，现在我们把它们带回章鱼堡吧。
1: Sorry.

0: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1: 队长，这位是凯。你好，
2: 我正在新西兰附近的小巴黎尔岛上观鸟，碰巧发现了它。它从树上掉下来，弄伤了翅膀。
1: 我的老天爷呀！鹦鹉不是会飞吗？这一只怎么会从树上掉下来？
3: 听我说，呱唧，凯看起来是一只枭鹦鹉。
1: 什么鹦鹉？
3: 枭鹦鹉，它们是世界上体重最重的鹦鹉，而且它们的翅膀又短又粗，所以它们飞不起来。 我们马上就去帮忙。披上驾驶黄蜂挺前去，里面有你治疗凯要用到的所有医疗用品。
4: 遵命，队长。
5: 打断一下，队长，我在小巴黎尔岛监测到有一场大暴风雨。
4: 谢谢达西西，我一定会尽量绕。

0: 冒过暴风雨的，好主意，皮医生。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传感器显示前方有东西在移动，但我没有看到任何鸟。最好减速。等等，那是什么？啊，这并不是一座岛。
1: 抱歉，我并没有看到你，我都不知道蜘蛛竟然会飞。
2: 我是达西西，没关系的，我的名字叫泰卡。很高兴认识你，泰卡。你在大海上空做什么？你是迷路了吗？
3: 我只是不知道自己现在在什么地方，而且也不知道我要去什么地方。
4: 太奇怪了，我呼叫一个人，他可能知道怎么回事。达西西呼叫谢灵通，你一定要看看这个，认识一下泰卡。
3: 它是一只飞翔在海洋上空的蜘蛛。
4: 没错，它可能看起来像在飞，但它实际上是在漂浮。这种行为被称为飞航。有些蜘蛛会吐丝，丝会带着它们飞向空中。
2: 这么说，它们能像风筝一样飞了？
5: 也不完全是。科学家们认为，这些蜘蛛之所以能飞行，是因为漂浮在世界各地雷暴期间所产生的大气电流上。
2: 而这就是物理学中所说的静电能了。这些蜘蛛可以利用它漂浮数百英里远的距离。好神奇呀！谢谢你，谢灵通。你一定是在空中漂了很长时间，才来到这个地方的吧，泰卡？你想不想进来休息一下呀？
5: 搭便车我怎么会拒绝呢？但是我的朋友们怎么办？
2: 朋友们？
5: 在你发现我的时候，我正要追上他们。
6: 看来他们正朝着我提醒过皮医生的暴风雨前进，范围比我想象的还大，而且移动速度很快，这对他们来说是麻烦吗？
5: 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们在雨中无法漂浮，而且鉴于蜘蛛不会游泳，他们可能也没办法在海洋中漂浮。
2: 这么说，他们就要遇到大麻烦了。
7: 你们好，蜘蛛们，前方有危险的暴风雨，所以我来接你们了。
8: 注意了，植物鱼们，我们有几位客人要登艇了，
9: 启动自动驾驶，并打开舱门。
10: 泰卡，我们还以为失去你了，朋友。
11: 欢迎登上飞鱼艇，我是达西西，这些是植物鱼们，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12: 谢谢你救了我们，达西西，暴风雨会给我们带来大麻烦的。
2: 很高兴我找到了你们，但我还是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会飘到那里
0: 的岛就会变小一点，过不了多久它就会完全沉入水中了。
1: 我们希望能在其他地方再找到一座岛，大气气流带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然后在感觉合适的时候降落。
2: 那我们最好开始找找了。泰卡，要不你跟我一起来吧，你们就把这儿当自己家，不用拘束，我们去找新岛。
1: 他说了把这儿当自己家，那我们就开始吐丝吧。心是吧？达西西说把这儿当自己家，还有什么能比许多美丽的网更温馨的呢？看来那些植物鱼们也把我们的网当成他们自己的家了。
3: 提医生呼叫海底小纵队，我试图绕过暴风雨，但我感觉它似乎改变了方向。我的小乖乖呀，现在我正处于暴风雨之中。
4: 医生，我不确定黄蜂艇能不能承受住大风，所以我建议你立刻返回。
3: 但是有动物需要我的帮助。
5: 没关系，皮医生，在你安全抵达这里之前，我会照顾好凯的。
2: 队长，飞鱼艇里有一些医疗用品，而且可以穿过暴风雨。
4: 这是个好主意，达西西。医生，你注意安全。达西西会马上驾驶飞鱼艇前往小巴里尔岛，帮助坦克来救治凯的。
3: 太好了，达西西。到了之后，你尽快联系我，我会告诉你如何给病人进行包扎。
6: 拜托，快点。
2: 抱歉，泰卡，看来我们需要绕路了。
0: 没关系的，我都已经习惯了随着大气气流到处漂浮了。

1: 西西呼叫植物鱼，计划有变，我们要先去帮助一只受伤的动物，我们需要一些绷带。
2: 啊，大哥，啊，大哥，哦，哎，大哥，好，你好，Mandy。
1: 抓紧了，可能会有些颠簸。
3: 可以了，一张小小的网，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0: 穿过暴风雨了，准备好在小巴黎尔岛降落。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

0: 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哎，你听说了没？
11: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12: 替来他名。
11: 对。
13: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11: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明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14: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11: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13: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下套了？
11: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14: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11: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13: 怎么个发疯法？
11: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15: 我要砍死你！”
13: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11: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0: 好看的叔叔，要是看到人影，天菩萨不得了喽！
1: 天，这么吓人啊！
2: 我回家可以跟王生讲哈。
0: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
3: 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4: 我是缉毒警察。
5: 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4: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6: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收回了没有？
7: 收回了。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依然能尝到苦味，苦到极致，是为黄连。黄连，毛茛科黄连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喜阴凉湿润的山地环境。把黄连的根茎放入水中，很快就会把水染黄。而连是其独特的茎节形态，状如连接成串的珠子，其根连珠而色黄，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的形容，黄连由此得名。四川省眉山市洪崖县当地莲农根据地名为黄连起了自己的专属名字雅莲。每年农历七月，洪崖县黑山村的村民都要举行开秧门仪式，借这一世代种植的植物祈求风调雨顺。
1: 开秧

0: 在洪雅，种雅莲的第一步是找到一片合适的土地。莲农们从村里出发，至少还要攀登至海拔2000米处，才能找到一片适合雅莲生长的区域。路难走，只能依靠这种特殊的车辆，在泥泞的山路上艰难前行。而这种车辆被当地人俗称为爬山虎。曾经也有人为了方便，将雅莲种植在村子附近的低海拔地区。雅莲活了，但其根却完全丧失了药性。
1: 这就是番泥。
0: 雅莲喜阴湿，又怕水渍，年降水量1500至2000毫升的区域内，15至60度利于排水的斜坡，最适合它的生存。也许正是终年云雾缭绕，山高坡陡，才让第一颗野生雅莲选择在瓦屋山落脚。雅莲在生长过程中只开花不结籽，不能正常完成有性生殖过程，只能依靠地下横向生长的走茎繁殖，生长相对缓慢，产量极低，一株雅莲至少需要5年才能成熟收获。在生长过程中，雅莲会不断分泌极具苦味的生物碱，以此驱散对自己生长不利的微生物和走过路过忍不住想尝上一口的其他动物。这些身在逆境不得已产生的抵御外来威胁的防御武器，正是雅莲药用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止雅莲，大多本草的药用成分都诞生于植物逆境求生的过程。5年之后，雅莲顺利收获。土是什么味道？也许除了莲农，很少有人注意脚下的土到底是苦还是甜。莲农辨别土壤的方式很特别，竹竿插进土地1尺深，带出泥土。
1: 中的要泥回扣干土，
0: 取一点在手指间反复搓捻，如果能形成条状，则粘度过关。放进嘴巴尝到甜味，才能确定适合雅莲的生长。但是苦到极致的雅莲为什么需要种在有甜味的土中呢？中医科学院的专家带回了一捧有甜味的土壤，在实验中寻找答案。原来这种甜味与土壤的通气性有关。瓦屋山的泥土湿润而疏松，通气良好，各类微生物大量繁殖，其代谢物在挥发过程中与

0: 与其他物质混合，使人们感到清新而富有甜味。这种氧气充足的土壤便于输水和吸收养分，也因此成为雅莲最爱的栖息地。而这片饱含甜味的土地，在未来30至60年间都无法再次种植同一物种。
1: 曾经我们有做过一些实验，就是老一辈的

0: 长再去种子，后面发现完全长不起来根。
1: 以前什么在鸭牛啊？首先鸭呢，那个有很大的名气，它有个国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烧柴火和灰，火不能大了，大了就给烧了。
2: 冒雅莲是红雅莲农外出前不可或缺的流程。冒就是烤，以去除黄莲自身所带的寒性。出门在外，如遇水土不服、腹泻不适，刮下外层炭灰，将黄莲泡水服下即可缓解。
1: 我跟你说，你在外面的旅游，你在某个地方的水土不服，假如吃东西吃坏了肚子以后，你把这带住压力。
2: 黄莲虽苦，却承载着父亲对儿子无尽的关怀。
1: 我们祖祖辈辈都是种植药材的，我们的子呢称为药农。啥子叫药农？你晓得吧？种粮食就称为粮农，我们种植中药材的就称为药农。
2: 在黑山村，老一辈莲农的户口本上，职业一栏填的都是药农。这是黑山村村民引以为傲的事情。这两个字背后，往往意味着更高标准的种植，更严要求的采收，还有一份以药为生、兼济天下的传承。
0: 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咱们当地的药农就是因为雅莲的种植难度特别大，而且收益也特别低，所以说纷纷就放弃了种植雅莲。在20世纪初的时候，然后我们才慢慢的把雅莲保护起来。
2: 绝大多数时候，植物总会因为重力、水源、肥料等原因向土壤深处扎根，而黄莲的根茎却是向上生长，只不过这种向上离不开莲农们的配合。培土是种植黄莲的重要一环，但量却全凭经验。培土过多，土层太厚，黄莲根茎细长而药性不足；土层太薄，或不进行培土，根部则会因为无法吸收足够的养分和缺少向上的支点，枝条无法正常生长，呈短粗无茎结状。
3: 真正的几十倍那个，那个是上场的人。
2: 当地莲农把这种黄莲称为鸡屎饼。这生动形象的取名，不仅一语道破了特殊黄莲的形态，更意味着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的骤降。因此，人们在种植黄莲时，会直接将秧苗栽进15厘米深的土壤中，并在每年秋天收集浮土，为它们盖上一层厚度刚刚好的被子，保证每一株黄莲的根茎都能顺利向上，年复一年长出新枝。黄莲品种多样，形态不一，产区的分布范围也十分广泛。除了单株生长多横纹的雅莲，主要还有状如鸡爪的蔚莲和形如蝎尾的云莲。虽然长相不同，但论及苦味和药效，三者不相上下。因此，中医在入药时将它们统称为黄莲。重庆石柱黄水镇一带，老一辈给幼儿断奶时会使用黄莲泡水的方法。在初尝人间百味之前，体验过鲜苦的人生，未来的每一天都将是苦尽甘来。当手工业逐渐被工业化生产线替代，在湖北利川却还有一家打铁铺颇受欢迎。每年10月，断炉里的烈火日夜不息，莲农们的订单供不应求，黄莲采收的日子就要到了。打铁曾是农村八大行当之一，下地干活工具必须足够成熟，

0: 把剪刀是利川莲农采收黄莲的独门利器。黄莲根须较多而生长密集，在采收时需要去掉叶柄和叶片，只留下入药的根茎。宽厚的刀片带来足够的重量，便于用力，完美应对互相缠绕的粗壮根茎。这把长度40厘米、约为普通剪刀2到4倍的连剪，在老徐眼里，就是关公的青龙偃月，吕布的方天画戟。山路崎岖，往返不易，老徐常与同村的莲农们相伴上山采收黄莲。
1: 哎呀，剪刀落是哪里呀？
0: 一株黄莲从泥土中起出，老徐的剪刀就派上了用场。刀背敲去根上的泥，直刃剪掉细小的须，弯刃沥掉较大的叶片，一颗鲜莲就可以带回家了。古往今来，有关黄莲之苦的谚语尽人皆知。那么黄莲中的苦究竟从何而来呢？在光学显微镜下，黄莲细胞清晰地显露出来，这些细胞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生物碱，其中的黄莲素，这种肉眼可见的黄，就是黄莲苦味的主要来源，也是其药用价值的重要成分。
2: 请各位评价员对中药黄莲进行口感评价，并记录其苦度值。
0: 生物碱多具苦味，有些甚至极苦以致辛辣，并有着刺激唇舌的焦灼感。它们大量存在于人类的生活中，咖啡、茶叶、苦瓜、大蒜都含有大量生物碱。只不过黄莲的苦远超上述种种，即便在今天18000多种中药资源中，也能算作苦中极品。酸、苦、甘、辛、咸，这是人们熟知的五味。每一种滋味都需要特定的基因和味觉受体相互配合才能感受得到。而尝到苦味，就是人类身体中一种苦味感知受体发挥了作用，简称TASR2。
3: 研究发现，我们中国人的这类基因特别的厉害，尤其是 TASR16， 对苦味的反应超级敏感。
0: 这种受体在口腔和舌头表面大量存在，就像一个个小哨兵，负责替人们敏感地察觉苦味，躲避自然界大多数的毒性物质。
3: 在这方面特别敏感的人呢，在进化上就有了明显的优势，他们既能够发现美味又安全的食物，又能避开那些有毒的。
0: 《神农本草经》中记载，黄莲生川谷，也就是今天湖南江西一带，后来浙江和安徽也发展成为黄莲的道地产区。道地产区的形成不仅因为这里有植物所需的气候与地质，更因为生活在这片区域里的中国人与这味药材相伴已久。熟练广泛的栽培手段，传承多代的炮制与入药方式，最终造就了一味悬壶济世的道地药材。和讲究新鲜的蔬菜瓜果不同，中草药往往需要经过干燥才能入室，黄莲就是如此。传统的烘干方式需要在类似东北的火炕上完成，有的人家到了每年采收时，在山上就地搭建临时火炕，也有的人家就在家里建造可重复利用的火炕。烧炕需要技术，更需要耐心，不断翻面，控制时间和火候。

0: 手感和温度的把握缺一不可。黄连炕到一折就断的状态，附着的泥土也变得干而脆，一碰就碎成粉尘。这时连农把干黄连趁热放入一个形似橄榄的竹笼中，进一步筛出泥土和碎须。这种为黄连独家定制的特殊器具叫做槽笼。巨型槽笼需要16个人齐心协力才能操作。
1: 快走！快走！黄连白搭！快走！快走！
0: 反复推撞旋转，槽笼中的干连、所附泥沙、须根及残余叶柄被筛除干净。这时黄连才真正可以入药了。
2: 好，株高是32厘米，株径是14厘米。
0: 在利川出圈的可不只有巨型槽笼，每年总有一些黄连因为天时地利长得硕大无朋。把这些大黄连聚集到一起，黄连王大赛就办起来了。
2: 最终是我们的4号选手拿下了黄连王的称号，再次把掌声送给他，恭喜他。
3: 他的枝头数这个的话有52个，他枝头越多说明他产量越高。我们一般的黄连5年生的黄连就只有200到300克，这个是种了7年的黄连，达1074克，是当之无愧的黄连王。
0: 全国有90%的黄连都将来到石柱的黄连交易市场，在此待价而沽。老刘石柱本地小有名气的中药材采购员，虽然看起来不紧不慢，但他却有着一套独特选药标准。
4: 我们得选这个土炕货，我们怎么区分土炕货呢？条形比较长，没有那么弯曲，它是一条一条一根一根的。如果说像这样土炕的呢，它的颜色呢稍微暗灰色一点，还有它表面这个鳞夹呢，它打的不是特别光，因为我们测含量是在黄连里边测含量，如果说测巴马丁呢，就是黄连表面的这个鳞夹，如果说这个鳞夹呢，它去掉过后呢，我们药厂它测这个巴马丁啊，它就减少的特别多，它有可能这个巴马丁不够。
0: 想要用好一味药，不仅需要在炮制技艺和选药标准上持续精进，还要不断完善对植物本身更为科学全面的认知。袁庆军、孙佳慧，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队员，对他们而言，这份工作辛苦，但充满乐趣。十几年来，普查队员们走遍了中国的大山大川，为保护中国中药资源的多样性和完整性，做出了不懈努力。在黄连普查的过程中，队员们在江西井冈山发现，有资料显示，至少在1927年至1929年间，井冈山的红军医院还在使用野生的短萼黄连治疗疾病。这种野生短萼黄连是最早的野生道地品种，入药历史可以上溯到1000多年前的唐代，如今却已经许久不曾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0: 现在是否依然存在呢？幸运的是，普查队在井冈山原始山林的深处成功找到了这种短萼黄连。原始野生物种的再度发现让专家们十分欣喜。袁教授建议将井冈山一带作为短萼黄连的重点保护区，待其发展扩大，未来将对人工栽培黄连的基因改良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此时喜讯再次传来，另一个野生黄连居群出现在普查队的视线中。广西九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拥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附近村民在上山采药时偶尔会挖到黄连，他们挖到的黄连体型巨大，有的甚至有半米长，比黄连大赛中精挑细选出的黄连王还要长出10厘米左右。是村民过度夸张，还是什么特殊环境造就了黄连的变异？袁庆军和孙佳慧带着深深的疑问前往九万山深处。山路崎岖，药农老彭不时需要用镰刀开出一条条路。有时甚至需要攀爬溪流经过的石壁才可通行。
1: 这个叫什么？
2: 我们钓的瓜子，瓜子草。
3: 这个叫四块瓦。
4: 你叫啥？你叫？
2: 我们叫西岩莲，这一刀，我们叫九龙胆。
0: 最终，普查小队在一处小溪旁边找到了5-6株野生黄连。
4: 我先连第一株哈，你这个编号就编成一号。我看这个是30，第二株就002了哈。嗯。25.5，最低的这个地方，把那个挑出来给我。这是第三株。37.6。好，然后最后这还有一株特别小的，这是它应该是种子才发的幼苗。
0: 也许是生长年限不够，这些黄连并不像村民所述的那般巨大。几十公里外的环江县杨梅坳，有消息称人们在这里发现了更多的巨型黄连。袁庆军等人立刻翻山赶往九万山自然保护区的另一侧。在村民老赵的带领下，普查队找到了他们的身影，而这些黄连体型明显更大，仅一山之隔，体型差别却如此之大。专家们在兴奋之余，对其品种的判定产生了讨论。
2: 十四八点
4: 多一点，撸出来，对，就把最长那颗撸出来。哎，最长那颗撸出来，大到好大，看得出来不？
5: 不行。
4: 52哈，
5: 52.5颗，
4: 52.5哈，
5: 嗯，
4: 52.5那应该还不算最大的，我旁边找到一颗57的，
5: 那接来
4: 呢？你慢慢的拔，哎，对，你用到点力，哎，我再把这须根给它抽松，这个不会抽断的，没事。
6: 我们就发现那个短萼黄连的野生巨型啊，特别的高大，比我们井冈山的这个短萼黄连呢、啊，高的要比它高大4倍以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哎，这两个体型差别这么大的，还是定为同一个变种，就觉得还是会存在一些疑问。
4: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根茎，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节一节的构成的。那么它的这个根茎呢，这是一株，这是独立的一株，形态上就有明显的差别。而我们在井冈山的这些黄连呢、啊，像这么一株，你看着很小，根茎的这个数量啊，起码也是7-8年以上的。这个也是一节节，但是每一节就很大。这个我们也是一节节的组成，每一节就很小，总体来就很小。那么我们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如果都说它是一个类群、一个变种的感觉比较牵强。
0: 如果眼前个头更大的黄连真的是新品种，如果其药用成分的丰富程度与身形成正比，那么这一

0: 物种的发现，对于大宗黄连的繁育无疑有着巨大的帮助。怀着激动的心情，专家们将在环江发现的黄连进行了系统的样品采集，并将井冈山、安徽黄山等地的相近物种及目前栽培的黄连菊群进行了系统的谱系地理学分析。
1: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充分的证据和把握把它定为了一个新种，最早是在环江发现的，那么这个新种的名字就科普提示环江恩塞斯。
0: 黄连生长条件苛刻，成熟年限较长且产量不高，新物种的发现为黄连新药源开发带来了新的希望。如何将环江黄连产量上的优势和栽培黄连含量上的优势融合起来，形成更为优良的品种，是袁教授团队需要探索的下一个问题。
2: 这个新的物种它的发现本身呢，它就是一个填补这个生物演化链中的缺失环节，然后呢，新的物种它本身就是一个资源，
1: 对这个菊群的保护呢，就是实现就地保护。那么因为我们要加入一些人工，要适当的做一些干预，利用它来改良我们栽培的这个黄连的多样性，补充多样性呢，就是非常重要的。
3: 新物种的发现啊，实际上是体现了一个普查的水平，体现了普查的广度和深度。那如何来体现我们的成绩和水平呢？第一点，就是要有新物种的发现啊，新类群、新分布。第二个呢，就是要纠正的话，前人的一些不足或者是错误的地方啊。第三个，就是要被开展过第三次资源普查的前辈们，他们来认可我们。
0: 几个月后，当袁教授再次来到环江，这片黄连已经生长得蔚为壮观了。现在经过优选优育和多年中医药资源普查，中国黄连的产量显著增长。这种以苦寒闻名的本草终于成为了老百姓吃得起的中草药。今天人们从黄连中提取出黄连素，广泛应用于中药制剂、保健品、化妆品等领域。千百年来，面对千般磨难，中国人往往会道一句辛苦，而苦正是黄连的本味。几千年时间，中国人用此一味清热解毒

0: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1: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0: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2: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0: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3: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的是白衣战士。
0: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4: 但我们的危险孩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1: 我叫琼建，
5: 郑川，
6: 吴豪杰，
7: 关俊松。
8: 我叫王丽。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

0: 让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

0: 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这里看到的是
1: 刘源，大国工匠，机电神医，名头在圈里响当当。他有一手看听析茶的绝活，见过的人都竖大拇指。今天我们走进长安汽车，看看他是怎么给生产线把脉问诊的。
2: 称不上机电神医，只是十多年前我们总结了一个看听析茶四步维修法，解决了很多设备关键琳琅问题。我们在整个设备维修当中常常出现一些硬骨头，也是要靠我们团队努力去攻破的。
1: 车间里设备多，精度高，维护的任务重，常常忙得脚不沾地。2012年夏天，冲压车间就摊上了一件大麻烦。
3: 冲压车间是主机厂的第一道工序，冲压停了，会影响后端的焊接、涂装、中装全停。外国专家检查说，核心结构组件坏了，更换组件海外订货需要几周。
2: 怎么去解决？其实大家都很难。就是如果等待备件，将造成我们工厂的巨大损失。
3: 但是作为当时的这种情况哈，我们高精的设备只能依赖进口。
2: 我觉得对这个问题有一定的把握，但是也不可能说绝对。当时我还是挺犹豫。第一个，可能查不到问题；第二个，有可能造成其他器件的损坏，出现更大的故障。包括厂家、单位的领导都在等我下定义，这个到底怎么办？我还是坚定信心，必须要做，就是失败，我也要心服口服。我作为生命党员，我们单位的技术带头人，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我有信心证明我可能有这个能力啃下这个硬骨头。当时他们工程师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该器件在国内没有相关的图纸资料。

0: 就是你找到了问题，可能就没有器件可以进行更换。他其实很怀疑的一种态度。下来以后，我就对该器件进行了一个拆装了解。
1: 没有现成的图纸，刘源就挨个梳理线路，自己画原理图，标注端口，一点一点摸索门道。
0: 花了3个小时的时间，终于找到它故障的点在那里。通过我们一个分析检查，逐步把电压提供到它的一个正常值。最后，我觉得我们又可以用国产的器件进行完全自主的一个替代。当时通电一试，整个生产线恢复了正常，也让我们的厂家工程师感到相当的吃惊。在给他们公司汇报的时候，就说长安的一个技能工人能把我们这个关键问题解决掉，真的是了不起。其实压力很大，当真正的运转以后，心头一亮，心头很自豪，但是接下来一放松，整个人呢就一下就垮下来了。就在想，如果今天这个项目我维修失败了，将是一种什么的结果？所以说还是感觉到还有点后怕。
1: 啃下进口设备国产化替代这块硬骨头后，刘源并没有轻松下来，反倒琢磨起更大的事。一如当年他放下管理职务重回车间扎根技术时一样。
0: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我对我今后的工作其实有了很多的一些想法。第一，出现了这种设备的重大故障以后怎么办？因为我们现在自动化生产线很多就是我们进口的先进的设备。后来我建立了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这个工作室它其实就是个平台，就是要改变传统的师带徒这种模式。因为有了这个平台，我们就可以建标准、建体系，通过团队的传帮带，是吧，让我们的高技能人才快速的成长，突破我们的一些关键核心问题，实现我们的设备的自主维修，降低了每条生产线的自动化停机造成的一个损失。刚刚我们老师授课啊，相关知识我今天上午也在讲，整个我们竞赛如何跟
1: 这些年，刘源带着团队吃透了1000个技术要点，打磨出61套专业课程，编写了技能规范，填补了行业空白，前前后后培训了3000多名学员，一个人的绝活变成了一群人的本事。工作室先后走出了4位全国技术能手，160多名高级技能人才。
0: 我们现在叫技术技能人才，对我们的学员的要求，技能这块必须要强，另外在专业知识方面要强，打造成为双师型人才，能做会写能说。我培养的学员在专项技能方面很多都超越了我，这就是我的一个工作梦。
1: 干一行，精一行。38年来，刘源凭着看、听、吸、查的硬功夫，拧紧的是螺丝，松开的是国外技术的掣肘，接通的是线路，撑起的是国产化的底气。守着一份匠心，累计为企业结创的价值超过了10个亿。以技能成才、技能兴余、技能报国为己任，这条路他还在往前走。
0: 维修也是生产力，把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我们产业发展的腰杆才能硬得起来。

0: 它可以精准到厘米级的高度，也只能达到厘米级的时候才能够做到无损箱。
1: 它是完全就是一种对高度的节制的一种掌握，然后一次到位，在我看来是一种很

0: 很牛的，是一种技术的天花板。
1: 众人口中的他就是重庆果园港桥吊司机胡万奇。人们只见他精准利落的操作，却不知背后无数重复的练习时光。果园港是我国最大的内河水铁工联运枢纽港，也是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核心节点。桥吊操作是港口作业的核心岗位，高效衔接车船货运，并决定码头作业效率与通关周转能力。
2: 当时的话，我们是每天需要登上24米的高空，在一个不到3平米的操作间里面进行操作。
1: 重复是桥吊司机胡万奇最真实的工作日常，他日复一日重复着成千上万次同样的动作：起吊、转运、落箱。
2: 我是一名退伍军人，在部队的时候每天重复的就是立正稍息，到港口以后我们每天重复的就是抓箱与放箱。但这个过程我们是不断的在刷新我们自己创造的一个作业时间，所以说我觉得重复是很有意义的。
1: 寒来暑往，岁月沉淀，他练就了一身绝活。集装箱吊装无声响，一次准，数十吨的集装箱在他的操控下落地无声，精准对位。
0: 在24米高空，因为你驾驶室在这儿，你是这样看过去的，你的对面和两边，你其实是不是一个直观的视角。
2: 从上往下看的话，我们的操作司机的话只能看着我们操作这一边然后的一个画面。每次的一个重复的一个练习是要练就我们对设备的一个掌控，同时要练就我们对高度的一个判断，在运行的过程中保证我们的吊具处于一个水平的一个状态。2006年，然后我进入公司当学徒，通过了7-8年的一个作业的一个经验的一个积累。
3: 通常单机作业量，我们的桥吊司机在15自然箱，而胡万奇能达到25个以上，是我们果园港的第一吊。
1: 这份绝技，一半是穿透远近、洞察毫厘的极致眼力，一半是沉稳细腻、收放自如的精研手感。眼准于心，手稳于毫，方能让千斤重物平稳流转于西部陆海新通道。
2: 其实我们主要照看的就是远控长桥一个画面一个延迟，因为磁场的干扰，然后一个画面。
1: 2016年，果园港推进智慧港口建设，长桥远程操控系统技改项目迫在眉睫。
2: 接下来我们都准备按照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一个分工，然后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1: 最终，重庆果园港远程操控实现半自动作业，搭配人工微调模式。作业时，设备80%时间自动化运行，剩余20%时段由工作人员人工微调，以此保障集装箱吊装作业精准稳定。
2: 在接近目标约50厘米时，系统会自动移交给我们的操作司机，操作司机需要靠我们的眼力和手感，包括我们的肌肉记忆操作。
1: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核心枢纽，重庆果园港每天10余艘船舶靠港，月吞吐超200万吨货物，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此庞大的货运量，靠的正是这套智慧港口操控平台。如今远程智能操控，人力大幅精简，效率提升30%以上。
2: 利用时间差，就是我们把人工作业完成以后交给我们设备自动，然后我们就可以切换做下一台桥。现在的话，我们的司机的话可以操作3到4台设备。因为的话我们工作室的话这一块我们也有一个传帮带嘛，就是要传承我们的一个操作技术，然后带出我们一帮比较有能力的一个人。
0: 是否有下个大车停车？
1: 2023年，徒弟郭林杰第一次参加全国技能大赛，备赛期正值盛夏，胡万奇每天顶着烈日，陪他一遍遍纠错、复盘苦练，反复打磨细节。
4: 也记不了，都拍照，拍照回来。

0: 府里卡，防府里挤了个位置，然后放了一个刚度的位置。
1: 在我的心里，我就是感受到我们师傅是发自内心的关心我，去了解我，去安慰我，所以我就是内心特别的感动。我说我得了第六品，我出来看很多地方，也是想着就是第一时间要告诉我们师傅这个好消息嘛。
2: 在首届创业技能大赛的时候，胡师傅带领我们指导我们的过程中，毫无保留地把他的先进技术一点一滴地传递给我们，在他的指导下也拿到了首届创业大赛的技能大赛的第一名。
3: 在无数次的重复中，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守护港口的每一次远航。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

0: 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间，节水淡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

0: 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

0: 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淡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直播间的宝宝们，欣欣又跟大家见面了。
1: 我现在在的地方呢，是轨道交通 B 同线的 B 山站，
0: 就是这里啦。
1: 而且啊 ，B 同线可是刚刚开通的，两地通行时间已经缩短到了30分钟，
0: 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吃货来说啊，可是相当有吸引力的。来 ，Go Go Go， 我们去看看。
1: 今天啊，我们可是要沿着 B 同线打卡两地特色美食，
0: 比如说雷烧烤、陈蹄花，还有这个
1: 阴米粥，怎么样？想起来是不是都在流口水？你就说你来不来吧。
2: 很好很好，多跟粉丝互动。

0: 进站之后去抓点帅哥美女聊天，我这边帮你引流。
1: 哎，小姐姐，小姐姐，可以跟我们直播间的宝宝们打个招呼吗？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乘坐我们重庆轨道交通 B 层线。
1: 谢谢，小姐姐声音是不是很甜啊？帅哥们，你们心动了吗？帅哥，帅哥肯定是有的呀。想看咱们这个轨道交通的帅哥，就赶紧加入我们粉丝团，我们现在就过去看帅哥。起来！哎呀，不行，疼！哎呀，疼！
0: 喂喂喂，怎么了？什么情况？
1: 哎呀，我撞人了，要不先停了吧？
0: 哎，别，正常反呢。
1: 直播间宝宝们，不好意思啊，突发情况，我们机先断了啊！
0: 哎、别断！哎，
1: 啊，疼！
0: 哎
1: 呀，
2: 车控，这边站台有人摔倒，请拨打一下120。
3: 送到 B 三站就行了，我自己回通辽。
1: 那怎么能行呢？你这样我怎么能放心呢？哎，这男人今天这事儿啊，怨我，我这就叫个车把你送回去啊。
3: 你这啥意思？
1: 阿姨就听我的，行吗？
3: 哎呀，真是太麻烦了。我们赶 B 通线，打车多贵呀！
1: 哎，阿姨慢点。
0: 次断网，这次断播，下次该断我生路了吧？那啥也别说了，人事那边会跟你对接，就这样。
4: 河边到了，右侧车门打开键，请不要触碰车门。
5: 哎呦，走吧，走！
6: 王老三，你们也来赶场了？
7: 哎，又妈的个脚又是啷个回事啊？
3: 哎呀，不小心摔了一跤，没事。这姑娘幸好，非要送我回去。
8: 拿着把你儿子从重庆喊回来照顾你噻。
3: 哎呀，没这个必要，就是软组织挫伤。啊！难道我有事儿叫你们，你们还不答应不帮忙啊？
9: 喊我，我一直都有空。
3: 这几个啊，是我们的老邻居，王老头呢自己种菜自己卖，以前呢就在我们镇上卖，现在都卖到河边镇上去了，而且收入啊比以前还高呢。
9: 哎呀，有妈不要夸我了，我这毛毛生生算个啥子嘛？你那个生意硬是没得划算的，你要每天背几十斤泡椒凤爪，你都卖到 B 三城来了。你赚得比我多。
3: 你也别怪我啊，你看杨老头和张老头的那锦城都卖完了。
10: 没有，剩一个。
8: 耶，剩一个就是少在卖少的。
9: 咋子嘛，我跟妹儿留起的。
1: 死老头子。
3: 来拿着。
11: 好，过两天去办离职。
1: 好，明天就明天。

0: 没事儿，丢了就丢了，再找就是。
1: 今天在车上，我就看出你有点不对劲儿，又不好问，结果是为工作的事儿啊。现在的年轻人难，特别是像你这样一个人在外面打拼的，那就更难了。你妈的电话啊，你咋不接啊？
0: 我接过生日，我怕我妈看我这样难受。
1: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阿姨抱抱抱抱。哎
0: 呦，别哭了宝贝儿。
1: 要不这样，我今天给你准备一场生日宴，你把机器架起来，咱们全程直播。
2: 宝子们，今天我们打卡B同线出现了一些小小的。

0: 怪，在这里呢，欣欣跟大家说声对不起。
1: 不过啊，这次任务虽然有些波折，但是我们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宝子们，请看，当当当当，这里有三火春的油烧兔，还有酸菜鱼，
2: 吃了三火春人生打满分，
1: 还有石磨豆花和酸仔肉。
3: 那、这个是那边的豆花儿其实做的哦，你看能搞到涮锅牲口扒，你都晓得那豆花儿有好绵炸。
4: 来来来，尝下我亲手腌的酸仔肉，那是一斤两斤，不得够的哦。
0: 还要隆重介绍，那就是容妈的拿手好菜，又酸又辣的泡椒凤爪，闻起来就很香。
1: 哎，粉丝们，美食不是今天的重点哦，今天我们要为来，生日快乐！
2: 对头对头，
0: 谢谢！
2: 来，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祝欣欣生日快乐！
1: 谢谢叔叔阿姨们，同时也要谢谢直播间的宝宝们。
0: 今天欣欣非常的开心，不过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的美食主题，咱们碧彤先生的美食可不止这些，至于有哪些，明天给你们惊喜。
5: 从碧山站出发，仅需要5分钟便能到达河边站。这里有热闹的河边集市，每逢147号，朋友们都可以在集市上购买到新鲜的蔬菜瓜果。
6: 不管你从碧山还是铜梁出发，来到我们大陆站都仅需要15分钟的时间。鲜活现馆的土鳝鱼，爆炒的麻辣鳝段，将挑战你味蕾的极限。
5: 春日里，八月山鸟鸣婉转，花香四溢。想要踏青赏花的朋友，可以从我们铜梁龙城天街站下车，记得带上一包又酸又辣的泡椒凤爪。
6: 我们碧彤县全程仅需29分钟，来到我们铜梁的朋友可以在静谧的玄天湖环湖骑行，在绚烂的七彩梦魇谷畅游花海，练千年的安曲古城中悠然漫步。
7: 欢迎乘坐碧彤县。

0: 莽夫欲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1: 我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2: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3: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1: 王八蛋，
4: 小凤在哪？
1: 于东风的酒歪能喝酒哈的。走，
0: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5: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6: 誓死不退。
5: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0: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影坛7月13日起传奇上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或许你很有骨气，我喜欢像你这样的军人。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惺惺相惜。只要你肯跪下，我就可以放了你。
1: 报告！你们中国人还有一句话叫"敬酒不吃，吃罚酒"。还不倒？你知不知道，中国军队已经溃逃，你们只不过是一群 牺牲品而已。我操你祖宗，小鬼子！一人も残さずに軍権にやれ。
2: はい。全員殺せ。

0: 按计划行动，15分钟之后控制电台。
1: 調査学科、どこへ行く気ですか？
0: すみません、間違えました。
1: 君もついてこい。

0: 轰炸停了，还是我耳朵聋了？
1: 没错，是停了。难道国军真的把鬼子赶走了？
2: 别做梦了，上面有令，弃城撤离，赶紧跑！
1: 走吧，
3: 快走，
4: 快点，走！哎呦，
5: 班长，谁让你们停止炮击的？鬼准备自杀了，马上集结火力，全力压制中国军队。我命令你，一天之内必须破城。通知各师团，对付欲顽抗的中国敌人，帝国军人无需客气。我要让中国人知道反抗所付出的代价。
6: 嘿，属下明白。

罗衣服。

0: 就剩咱们四个了，小娘既然都死了，
1: 你们几个先往下关方向移动。
2: 那你呢？
1: 我先去趟医院。
2: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再我一个。
3: 还有我。

0: 走。别过来。
1: いい女だな。
2: 可愛いぞ。
1: 女がいるぞ。
2: 二人もおる。
1: さあ、いいね。さあ、よこせ。

0: 你怎么还在南京呢？
1: 我是不放心你。
2: 傻瓜，鬼子来了！
1: 疯子，
2: 到，你马上带着大家到对面的巷子里后撤500米步雷，我去把小鬼子引开。快去！
1: 是。
2: 别带走，一会儿我找你们去。

0: 打不过就跑，别硬撑。
1: 用不着你教我，快走！
2: 强子、柱子，走！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1: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2: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0: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加拉格斯，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呢、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5: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6: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

0: 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五瓶送五瓶，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9: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

0: 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米，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米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米，优质米。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米。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米，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米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米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6: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

0: 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韭菜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轻轻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油脂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4: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4: 打开一。

0: 停，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1: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2: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1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1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1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

0: 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韭菜上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我叫于东风，小风，我这辈子没福气去啊。
9: 乱世藏情，烽火大爱。
10: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仇人的者就是朋友。太君的亲兄弟是被于东风杀，我爹也是被于东风杀，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弄死于东风。
9: 家恨国仇，生死抉择。
11: 火力配置这么强，方子阳的弟兄们冲啊！
9: 张小军、张铎、张光北、赵亮、牛丽艳、孟楠主演《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7月13日起感动上映。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谢谢你。什么？谢谢你们。我们无能。
1: 田放，你也不用太自责。要怪，只能怪国民党政府太无能。国
0: 军已经尽力了。丫头，你放心吧，你的仇我们一定会替你报的。嗯，我相信你。 不叫丫头，我叫刘子英。

0: 都给我站住！你们这些穿军服的，我问你们，上海失陷，南京失守，你们还有什么骨子利刃？我看还不如一趟看门狗好使。
1: 说什么呢？
0: 说你呢？
2: 再他们说一遍。
0: 我就说你呢！
3: 哎，
0: 干嘛呢？
3: 乡亲们，
0: 当兵的打人了！
3: 乡亲们，当兵的打人了！

0: 叫什么名字？
1: 王兆林。
0: 好，去那边领东西吧。
1: 好。
2: 兄弟，领点食品。
0: 等着，没见老子正忙着吗？您是陈团长？
2: 是我。
0: 报告陈团长，属下等候多时了。
2: 啊？
0: 刘司令有令，沿途各兵站若发现您的下落，需第一时间汇报总部，要您马上前往武汉集团军司令部报到。
2: 刘司令可好？
0: 据说刘司令一直坚持到南京沦陷前的最后一刻才被迫撤离，临行前痛哭流涕，称对不起城中数十万百姓。
2: 我们都是中国百姓的罪人。
0: 这是车钥匙，沿途各兵站都有加油站。
2: 谢谢了，兄弟，走。
0: 你叫什么名字？
3: 你了，走，让开！

0: 这是什么人？这是你的兵，是我的部下。叫你的人把枪放下。
1: 放下，放下，都把枪放下。
0: 这位是二十七师师长孙敏，请问阁下是哪部分的？不行，不放下。原来是孙师长，黄埔第五届学，军事知识比试第一。
2: 看来不错呀，你这兵带的真是运筹帷幄呀！到底是什么人？南京守备军督战队队长陈天放。
3: 师嫂，这个陈天放可是刘洪源的红人，搞不好还跟小张有关系。俗话说，宁得罪金子，不得罪小人。我看咱们还是。
0: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陈队长，怎么，南京丢了，跑到这儿来当救护队长了？
1: 孙师长，南京沦陷，你我虽万死，都不足以谢罪。这些兄弟们都是浴血在前线，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都鬼子干。在下看着他们两个人受了重伤，急需要到医院救治，想用我的车把他们送到医院去。
3: 不小心得罪了孙师长的人，真是不好意思啊。原来如此，此举足见陈队长的体恤之心啊！是我的部下太不懂事了，还请陈队长多多包涵。南京之战，我军也算是竭尽全力了，如此狼狈弃城。 是非你我所愿啊！其实并不是我不想管兄弟们，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这样吧，不劳陈队长操心，等一会儿120师过来，他们倒是症状满员，相信带几个伤兵还不成问题。孙师长有难处，我就不勉强了。
2: 但是那两个兄弟急需要救治，就这么定了。我带他们去医院。
4: 陈队长不会为党国精英、身先士卒，孙某人是？
2: 孙师长不用那么客气。冯导，到，把这两个重伤员马上送到医院去。
5: 是。
2: 啊，陈队长，我们孙师长一向爱兵如子，只是这个上尉不开眼，冲撞了你，希望您不要往心里去。
5: 不必了，一点小误会。
6: 孙师长，在下想要奉劝您一句话。什么话？希望孙师长日后带出来的兵，都是能打鬼子的兵，而不是只会叫的狗。
7: 放肆！
8: 小子，我记住你了，姐夫。
0: 冯导，尽快把两名伤员送到医院去。 你们两个人跟我步行回去，
9: 我跟你们快走，
10: 我也是，
0: 快走吧。

0: 把天放调到你们特工部，我真是有点不放心。
1: 司令，在教导团也好，在特工部也好，不都是在您的麾下吗？
0: 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在教导团，那是在我的眼皮底下；到你们特工部，那就不一样了。
1: 在特工部，不也是在您的眼皮子底下吗？
0: 你给我听好了，
1: 是，
0: 危险的事儿，尽量不要让天皇去干。
1: 是。
0: 算了算了，大敌当前，听天由命吧。

0: 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跳到哪算哪？
1: 天放，天放，
2: 啊，
1: 你跟我说说，伯母是什么样人呗？
2: 怎么，梦到才女也有害怕的时候啊？疯子，身上还有钱吗？
3: 有啊，
2: 一会儿到前面找一个商店停一下，我去买点桃酥。
3: 好嘞。
1: 伯母喜欢吃桃酥，
2: 给救助站的孩子们带的。

0: 来，给我。
1: 你们回司令部好好休整一下。疯子，
2: 到，
1: 一个小时以后过来接我。
2: 是。
0: 来。
3: 这段时间每天晚上都担心你啊，担心的睡不着啊。对，我赶紧去告诉他一声。
4: 哎，好。来，孩子们。
5: 哎呦！
6: 太太，太太，太太，少爷回来了！太太，少爷回来了！
7: 天放回来了，
6: 是他
7: 回来了。
6: 是
3: 天放，妈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1: 您又不是不了解您儿子这身本事啊，没事。
3: 你呀，跟你爸爸一个样，总是那么自以为是，那么自信。来，让妈好好看看。
1: 我都挺好的啊，就是有点脏。
3: 黑了，也瘦了，还是不知道自己照顾自己。
1: 哎，对了，来妈，这是给您和孩子买的你们最爱吃的桃酥。
3: 哎，看看，
8: 天哥，
1: 静静，怎么样，在这儿待的还习惯吗？
8: 待得惯，我很喜欢白阿姨和孩子们。
1: 那就好。
3: 这个，
1: 妈，这位就是我经常跟您提的孟小姐。
3: 你就是孟小姐啊？
7: 来来来，晚上好。我看看，
3: 好，好，怎么样，元芳没有欺负你吧？
9: 没有，阿姨，天放他对我很好。
3: 好，
1: 妈，他叫刘子英，是从南京。

0: 京城逃出来的。阿姨好，你好，以后就把这儿当做自己的家，别害怕。啊，
1: 我不怕。天放哥说了，他要替我报仇，杀光日本人。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
0: 你是日本人？
2: 他是个日本人，可也是个苦命的人。

他自己想方设法逃出来，可又阴错阳差的流落到了武昌。我在城墙根壁上发现他的时候，他都快饿死了。

0: 紫英姐，你的床好了。
1: 谁让你给我铺床啊？跟日本鬼子住在一起，我恶心。
0: 可是外面没有空屋子了。
1: 我就是住在院子里，也跟你没关系。你走开。
0: 哎，阿姨让你跟我睡一屋的。
1: 跟你住一屋，德行。你就不怕我大半夜的拿着刀子磨你脖子？走开。
0: 哎，紫英姐，你不能走，把阿姨让你跟我住一屋的。
1: 小日本，你闹什么呢？你给我放开。
0: 住这个屋。
1: 给我放开。起开。
2: 最后快啊，青青。
1: 白阿姨，是这个小日本，他不让我搬出去，他想谋害我。
2: 我是让你好好照顾子怡的，可是他不愿意跟你一个屋，你这么硬拦着也没有用啊。
0: 我是想让他知道日本人不坏。
1: 日本人不坏？我亲眼看见你们日本人杀了我姐姐。不坏？你们这些日本鬼子就应该扔到海里淹死。
3: 子怡，你说什么呢？他们日本人虽然践踏了我们的民族，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国家的每一个人都是坏人呀。
1: 随红姐，你别劝我了，我这辈子都跟日本鬼子不共戴天。
2: 随红啊，你把紫英带到你屋里去坐会儿。

0: 妈，南京沦陷，武汉很快就会成为日本人的攻击目标。我会尽快安排你们去重庆的。
1: 铁房，我们的部队真的就这么不顶用吗？大好河山让日本人糟蹋成这个样子，再这么下去，中国是不是要亡国呀？
0: 妈，您放心，有我们在呢，中国永远亡不了。我现在准备去司令部了。啊，好，去吧，国事重要。那他们就交给您了。
1: 放心。天放，
0: 你怎么要出去吗？
1: 我要去见一下武汉的同事。
0: 出去一趟，去吧，路上注意安全。行，妈，我们走了。
1: 走。
0: 头发，你一会儿去哪儿？我们送你。
1: 不用了，你去忙，晚点我们联系。
0: 那你注意安全。
1: 嗯。

0: 对不起，我帮你捡。
1: 不用谢谢。
0: 请问蓝部长在哪个房间？
1: 下了右转。
0: 请问刘司令在几楼？我找他有事情汇报。
1: 下楼左转。
2: こんにちは。

0: 撒尤那拉！
1: 怎么回事？
2: 森森森，怎么回事？
1: 快快
2: 谁开枪？
1: 来，
2: 走！让开！这怎么回事？
1: 你操！
0: 竟敢在军部明目张胆杀人！
2: 下了他的枪，我绑起来！
3: 身上有炸弹。
0: 找他娘给我装腔作势！
2: 把他给我绑起来！
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2: 报告杜部长，
0: 这个人行凶杀人，但是死者身上炸弹，
1: 往上疏散，通知工兵。
3: 不用了，引线我已经切断了。
4: 等等，请问你是？
3: 陈天放。
4: 原来是陈团长。哎呀，欢迎欢迎！司令等你都等急了，这不，让我来看看你到了没有？
3: 是吗？
4: 来来来，
3: 是
4: 特工部部员。
3: 哦，原来您就是杜部长啊！
4: 惭愧惭愧啊！比起你在南京的忠勇之举，我这里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你们仔细搜查，严禁不明人等进入军部。
5: 是。你是怎么看出他的日本特务身份的？
3: 樱花之信，我怀疑这个人混到我们的大楼里边，应该是冲着某个人来的。
5: 冲谁？
6: 报告，
2: 进来。
6: 报告，
0: 陈天放向您报道。
7: 天放，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南京沦陷之后，日军正全力地向武汉一带集结，
8: 武汉危急啊。
7: 不过俗话说，知耻而后勇，南京一战你我本该以身殉国，现在留下一条性命，就是为了浴血前耻。如今历经淞沪、南京之战，校长已经意识到，若是单纯的防御，背水一战的武汉，最终的命运也只能同样变成一片焦土。所以制定了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策略。
0: 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
7: 对，我军不再只是困守武汉，而是利用大别山区山脉与敌作战，以空间换时间。这样的话，哪怕日军逼近武汉外围，我军也可以在撤离武汉之后，在大别

0: 山区与之周旋，校长决策英明。司令，我能做什么？你呀，就是个机器。你在南京守到最后一刻，总部本来要嘉奖你，可是我听说你在回来的路上与27师的孙敏发生了冲突，人家已经汇报到我这里来了，说你目中无人，越权行事。
1: 天放，我说过你多少次了，你怎么就不听说呢？任何事情要过过脑子，急脾气的人是做不了大事的。是。天放谨记教诲，当时我确实有些冲动，以后一定注意。
0: 你手下还有几个人？
1: 加上我，还剩4个。
0: 不言，从你特工部调10个顶尖的人。
2: 安排在天放手下。从现在起，你就是特兵行动组的组长。
3: 是。
2: 你的特兵行动组归特工部管。具体的计划，杜岩会告诉你。
3: 是。
2: 你们先下去吧。
4: 啊，司令，刚才陈队长在进来的时候识破了一名日本特务，
2: 人呢？
3: 已经被陈队长当场击毙。从他手上的刺青可以确定，是一名
2: 日军敢死队员，
0: 他来刺杀谁的？八成是。<笑>
2: 我知道你小子想说什么。我告诉你，不打走小日本，我死不了。
1: 那就好。司令，那我跟杜部长先去了。
0: 田峰，我希望你的特兵行动组能成为我军扭转战局的一支骑兵。是。
5: 刚刚脱离险境，就马上让你去执行任务，真是难为你了。
6: 这可真是我求之不得。说吧，什么任务？
5: 具体任务等你到达接头地点后会告诉你。
6: 这是接头地点。放心，我绝不辱使命。
5: 保证。

0: 请坐。
1: 陈队长年轻有为，战功赫赫，我杜某早就如雷贯耳啊。
2: 杜部长过奖了，天放不过一介武夫，倾心为国效力而已。
1: 别部长部长的，以后就叫我杜岩吧。看上去我比你虚长几岁，我属兔，35，你呢？
2: 天放今年足岁30。杜兄，你的话对我的脾气，希望日后我们可以共同为国效力。
1: 是啊，国家当此多事之秋，作为军人我们责无旁贷。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5: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6: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

0: 说啊，我这是重阳，但是喝这酒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3: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4: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5: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3: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

0: 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1: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2: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0: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 倒入这个锅。

0: 钟。
1: 好，
0: 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嗯，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9: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薄荷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5: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

0: 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

0: 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米，优质米，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榨米。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

0: 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10: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9: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11: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9: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国工匠，
12: 把肥生之术攥在自己手里。
9: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13: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9: 你是让乡村焕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14: 守护这万家灯。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重庆正在加快迈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加速两字如何体现？2025年，重庆汽车年产量位居全国城市首位，增速达到9.7%，其中新能源汽车更是以36%的增速冲至一个新高。由此，产业集群规模成功突破8000亿元，零部件本地配套率稳定在了45%以上，产业体系涵盖核心链条，数字背后是一条以创新驱动、加速聚链城市的清晰路径。从中也能看到奔涌在这座城市的科技浪潮，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正在成为重庆汽车加速跃迁的关键变量。今日聚焦，我们由此展开。位于两江新区的极寒实验室做什么用？一个生动的例子是研究汽车不过山海关的技术难题。这一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流行说法，指向的是低温环境下汽车电池续航的痛点。
1: -25°，再往下，我的温度计已经爆表了。
2: 现在我们所处的环境是我们的低温环境舱，模拟我们东北在冬季室外的一个环境温度，是我们整车的动力弱、充电慢、续航里程低，就像我们的人在低温环境下被冻僵了。
0: 从汽车到新能源汽车，电池技术是转换赛道的最大瓶颈。在这个极寒实验室里，新的研发直接颠覆了汽车电池的工作模式，让新能源汽车彻底站住了脚。
3: 传统加热的方式啊，就是在我们的电池包里面加一个加热膜，它的加热的速度比较慢，而且受热不均，还特别耗电。
1: 我们研发的微核高频脉冲加热，就是让我们的电池自己热起来。
2: 电池的最大放电功率是传统加热方式的2倍以上。
0: 从研发开始，一系列转化链条源源不断推动创新成果，从高能级创新平台走向实景应用。
1: 这是我们的工程师，我们同事们在漠河凌晨3点，-40°，确保我们的微核高频脉冲加热在各种极端的环境下面都能够可靠，而且有非常好的效果。我们把我们这项专利对应的有50项专利，整个行业都可以用，用我们的中国方案来解决世界难题。
0: 重庆高能级创新平台产出的多项创新成果，体系化加速产业升级。2025年，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表现突出，产业增加值增长了13.4%，对全市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9%，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引擎。创新驱动的产业升级是全维度革新。重庆体系化推动416科技创新布局，驱动33618先进制造业集群体系，加快迈向价值链中高端。作为33618排在首位的主导产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已基本形成19家整车企业加1200余家规上零部件企业的集群体系。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三大核心系统、12个关键总成、56种重要部件，这个体系以实现全覆盖。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对汽车产业体系来说，将牵一发动全身，带来链式联动。
4: 这是一块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包。当新能源车因为外部火源导致电池包受到大火炙烤，电池包会不会起火爆炸呢？我们先预热60秒钟，火焰的温度啊，应该是已经接近850度了。将这款电池包呢，直接暴露在火焰上。

0: 电池的持续火烧70秒，除了冒了一点点的烟，还有可燃物的残余之外，既没有起火，也没有爆炸。
1: 我们构建了多维度的电池安全测评实验室和热实控安全实验室，从源头上将电池包的引击揪出来。通过这些实验数据，我们助力电池厂家对产品进行优化改良。
2: 如果说优化电池是解决了新能源车主的后顾之忧，那么危险来临前的精准预警，则是进一步的防患于未然。如今呢，只要是新能源车向发动机参数、电池健康度等参数都能实时上传到预警平台，依托大数据、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先进的技术，可以对动力电池本体损伤以及热失控等高危情况进行安全预警。
3: 这是一套高标准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检验体系，它也意味着创新平台突破了数据壁垒，打破了信息隔阂，转向系统化、体系化，以创新引领的产业链式发展，也成为配套的强磁场。一小时供应链生态圈加速成型，各种创新成果全链共享，带动配套企业协同升级。这种协同模式也在完善着生产性服务体系，各种创新主体如 潮般涌现。目前，重庆累计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1.03万家，科技型企业 8.4万家，他们都将是产业创新综合体的主力，也是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双向赋能的主体。简言之，就是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而要加快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关键在过渡性试验和场景测试，让技术在真实的产业环境中经受检验、迭代、升级。
4: 对于汽车产业来说，中试环节更是关乎安全。重庆正在完善这一关键环节，让研发成果加速步入产业化门槛。这不是什么汽车场地赛的现场，这是位于垫江的重庆西部汽车试验场。在中国西部呢，那可是独一份，面积大到惊人，3362米。
5: 这里年均测试车辆超过4500台，累计里程2000多万公里。
6: 我们想要成为老司机，得先考驾照。我们汽车想上市，也得先考试。
7: 没错，
8: 这个试验场就是他们的考场。
9: 来来来，我们先来感受一个测试机的考试项目，高速环道。
5: 好嘞。
6: 前面就是环道，纵横的哟。
5: 好嘞，
10: 现在是2500，感觉飞起来了啊！
11: 让我们动力系统、照、拍照都需要经过极限的测试。
12: 实用场景测试是创新成果落地的关键一环。重庆地势多样，路况复杂，以此为场景的测试最能检验汽车关键核心技术。
13: 感觉有点像上搓衣板吧？就不会躲散架吧？
12: 不会，
13: 我们这个叫共振路，它可以对我们的悬架系统、车身系统进行考核。
11: 测试的背后是技术的突破。2025年12月，长安汽车获得国内首批 L3级自动驾驶号牌。在获得路权之前，自主研发的系统在巴地魔幻山城道路上累计测试了超过500万公里。这也是产业创新赋能科技创新的生动实践。以企业为创新主体、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技术攻关成为新常态，创新要素加速汇聚而来。 在重庆，长安赛里斯等智慧工厂未来工厂拔地而起，满天星行动吸引大量自动驾驶算法、车载系统企业聚集，形成软性协同的创新格局。随着创新生态持续拓展，试验场上还将见证更多技术突破的精彩。
14: 打通创新双向赋能通道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重庆如何精准发力，来连线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于桂玲，听听他的建议。
15: 14提供系统支撑，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构建高能聚合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枢纽，推动科技成果快速转本地转、硬转进转。24推动创新主体发力，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诠释大力构建产业出题、科技答题的攻关体系，建立产学研协同攻关机制，让创新资源真正流向产业急需之处。34形成产业驱动，应用场景加速迭代。重庆制造业底座深厚，正大力促进3362八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与4162科技创新布局深度融合，聚焦为场景找技术、为技术找场景，推动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首用和迭代升级，让产业需求成为技术创新的指挥棒。44深度嵌入产业链。

0: 力构建覆盖概念验证中四俗化规模生产全链条的硬平台支撑体系，形成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和人才链深度融合的良性产业新生态。
1: 重庆已经吹响创新强势的集结号，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引领未来，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浪潮正在奔涌，将不断孕育出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还有一座座高峰需要攀登，还有无数梦想有待照进现实。一个创新不息的重庆，为高质量发展积蓄起扎实的基础和活跃的动能，方能未来可期。
2: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3: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2: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旗手，
4: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2: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5: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2: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6: 办我们的未来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7: 我叫琼建，
8: 郑云川，
9: 吴豪杰，
10: 黄继松。
11: 我叫王丽。
2: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在中国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孕育出无数绚丽多彩的民间艺术，婉转的歌谣，热烈的舞蹈，精湛的技艺。从西域的大漠边疆，到江南的街头巷尾，数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在这片辽阔的山川大地上，不断创造构建出民间艺术的奇妙世界。今天，我将开启一场艺术之旅。这一次，我来到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广东沙湾。

0: 峡湾，这是一个能听到的古镇。
1: 走在街头巷尾，时常可以听到一阵阵乐曲声传来。作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沙湾有着17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沙湾河式广东音乐。赛龙夺锦、雨打芭蕉、饿马摇铃都是出自沙湾河式之手。那么我很想知道，沙湾河式与音乐究竟有着怎样的渊源，沙湾又为何能够成为广东音乐的发源地呢？沙湾古镇坐落在广州市番禺区。800多年前，何家先祖何德明辞官后迁居到这里，带领族人辛勤耕作，开垦出数万亩良田，家族日渐兴旺。直到现在，何姓依然是古镇上第一大姓氏。刘耕堂就是何氏的宗祠。我在这里见到了何氏后人何润林。
0: 刘耕堂，刘耕两个字怎么讲呢？
2: 他的出处就是这副对联：因得远从宗祖种，心田留与子孙耕。
1: 何氏祖先希望后世子孙能够传承世代积累的德行。

0: 并像耕耘田地一样耕耘自己的心田，而耕耘好心田的奥秘就藏在刘耕堂祖训里。
1: 这个是我们的祖训，从始祖开始一直流传下来的。敦都祖爷例行古礼，这个古礼就是古代的礼乐，就是一个做人的做事的一个标准。
0: 中国被称为礼乐之邦，与现代人通常理解的礼仪音乐不同，在中国古代，礼乐被赋予了深刻的文化内涵。礼以道德的要求规范着人们的行为，维持着社会的秩序，而乐也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方式，它承担着滋养人心的作用。礼和乐相辅相成，让人成为内外兼修的君子。
2: 所以其实先祖对于后世的做人做事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1: 对，
2: 如果做不到会是怎样呢？
1: 如果做不到的时候，这个子孙不合格，就没有颜面去面对世人了。
0: 对于不合格的子孙，何家人从不心慈手软。
1: 是打屁股的，
2: 这个是吗？
1: 对呀，
0: 他们把规矩写在16根木棍上，何氏子弟如果违反了哪条规矩，就在祠堂里用哪根棍子进行惩罚。曾经有个叫何公霸的后辈侵占他人田产，愤怒的族人将何公霸绑起来，拿出写着赌宗族以招庸牧，训子弟以尽非为的两根木杖，把他痛打了一顿。刘耕堂祖训不仅要求子孙严守规矩，还鼓励他们立志读书。过去何家先祖把新开垦的土地作为公田，每年的收成用作子孙的教育经费。相传族内子弟考取了秀才，可得白银300两，举人600两，进士1200两。明朝中叶，岭南大儒陈宪章来到沙湾，看到何氏家族文风昌盛，挥笔写下“诗书士泽”4个大字，
1: 这是表扬我们这个家族里面人才辈出，读书人比较多，好多人都出人头地了，所以勉励我们这个家族去继承这种家风，每一代都发奋读书，
2: 其实是希望后辈能够人才辈出，
1: 多出人才。
0: 在这种家风的影响下，家族中许多人都考取了功名。曾经有人想统计何家秀才的数量，却发现这项任务工程量浩大，因为每一房子孙都走出了很多秀才。那时的沙湾有着秀才满街走，常闻子曰生的说法。
2: 何氏宗祠记录下了这个家族曾经的卓越成就，走在祠堂里，可以看到屋梁上悬挂着一块块文魁武魁进士的匾额，彰显着这个家族的辉煌历史。直到元朝时期，社会环境发生巨大改变，何家人不愿子孙再入仕为官，他们告诫后辈只登科场不入官场。那么从那个时候起，家族当中的年轻人又会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和方向呢？
0: 祠堂是供奉和祭祀祖先的场所，而这座何家的宗祠三忍厅却是古镇的音乐爱好者聚会的地方。我在这里见到了年近80岁的何资普老人，听说他对家族的历史十分了解。哇，
2: 哎呀，真好听，听起来是感觉很灵动的，是很跳跃的一种节奏感。我看您拉的这是
3: 高音二胡，比二胡高四度，这是广东音乐的特色的乐器，特有的。

0: 像女高音唱歌一样。
1: 对，果然跟我们一般听到的二胡不一样，它更亮一些。
2: 不同的传统乐器在演奏者的手中发出各种美妙的旋律，也让我感受到高山流水的深远意境。不过我很想知道，习文写诗的和氏一族是如何与音乐关联在一起的。
0: 由《诗经》到唐诗、宋词、元曲，一路下来到明清昆曲，中国的文人认为诗就是歌，歌就是诗，它不分家的。
1: 嗯，
0: 风雅颂，
1: 嗯，
0: 风就是民风，颂就是唱给祖先听的。
2: 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会在文明的发展中不约而同地与音乐结缘。广东音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原是流行于广府地区的传统丝竹乐种，后来流传到外地，因为鲜明的地域特点而被称为广东音乐。沙湾这座小镇就是孕育出广东音乐的地方。从元朝开始，和氏族人不愿入朝为官，他们便寄理想于风雅之中，醉心诗乐。从这座三忍厅里，就走出了著名的广东音乐家和氏三杰：和柳棠、和雨年、和少侠。直到今天，古镇里还流传着他们的故事。推动广东音乐发展的何柳棠原本是个武秀才，20岁那年，在广州府举行的考试中，何柳棠跃马拉弓连中7箭，可是还没等他大展宏图，科举制度就被废除了。没有用武之地的何柳棠也像祖辈那样，把一腔抱负寄托于音乐之中。广东音乐馆里珍藏着一份珍贵的手稿，手稿上一行行备注生动描写了龙舟竞赛时你追我赶、热闹欢腾的场面。这正是何柳棠在20世纪20年代创作的乐曲《赛龙夺锦》。
0: 假传锣鼓声，当当当当，就是模仿那个锣鼓声，把那个节奏、那个鼓点、那个气势表达出来。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啊，又一条跟上来了。
0: 当当，把人当听到底的，
1: 一起了。
0: 当当，滴答嘞，滴滴答嘞，滴滴
1: 答滴答滴答。齐头并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又有意思，哎，又有意思，叮叮
0: 当当当，哦，你追我赶，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赛龙夺锦问世时，中国正处于动荡且充满变革的年代。与其他广东音乐悠扬婉转的风格不同，赛龙夺锦节奏轻快，旋律激昂，像一股无形的浪潮，唤醒了人们内心深处久违的生机与活力。很快，这首令人耳目一新、心潮澎湃的乐曲在广东各地陆续上演，风靡全国。那个时候也正是广东音乐的黄金时代，作为岭南文化的代表，广东音乐传播到了中国各地，不仅丰富了中国音乐的多样性，也对民族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 生活在音乐世家，何家人从小就与音乐结下了不解的缘分。离开三忍厅，滋浦叔给我讲起他的故事。12岁那年，何滋浦的父母双双离世，他身无分文，常常无处栖身，陪伴他的只有一只笛子。一天深夜，万籁俱寂，孤单的少年吹奏了一曲《双生恨》，凄凉的乐声回荡在夜空。
1: 吹的是要感觉到，吹到心里头，这自己感动自己，一路嚎啕大哭。我太需要他了，要没有办法，要没有妈妈，音乐。陪我一生。
0: 那个无助的夜晚，悠长的笛声温暖了困境中的何滋浦，也让他日后走上了音乐的道路。如今沙湾何氏广东音乐被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滋浦叔也成为了这项非遗的代表性传承人。能够传递心声，慰藉心灵，即使是在人生最为困顿的时候，人们也能从音乐当中汲取内心不断向上的力量。可以说，好的音乐给予我们的是心灵上的同频共振。现在广东音乐已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喜爱，听说其中的古法吟唱很有特色，今天我也要去学一学。滋浦叔的女儿何迪娜正在练习古诗词粤语吟唱，这是父亲给她布置的每日功课。
2: 我看到很多都是我们特别耳熟能详的古诗词，他们全都可以用粤语来吟唱。
3: 可以，我们是怎么说就怎么唱，因为粤语它本身每一个字都带着音，语言是有音乐性的。
2: 嗯，
3: 吟诵的时候就某一个字长一些，某一个字短一些，平长仄短是古法吟诵的基调，但是也要服从声情一致的原则。
2: 哦，它是有规则的。
3: 它是有规则的。
2: 您能不能给我演示一两句啊？
3: 可以可以，我们就拿这首李商隐的《景色》。
2: 好呀。
3: 第一句。
2: 好。
3: 甘心无端于五三年，一言一处一丝挂念。
2: 哇，真好听。您一张口就让我感觉到好像我们置身在古代，我觉得通过这样的音乐和语言，真的感觉好像走进了沙湾的历史，走进了一种不一样的精神世界。
0: 音乐的魅力在于可以跨越语言的隔阂，穿越时空，抵达心灵。为了让我对音乐的力量有更深刻的感受，何迪娜带我来到何小静烈士的故居。1936年底，15岁的何小静加入了广州的一个艺术团体。那时的她奔走于街头，用歌曲、戏剧等形式宣传抗日。后来，何小静前往佛山，成为一名音乐教师。当时的何小静只有17岁，大家亲切地称她为小何先生。她在日记中记录下了第一次登上讲台的情形。
3: 这是何小静写的一篇日记，叫《做小先生的头一天》。我看到的都是声音，第一个声音就是当当，课堂是铃声响了。他头一天做小先生，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讲什么哈，他就讲了一些东北和上海儿童的那些惨状，这使到课堂上的同学们都很有共鸣。有一个8、9岁左右的男孩子高举着拳头说打都也不眨眼，这一个口号一出来是非常的有力量的。后来就有另外一种声音，打到日本，打到日本，出汉奸。

0: 摊间，所有的声音沸沸扬扬，你说一句口号，他唱一首歌。
1: 孩子们呐喊的声音深深震撼了何小静。他在日记中写道，这雄亮的歌声证明每个不愿做亡国奴的儿童都怒吼了。1941年1月6日，何小静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狱中他写下一首灵歌，轻轻地飘着，轻轻地飘着，歌者有说不出的仇恨。而当最后的一道阳光溜走，狱房里还飘着我们的歌，狗头愤愤地骂，谁都斩不断你们的歌啊。这是一首来不及谱曲的战歌，这是一位被囚禁于阴暗中的歌者奏响的战斗号角，没有悲泣，没有怯懦，内心激荡着奔腾不息的革命热浪。1941年冬，何小静被秘密杀害，时年20岁。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中国各地诞生了许多鼓舞人心的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到敌人后方去》，他们像一束束穿透乌云的光芒，照亮了人们的心灵深处，激励着无数儿女为和平而战，为自由而歌。今天，当盛世如先辈所愿，音乐依旧是何家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陪伴。音乐爱好者们自发地聚在一起，组成一个个叫做丝火局的民间音乐社。在沙湾，这样的丝火局就有大大小小100多个。热爱音乐的人总是同样的热爱生活，人们用精致的美食开启一天的忙碌，也用一双双巧手把家园雕琢成一座岭南建筑博物馆。如果说随处可见的霍尔屋、古祠堂、豪壳墙彰显着沙湾人的艺术修养，那么砖雕就是少不了的点睛之笔。何世良是一位沙湾砖雕匠人，跟随何大哥，我再次回到刘耕堂，仔细端详祠堂里古老的砖雕、木雕和壁画。这些凝固的音符不仅凝结着匠人们精湛的技艺，更承载了何家人对子孙的殷切期盼。
2: 我们从小就在沙湾古镇长大，那个时候经常看那个老建筑，看很多，而且也听沙湾的那个乐曲，广东音乐。这个我觉得也是跟我们沙湾的这个传统文化很有关系。
0: 这样的环境会让孩子从小就对传统艺术有一种向往。
2: 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就是我们祖先留下来这种记忆，非常神奇。因为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祖先留下来很多优秀的东西，整体的这个环境那养育了很多优秀的人才。
1: 如今刘耕堂已经成为沙湾最吸引人的建筑，高大雄伟的牌楼，栩栩如生的雕塑，让人们在惊叹工艺精美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沙湾何氏家族传承不断的家风。
2: 我们的祖训第一句敦度祖业，其实我的理解就是要把老祖宗的那些优秀的传统继承下来，也就是说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民族的文化的一种自信。
1: 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影响着家族的每一位后人。再一次站在这里仰望刘耕堂三个字，我意识到在数百年的时间里，何氏族人耕耘的心田不仅仅是他们精神的沃土，更连接着每一个因艺术而与之结缘的人。在不断的传承中，

0: 沙湾的这片土地催生出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如今这座小小的古镇就有17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鱼灯、醒狮、鳌鱼舞，因此沙湾也被誉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广东音乐之乡、中国龙狮之乡、广东民间雕塑之乡。我听说有一个民俗活动可以把沙湾所有的非遗艺术结合起来，那就是沙湾漂色。一场漂色巡游，主角通常是不到13岁的孩子，他们要画上特殊的妆容，扮演历史故事或者民间传说中的人物。
1: 来，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漂色。
2: 啊，这是准备好表演的一个状态了吗？
1: 对。哦，已经可以出去巡游的了。啊，
2: 你好，你几岁啦？5岁。你演漂色多久了？
3: 2年了。
2: 2年了，那你真的是老演员了。
0: 沙湾漂色起源于明代，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也展现着民间的无穷智慧。
2: 你怎么会上到这么高的？我特别想知道，这是有什么特殊的装饰吗？
1: 特殊的装饰就是我们的琵琶，也可以把它支撑起来。
2: 哦，这是一个连接的装置啊。
1: 对呀。哇。
0: 漂色之所以能漂起来，全靠一条经过精心锻造的色梗。这个装置犹如主心骨一样，支撑着孩子们的重量，使他们能稳稳地站在漂色板上。我很想知道，这样的民俗活动是如何把沙湾所有的非遗艺术结合起来的。
1: 第一个呢就是龙狮，它是龙狮是排头嘛。第二个就是鳌鱼。
2: 哦，前面又有舞龙、鳌鱼来打头阵。
1: 对，还有旗队、兰花队。我们巡游期间呢，还有一个八音的锣鼓队。嗯。啊，所以那个音乐也是配在一起的。
2: 所以每一次漂色的表演，前面其实展示了很多传统的内容了。
1: 对，其实上漂色的话，那它的凝聚力是很大的。
0: 漂色巡游在每年农历3月初3举行。随着锣鼓声响起，何氏宗祠的正门大开，醒狮开路。紧接着，队伍中出现了一个个身穿华丽服饰的孩童，他们悬在半空。天降麟儿是对子孙昌盛的美好祝福。独占鳌头饱含着对孩子们努力学习、勤奋进取的期盼。还有除暴安良、扶弱济贫的3调8交。这一刻，不同节奏的笛声、锣声、鼓声，八音交织，也把所有人的心紧紧凝聚在了一起。
2: 在沙湾，我听到了一曲曲好听的广东音乐，看到了一座座精美的传统建筑，也见到了许多在这方水土上成长起来的人们。诗歌、音乐等传统艺术的声音在这片土地上穿越时空，不断回响。这些极富魅力的传统艺术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人们精神追求的重要载体，给予他们不断传承发展的动力。800多年来，何氏族人用艺术滋养着自己的心田，也给今天的人们带来了更多的启迪。

0: 年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

0: 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元，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

0: 奇，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晴转多云，29到37摄氏度。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8到33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1度。广州晴，26到37度。香港晴，27到32度。长春小雨，22到26度。沈阳多云转中雨，24到31度。乌鲁木齐晴，21到32度。银川多云，19到29度。西宁小雨转阴，12到20度。兰州小雨转阴，16到21度。郑州多云转阴，28到36度。西安暴雨转晴，26到31度。成都小雨转晴，25到35度。武汉小雨转中雨，28到33度。长沙多云转小雨，27到34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7到34度。贵阳多云，22到30度。昆明多云，18到27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海口多云，26度。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古古怪界有古怪。第一集，古古怪界的呼救。